0: 既能互相照应，又能扩大搜索范围。
1: 开始行动。

0: 快看呀，我的零食都在这里。这个背包正好装零食。这是什么？
1: 终于找到了。怎么少了一个？原来落在那里。
2: 蓝洋洋没事吧？
1: 别担心，我待会儿跟你解释。
2: 找到了，是金妈妈给的矿石。
1: 好，那就只剩我的手环了。
2: 我们一起找。
0: 会飞了。

0: 都别睡了！
1: 来人呐，站住！
2: 别跑！
1: 来人呐，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3: 你们竟然逃出来了！
4: 好大的胆子，胆敢大闹我团营地，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不想受伤就让开，他放电可是很厉害的。
5: 我们当然知道他的厉害。
0: 老板，电他们！
6: 电他们！
7: 黑大帅
8: 是他们的老板。嘿嘿嘿，
9: 害怕了吧？刚才拿水泼我，导致电力失效，现在缓过来了，就让你们这些坏人感受我的力量吧。
0: 黑大帅，你停一下呀！
9: 现在求饶来不及了。
10: 你快把眼镜戴上。
9: 你管我戴不戴眼镜？给我躺。
3: 黑大帅，
0: 老板，你是不是还尿过床啊？
9: 都不许笑！他们胡说八道。
3: 没想到老板还有这样的一面。
9: 哇，真是你们！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0: 当然是来救你和潇洒哥的。
10: 对了，潇洒哥呢？他不在这里吗？
9: 其实我也是来救潇洒哥的。
3: 快逃啊！快来了！
1: 老板，救命啊！
9: 别慌，本大帅在此。
0: 老板威武！
9: 吃我一击，超级闪电、终极闪电、究极闪电。电用光了！大家撑啊！
11: 太多了！
9: 过来呀，本大帅可不怕你们！
10: 这么自信，是还有绝招吗？
9: 我还等你们出绝招呢！
3: 哪有什么绝招？除非神兵天降了。
4: 哇，

0: 是吗？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七集，黑大帅的故事。
1: 哇，太厉害了！我的呢，我的呢？
2: 你不问我吗？
1: 哇，灰太狼！
2: 没有。哎呀！放心吧，少不了你们的。

0: 把芯片贴到你们选定的装备上，接着，嘿。
1: 那是我的，
2: 现在是我的了，
1: 还给我。
2: 选什么装备好呢？这个怎么样？
1: 给我，还给我。
3: 大家小心，
0: 抓紧选装备。

0: 可恶，快还给我！
1: 先生好，就选这个。

0: 这可配不上本大帅的气质。
1: 到底怎么用啊？哎，美羊羊，小心！
2: 谢谢你，美羊羊。
1: 不用客气。
0: 哇，这么厉害！看什么看？还不离开这里？别让我看见你们！
3: 住手！
1: 不用客气。
0: 老板，区区小怪而已。
4: 你们快把抢来的物资还给探险者。
0: 抢？不是探险者送的吗？
5: 对呀、他们送的，
6: 而且还夹道欢送我们，绝对没有骗你。
0: 既然是送的，怎么可以辜负别人的好意呢？
5: 就是。
7: 那我们问问鸡妈妈该怎么办吧。
0: 我才不怕呢。喂，跟你们说多少次了？
4: 不讲了，你还没拨号呢。
7: 嘘，我吓唬他的。这里没信号，我想打电话报平安都不行呢。
8: 不知道红红和儿子是不是开始担心了。哎，
4: 我们快点找到潇洒哥就能早些回家了，对吧？
0: 那个潇洒哥可能不太好找啊。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潇洒哥现在在哪儿？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一切得从野餐那天说起。我们搞砸了妈妈准备的野餐，于是就去借了点蜂蜜。
9: 你确定是借？
0: 怎么不是呢？
7: 这是抢，千万不要学。
0: 借点东西的时候遇到一点阻碍，但我发现只要伪装就可以免去这些麻烦。没想到潇洒哥居然也扮成了我去捣乱。你抄袭我。
6: 虽然我是人见人爱的先知，但不代表你可以侵犯我的肖像权。
4: 停，说重点，谁捉了你们？潇洒哥又去哪儿了？
0: 那快进一下。注意，正片开始。都怪你。

0: 妈妈的声音。你们这些坏蛋。谁那么大胆敢撞本大帅？
1: 不会你碍事。
0: 撞本大帅的人呢？别让我再遇到他，难受，洗把脸清醒清醒。
2: 漩涡呢？那漩涡之后还有出现吗？
0: 没有，本大帅在湖边等了一夜都没有出现。算了，就说潇洒哥去度假了。要是妈妈问到潇洒哥去哪儿度假了，该怎么说呢？本大帅只是不想让妈妈难过。一个扑咕扑咕村的探险者路过，他带本大帅回家，给本大帅吃饱饭。本大帅是懂知恩图报的，所以就留下来帮忙了。探险者们可尊重我了。
2: 你确定？
3: 快说，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4: 这个我知道。为了活肚子，今天一定要拼了！呀！把吃的都拿出来！打扰了！
5: 想要吃的没问题，但是你们要把它一起带走。
6: 还够不够？还不够再添。
5: 不许把他带回来！
4: 他们不是疯了吧？
7: 管他呢，白拿食物还送手下，
8: 喝大了，赶紧跑，免得他们反悔。
4: 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手下了。
0: 你们才是我的手下。
9: 是队长。
0: 叫我领队。
9: 领队
0: 还是不够好，
8: 叫老板怎么样？
0: 就叫老板吧。
8: 老板为什么点我？
0: 我是老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8: 可恶的探险者。
0: 你们去弄更多物资回来。
8: 我们上哪儿弄物资啊？
0: 自己想办法。得准备充足才能出发救潇洒哥。
8: 好啊！把食物交出来。
5: 你们不是才刚拉走一车吗？
8: 我们需要更多物资。
5: 不给。
8: 那我们就把那个蛋搬回来。
5: 各位路上小心。
4: 自从有了老板，我们的日子就好起来了。
0: 这帮探险者竟敢嫌弃本大帅。
10: 话说回来，你都准备了这么多物资，怎么还不去找潇洒哥呢？
0: 我忘记了。
9: 老板，你别嘲笑我们。
6: 搞不懂，黑大帅老使唤你们，你们还舍不得他。
4: 胡说，老板对我们可好了，老板为我们打过嗷嗷唤。
0: 我想教训你，点偏了。
7: 老板还把自己的饭分给我吃。
0: 那是因为太难吃了。
8: 好吧。
11: 瞧我的毛巾，这可是老板帮我洗的。
0: 洗干净了我才能擦脚。
8: 老板，你故意这么说，是想让我们放下你吗？
0: 不是啊，因为我收到了更厉害的手下。
8: 老板，
4: 没有你我们怎么过呀？
3: 黑大帅，快点跟上吧！
0: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不要老黏着我。
9: 老板怎么了？
0: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
8: 老板一定觉得我们可以独当一面了。
0: 不要老黏着我，
8: 他肯定是在考验。

0: 们，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老板。
1: 好，绝不辜负老板。啊，
2: 我们把大家的物资拿回来了。
3: 你们把物资拿回来，那黑大帅是不是也回来了？
2: 你放心，黑大帅跟我们走。
4: 怎么这么久？该不会在说本大帅的坏话吧？
5: 不会不会，你看他们聊得那么激动，肯定是夸你呀。
4: 算他们识相。
0: 太好了，黑大帅不回来了。
2: 对了，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3: 十个都可以。
6: 你们知道湖里的漩涡吗？
3: 知道啊。
7: 那你知道怎么让漩涡出现吗？
8: 你们不会也要制造漩涡吧？
9: 什么？漩涡也能制造啊？
3: 别问了，要是惊动湖里的水怪，会连累我们的。
2: 小心点，不惊动水怪就好了。
0: 你们跟驴克一样，没见识过水怪的凶狠，才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6: 驴克是谁？
10: 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神神叨叨、还经常傻笑的驴子。
9: 你说的是他吗？
5: 材料终于找齐了，这次一定成功。
10: 他又去制造漩涡了。
8: 驴哥，别去啦！
2: 是在嗷嗷怪巢穴碰到的那个家伙，
7: 他可能懂制造漩涡。
9: 这回去问问。
6: 大家要去哪里？
0: 先跟上再说。
4: 喂，你们走了怎么都不叫本大帅？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无古怪界有古怪第八集，有话好好说。
5: 驴克呢？
2: 跑哪儿去了？
11: 救命啊！
9: 我们过去看看。
7: 湖水怎么汹涌起来了？
0: 不好，船上的人！救命！
9: 快救他们上来！
2: 大家都没事吧？
0: 谢谢你们。
5: 还差一点，再改进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2: 驴克，你又在湖里面乱搞，让我们都猜不成珍珠。
1: 别再让我看到你。
9: 他可能知道制造漩涡的办法，我们找他问清楚。
4: 又要追呀？
6: 不要追了。
2: 等一下，我们没有恶意。
4: 给本大帅站住！
12: 干嘛？我在帮忙，把他弄倒就跑不了了。
2: 拜托你用温柔一点的方式。
9: 别跑啊！我们只是想问你些事。
4: 还追呀？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别过来！
6: 你还挺好吃的，
13: 白羊羊，你不要什么都吃啊！
2: 就完了，怎么甩又甩不掉啊！
0: 虽然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们了，我道歉可以吧？对不起，求你们饶了我。
2: 我们只是想问问关于漩涡的事情。
5: 你们想问漩涡的事，早说啊。
2: 你又给我们机会说嘛。
5: 不过你们算是问对人了，没有比我更懂漩涡的。来来来，我带你们看一看我这。

0: 一路的研究成果。
1: 他好兴奋啊，
2: 连防备都放下了。
3: 我们顺水推舟再夸奖他一下，让他高兴起来。
4: 他也
0: 好东西在这边。
5: 这些都是什么呀？
0: 这是漩涡制造机，设计原理是借助巨型圆盘的旋转产生离心力，带动湖水制造漩涡。这是漩涡生成器，设计原理是借助涡轮旋转制造出真空，从而让湖水产生漩涡。咦，那就更厉害了。这是梦幻漩涡大转盘。
1: 是要爆炸了吗？
0: 放心，会爆炸的是这台漩涡帝王引擎。看了这么多，你们觉得怎么样？
3: 要说发明创造，灰太狼可是行家。灰太狼，你来说吧。
4: 这个不就是陀螺、洗衣机和抽水马桶吗？
3: 灰太狼。
4: 厉害，能巧用陀螺、洗衣机和抽水马桶的设计原理，创造出这种别出心裁、别具匠心、别开生面的发明，真是前所未见呐！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云飞，
1: 高寒，怎么了？
0: 大姐，大姐，我做了个噩梦，我梦见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0: 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2: 牧羊，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2: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难度很大。
1: 难度确实很大。
2: 哎，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健，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0: 宋本君战成平局，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宋本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是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呢？围棋还有这个下法吗？
0: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当然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也许吧。
1: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 我记得他的后背上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
0: 是团长，暗蓝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1: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0: 是。

0: 真静啊。
1: 人都出去了。
2: 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同时对付俩。
1: 我也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来的，怎么样，过瘾吗？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啊。
3: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1: 再来，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
1: 了。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森村过过招了，他硬是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
1: 啊？嗯，
0: 不过幸亏高寒妆化的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这森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哈哈，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边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数钱。哎呦，
0: 睡觉。
3: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
0: 看来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3: 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
0: 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
3: 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敏先生，给您拿些西瓜汁。
1: 谢谢。
0: 啊，对不起，郭明先生，我马上去换一杯。
1: 没关系。
0: 那您需不需要换件衣服啊？
2: 森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
0: 好。
2: 说实话，我服侍宫平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
0: 啊，真对不起。
2: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瓜汁儿。再见。
0: 再见。
2: 哼，让您受惊了，宫平先生。
3: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2: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3: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2: 你就知道签字，站那儿别动啊。
4: 公平先生，
2: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难道是我错了？
1: 哎，你小子去那么长时间，我都快急疯了。
2: 我告诉你，咱们的苦日子快熬出头来了。
1: 真的？
2: 快！
3: 哎，到时候，
1: 还要守他呢？
2: 也许是最后一次，别怕，有我呢。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
1: 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
2: 宫平君，我们开始行动吧。
1: よし。
4: 这么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啊？
2: 是啊，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宫平君今晚兴致很高，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
4: 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
2: 啊，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5: 宫平君，快请进，快请进，啊，来来来。哎呀，宫平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
2: 哦，宫平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
1: 打扰了，我很抱歉。

0: 长官。
1: 执行长。
0: 嗨。
1: 师团长要和公平先生手谈，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另外安排一下夜宵。

0: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1: 好，请便。
2: 好，我陪您去。
0: 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
2: 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
2: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吐啊！

0: 古梅君，该你了。顾敏君，你怎么了？顾敏君，顾敏君，你怎么了？孙村，快过来！
1: 孙团长，
0: 过来！
1: 怎么了？
0: 哎呀，把枪收起来！顾敏君刚才吐了口血，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1: 是，快来！
0: 快来！快快！
1: 快！
0: 孙村，你亲自护送。
1: 是。

0: 将军，这是……
1: 啊，孙元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哈，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什么？这是宫平君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孙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宫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将军，我还是很担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1: 哎，你放心，我已经安排森村亲自护送去医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将军，我这心里实在放不下公平先生，能不能给松本将军打个电话？这一带毕竟是他的地盘。
1: 好的，我现在就去给他打。
0: 那太感谢你了。
2: 喂，松本司令官吗？宫平君是不是已经住？

0: 来，那个素媛呢？没有来。
1: 。
2: 明天你替我一个班吧。
3: 没问题啊。
2: 三号床的病人怎么样了？
1: 怎么会没来呢？
3: 白细胞有点上不来。
1: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天公平提出要跟两个人下棋，难道说他是以松本的招数再来对付渡边吗？
4: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

0: 将军，宫平军到底怎么样了？
1: 啊，我让森村护送战。
2: 师团长，师团长，
3: 你怎么回来了？宫平军怎么样？
2: 那个素媛呢？
3: 啊，素媛，嗯，哦，刚才在我这儿下了会儿棋。
1: 怎么总爱把枪放在手上？这前线还没玩够啊！
2: 师团长，素媛呢？
1: 这年轻人呢，总是神经过敏。

0: 那苏妍君呢？苏妍君刚刚去了医院。
1: 哼，好你个苏妍，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哎，嗯，哎呦，
2: 何间有问题吗？
1: 哎，哎呀，
2: 小心点。
1: 没问题。哎，谢谢。

0: 您辛苦了，马飞，过来，过来，过来，别动，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1: 你要去厕所是吗？啊！

0: 出手也太狠了，你。
1: 不狠他不见血啊。
0: 你怎么不出血啊？哎，
1: 干什么去？
0: 马云飞，我正式通知你，我打死不演了。哎，
1: 我告诉你，何健，我已经得手了，已经把计划交给李志博了啊！只要等渡边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阿南危机，咱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0: 总算是弄到手了，到底是马云飞呀！
1: 高寒，这下你放心了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呀，昨天是谁呀，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2: 我哪有啊？
1: 欧阳，怎么回来了？
3: 师团长，师团长，又怎么了？你看这个，你看，
1: 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啊，这种东西30年前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师团长，可这本书是在宫平君的房里找到的。一个名扬四海的八段国手，怎么还会看这种东西？你不是开玩笑吧？你再看看这个。
3: 眼镜怎么了？您戴上就知道了。平光镜，哼，是啊，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能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跟你对弈呢？难道说，这天下奇观在我这儿发生了？
4: 一个高度近视的围棋国手，怎么可能戴着一副平光镜走南闯北呢？啊？
5: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这样一来，渡边就不能不引起怀疑，他不可能就这么冒险上报的。那我们弄来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了一堆废纸。我真该死！
6: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7: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8: 忍到最后。
5: 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急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5: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痛痛痛！
9: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0: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5: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

0: 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药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

0: 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铁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 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

0: 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6: 他就自己走了，
5: 对对，
6: 回保定了，
5: 对，回保定了，
6: 把你留石家庄了，
5: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7: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5: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1: 你同意了？你想离呀？
7: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5: 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真该死。
1: 哎，现在也没时间商量了，咱俩得赶紧赶回去啊！
0: 走吧，
2: 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去啊？
1: 哎，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何坚，我也有责任，我一时疏忽大意。
2: 你早干嘛去了？大大咧咧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
0: 高寒，这事儿不怪马云飞，都是我的错。
3: 行了，这是一个疏忽，一个意外，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补救。时间紧迫，宪兵队特高课马上就会扑到医院，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这次行动取消。
1: 取消？
3: 对，计划放弃。
1: 欧阳，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0: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3: 可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去冒险。
1: 欧阳，如果真像老于说的那样，渡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死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更多。
4: 你们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3: 公平先生，我们能谈一谈吗？
5: 是团长，你再仔细想想，为什么每次你和公平先生对弈的时候都会出现意外的麻烦？第一次是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是猫在捣乱。
6: 那么昨天晚上他同时下两盘棋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
5: 这个很好解释，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应该不会忘记中国有句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
6: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
5: 师团长，昨天的对弈实际上是一场游戏，那个所谓的公平军以你的棋路来对付松本司令官，又以松本司令官的棋路来对付你。
6: 难道真是这样？
5: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松本司令官打个电话，我相信结局是一样的，他也是平局。
3: 我们为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份计划当中含有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容。
4: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法明文禁用的。
3: 可日军在东北的731部队就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他们竟然拿真人做病理试验。
4: 这太可怕了，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3: 如果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会有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遭受灾难。

0: 松本君也是平君。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鱼目混珠的把戏。我们面前的宫平太郎是个冒名顶替的角色。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是我的老对手。只不过他用高明的化妆术骗过了我的眼睛。
0: 你肯定？
1: 我肯定。师团长，他们不是来陪你下棋的，是来窃取作战计划的。
0: 打开保险柜。
1: 师团长，钥匙。

0: 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看上去似乎没有。不过，他们既然敢来，就会有窃取密件的办法。我已经给酒店去了电话，让他来协助我们。
1: 我刚才已经请他们过来了。不过，这个保险柜除了你我，没有谁接近这个地方。我还是对你刚才休息的那段时间不太放心。不过，钥匙一直在我身上。
0: 师团长，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上报吧。
2: 可是安德斯令官每天都在催呀。当然，我需要把真相弄清楚再说。必须弄清楚。
0: 是。

0: 可疑情况，继续搜。嗨，
1: 难道说这一切是骗局？
2: 必须查明真相。
3: 施探长，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很容易，只要这个公平敢公开的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
2: 你是说公开较量？
1: 将军，我想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听哨兵说，他的随从把他接走了，说是有一些记者要采访他。
3: 那哨兵为什么不阻拦？
1: 森村，这里是上海，是引人注目的地方。既然这次松本司令官特地请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围棋国手，这本身就是一条抢眼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留有余地。
3: 要是他就此溜走了呢？
1: 那对你们也没有造成损失，你们的计划不是还没有上报吗？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您认为呢，将军？
2: 还是梅惠子小姐言之有理啊，我们都得留有余地。
1: 要是他没有走，明天我就会让他上台容易下台难。
3: 哼，恐怕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0: 报告，公平先生到。
2: 快请他进来吧。
0: 嗨，
1: 将军，我们最好先回避一下。

0: 请。
1: 没想到顾明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医院不是一个值得久留的地方，记者也历来使人厌倦。再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会着急的。
1: 苏元君呢？
2: 他替我办事去了。

0: 怎么，你对他也感兴趣？
1: 我跟苏元君已经是好朋友了。
0: 朋友？对我的住处实施包围，并且搜查我的房间，请问天下有这样的朋友吗？
1: 公平先生，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看来您的扁桃体是完全好了。
0: 我只是不愿意对有些人多费口舌。杜边君他睡了吗？
1: 不，他去看望松本司令官了。
0: 请转告他们，我打算明天启程。
1: 公平先生，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
0: 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也很压抑。
1: 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看来公平先生有很多副这样的眼睛。
0: 这也有什么不妥吗，森村君？
1: 我只是感到有点好奇，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会戴一副平光眼镜与人对应。
0: 老实说，和你们师团长这种业余段位的人对弈，戴一副平光镜就足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了。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如何？森村君还有什么问题？
1: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没想到一个八段高手还要看围棋入门这样的书。
0: 为什么不能？森村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了。我历来认为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谢谢。

顾明君打算明天离开。是的，他不敢下这盘棋，那这就由不得他了。

0: 您是？
1: 我是松本司令官的随从，我叫酒井美惠子。
0: 我不认识你。
1: 先生，您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
0: 请进吧。
1: 听说公平先生明天要离开上海。
0: 是的，
2: 素颜君已经在替我安排了。
1: 为什么这么急呢？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
0: 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我所处的环境令人压抑，所以我要离开。
1: 好，那换一个地方如何呢？
0: 不必了。
1: 公平先生，恐怕您明天启程还不行。

0: 你们是打算拘禁我？啊，您误会了。松本司令官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我们将安排您和渡边将军的一场公开的对弈。
1: 你们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0: 嗯，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明天前来观战的都是上海滩的显要名流，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1: 我乐意奉陪，但是请你也转告你的将军们，我宫平太郎是一个奇道中人，不是歌舞伎。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著名国手宫平太郎八段。与军中的围棋高手渡边师团长，他们为大家进行一场对弈表演，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下面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欢迎宫平先生来讲几句话。

我这次来上海，虽然还不过几天，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感到了愉快，也学到了与棋道相关的许多东西。围棋自1000多年前由中国唐朝的鉴真大师传入我们东瀛，一直可以看作是两国文化渊源上的象征。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所以喜欢它的人必须具备高级的修养。棋这种东西是有境界的，有的人只是爱好，却始终不懂得它的各中三昧。这是一本叫做《围棋入门》的小册子，我很喜欢。可是有人却觉得奇怪，说像我这样的一位八段，怎么能看这种小孩子的读物呢？但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喜欢棋艺的人，永远都面对着一个入门的问题。因为这道门，只有在人的心中才能打开。

0: 怎么，战斗还没有打响，心就发虚了？
1: 现在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
2: 也许我们已经错过了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
2: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这才多长时间呢，局势就一边倒了。
1: 是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手谈。
0: 杜根军干嘛这么自不量力呢？这不是自相其丑吗？哼。

不，这不是真的。

0: 赢了，赢了，赢了！郭明君果然是技高一筹，领教了。
1: 不，
2: 他不是真的，
1: 师团长，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龚明太郎，他是假的。
0: 来人，
3: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1: 哎，
0: 师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
1: 请你相信我，师团长，师团长，不要相信我。
4: 瞎话！如此高人，岂是你？他这教授最强的人了。可这回可是真的了，生存副官。
5: 哎，轻点儿！
4: 没
5: 人了，没我的技术，你能神气活现的回来吗？那倒是，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自古都是啊。
4: 公子落难，小姐搭救。再说，<笑>好好好，哎，<笑>那就是英雄落难，美人搭救。<笑>
1: 你少说媒，还英雄呢，狗熊和差不多。
5: 即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恐怕这回也轮不到你马云飞吧？你看，你看，你又来了。 我告诉您啊，以后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就两个字儿，回避。不过这次我还真不跟你何副官争功啊！
4: 你知道就好。<笑>
5: 哎呀，可惜呀，这么精彩的赛事，咱们却没机会去看呀！你看看这西装熨得多挺。
4: 你去呀，没人会拦着你。
2: 立即用飞机直送阿南司令官。是。路上严加防范。
6: 嗨。
2: 去医院。
6: 将军，
2: 不等森村副官了吗？
6: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好好清醒清醒吧。

0: 其实要说这个森，不对，是竹内云子，也真够冤枉的啊！哼，他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1: 哼，这假小子此时此刻肯定是疯了。
0: 他要是得逞了，那咱俩就疯了。嗯，这头怎么没了？
2: 难道

你也是假的？难道你也对保险柜感兴趣？

0: 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2: 哎，谁

0: 四村副官，
1: 请叫我云。

0: 请进。
1: 请问您是公平先生吗？
0: 我是。
1: 有人托我把这个送给你。
0: 哼，放心吧。
1: 打扰了。
0: 谢谢。

0: 亲爱的芬妮，虎子，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月18号飞香港的机票，我提前到达，在那里等候你们。过几天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1: 孟云飞，
2: 嗯，
1: 博士是不是要回英国探亲啊？
2: 你都知道了。不过好像他让老婆孩子先去香港，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
1: 我想也是，欧洲现在乱成这样，他怎么能回得去呢？

0: 涨价了。哎，你的父母都在瑞士的日内瓦，那儿还没有战争，应该挺安全的。
1: 下个月是我爸的七十大寿，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在身边陪他。
0: 其实想想，你比我好多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父母可以想。我呢，母亲没了，父亲就是那个样子。
1: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能回去看看吗？
0: 你觉得我应该回去看他吗？
1: 你干嘛那么固执呢？你母亲的事儿也不能全怪他。
0: 可是我后来又听说他又续弦了，而且日子过得非常的安稳。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

0: 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

0: 天送晚，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去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信仰，
1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1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15: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1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

0: 亲情上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

0: 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争气眼贴，好视力，争气。

0: 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啊，回来了，志博。
1: 啊，怎么了？又叫人进了？
0: 没有啊。瞧把你高兴。
1: 我怎么了？
0: 你这一要去香港啊，高寒也想家。
1: 是吗？
0: 嗯。
1: 哟，那还不赶紧上去劝劝啊？
0: 没事儿。买了不少啊。
1: 其实啊，女人的脾气都一样。就说我那太太吧，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这个脾气啊，一点不比中国女人差。
0: 哎，我来。
1: 有一回啊，我在外边喝酒喝高了，回到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你猜怎么着？照样不让我上床，罚我连夜清洗地毯。
0: 瞧把你给幸福的。好长时间没清洗地毯了吧？

0: 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把他们接到上海来，反正咱们住的也是法租界，比较清静。
1: 自从希特勒发动鹰计划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0: 也不知道这场被英国人称作为不列颠战役的前景如何呀。
1: 但愿皇家空军有杰出的表现吧。
0: 是啊。
1: 哎，你看这还有你照片呢。嗯，
0: 我的照片。
1: 你和竹内云子在南京温泉招待所，我从窗户里偷拍的啊。
0: 哎，这个和欧阳跳舞的是谁啊？
1: 啊，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驱魔，那天晚上你没去。
0: 这张照片可以留着，有用。
1: 哎，这儿还有高寒的照片呢。哎，看看怎么样。啊，哎，拍的好不好啊？
0: 不错。
1: 那赶紧送上去啊。
0: 那你自己收拾啊。
1: 行。

太太的，儿子的，还是儿子的，太太的，唉。昨天1940年11月14日。 对于考文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和无法忘记的日子。德军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持续11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轰炸。这场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野蛮行动，使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丧生，几乎所有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一片火海，警报声此起彼伏。 考文垂这座美丽的城市仿佛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面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空力量，很多人在慌乱中被炸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就是保持沉默。

0: 不是，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过还没有回话。
1: 还没有回话？
0: 可能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答复吧。
1: 是啊，明确的结果。明确的结果就是我的家，我的家人置身一片火海之中。

0: 志博，我们出去走走吧。志博，你别急。
1: 欧阳，我们家就在我工作的机械厂附近，那儿以前是生产美洲虎汽车附件的，现在是生产飞机的主要部件，肯定就是德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你说我能不着急吗？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2: 我们约定18号在香港会合，我已经预定机票了。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考文垂，逃过了这一劫。嗯，你那张照片照的不错啊，一会儿给你送过去。怎么了？还没缓过来呢？我都没事了。 哎，到底怎么了？
3: 啊？智博那边有消息了是吗？

0: 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不能让他受这样的待遇。
1: 得军畜生，
2: 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说呀？
1: 不能跟他说，
3: 那也不能一直瞒着他。
2: 我跟你说，擦擦，高寒，千万要沉住气啊！
1: 高寒有回话吗？
2: 还没有。走，高寒，你按这个地址帮我再发一次。
4: 志博，着什么急？这不是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吗？我跟高寒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顿饭，回来之后呢，再给你联系啊。
2: 你们还有心思看电影？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啊？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一次，你就成全我一回啊！马一飞，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4: 我就求你今天晚上让高寒帮我这个忙，行不行？嘿，博士，你今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让我这杨嫂子吃上一口新鲜的石榴。我今天足足跑了100多里地，才从乡下弄来一筐这么新鲜的石榴。你这大博士从来也没什么事儿求过我，好不容易开次口，这事儿咱一定得办漂亮，多好！
1: 这石榴吉祥，多子多孙。
4: 赶明儿再让杨嫂子给咱们生几个小洋娃娃。
5: 何进，看你这身汗津津的，赶快上楼洗澡去。
4: 我挺干净的，我也不脏啊。你们看，这石榴多新鲜。
1: 闭上你的臭嘴啊！
4: 高安，电影快开始了，咱们该走了啊。电影都看上了，进场够快的。
2: 妹妹，千万别上他当，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电影院已经改澡堂子了。
1: 闭上你的嘴，上楼洗澡去。高寒走，你有病啊！
2: 马一飞，你是不打算让高寒帮我这个忙了是吧？
1: 不是，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2: 我的情况不特殊吗？
1: 没有，你的情况，你的。
2: 行了行了，我不求你们，我自己打电话。
1: 哎，志博。
4: 过两天就飞香港，着什么急呀？
1: 志博。

高寒，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马一飞，你肯定知道，告诉我。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告诉我。我是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我不能撒手不管呐。

0: 这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具体了解了百团大战的情况，真是很受鼓舞啊！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歼敌20000多人了。
1: 太好了！
0: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也增强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呢。目前这场战役啊，还在进行当中。
1: 还在进行中？
0: 估计啊，会持续到年底。
1: 啊，那战果就更加辉煌了。
0: 我这次急着赶回来，是因为有一项紧急的任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受挫，势必会在战略部署上做出调整。据可靠情报，上海的日军正在秘密实施一项代号为鹰的计划。
1: 鹰计划？
0: 嗯，
1: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昼夜轰炸伦敦也叫鹰计划，日本人想干什么？
0: 暂时还不清楚，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快打听出这项秘密计划的内容。
2: 8月20日深夜，华北的八路军突然向正太、同浦、平汉、江津等主要铁路干线全面发起了进攻。黄金的据点被摧毁，交通瘫痪。指挥这场战役的就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进入10月以来，晋察冀军区发动了涞陵战役，119师发动了榆辽战役，而120师则破袭了同浦线，几乎拔光了沿铁路线的黄金据点。是黄军的囚笼政策备受创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黄军在华北战场上居然遭到这样的顽强抵抗。为了实现帝国对华的战略部署，扭转华北局势，大本营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它的代号为鹰。下面请九井少佐具体谈一下鹰计划的执行方案。
3: 是。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4: 老李啊，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我知道这时候劝你戒烟不合适，可是作为医生，我还得让你注意身体。哎，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为你儿子和芬妮报仇啊！啊，
5: 好，
4: 走吧，我们进去。
6: 老师，鹰行情打听的怎么样了？
4: 还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华北回来，
6: 听说那边还是很热闹。
4: 是。哎呀，百团大战已进入尾声，华北的

0: 日军南下的计划搁浅了。
1: 那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军力有往华北方面调动的迹象吗？
0: 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的对手还是新四军和游击队，日军对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动作是有所减弱，而且啊，他们只能固守现有的地盘。来，
1: 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还不是清乡那一套，不过伪军最近的牢骚很大。
1: 为什么？
0: 日本人答应提供的军饷和物资都没有兑现，而且他们还把一些库存的物资调往上海。
1: 嗯，是不是军火？
0: 不知道。
1: 调往上海？上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还想干什么？
2: 卖报卖报啊！
3: 哎，让一让，让一让，
2: 报吧。
3: 接过，接过。
2: 卖报卖报。
4: 这两天情况打听的怎么样了？
5: 大家这几天一直在利用各种渠道打听鹰计划，可是收效甚微。
4: 看来敌人的这项计划实施得非常隐秘啊。
5: 嗯，

0: 小心点，冯先生。你看，
1: 大米一般都储存在郊外的粮食仓库啊，他们为什么运到码头的货运仓库呢？
0: 是很奇怪，这些米都是陈米，好像不是刚从外地运来的。是上海市区的调拨吗？不是调拨，而是转移。
1: 转移？ 调拨的粮食应该直接装船，不可能多此一举地搬来搬去。
0: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
1: 我马上安排老张到郊外的粮食仓库去看看。
0: 好。

0: 把东西搬过来。好嘞。哦，这边，您接着。你得，
1: 包子，连包子，
2: 什么地干活？哎，
0: 哦，我随便看看。
1: 你是？
3: 这边来。
0: 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
1: 这边还有。
0: 哎，
1: 这边还有。
2: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
1: 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
2: 我叫小野。你好，我听说呀，帝国的海军已经向美国开战了，所以呢，我过来想采访一下。
1: 啊，
2: 我们军人是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的。对不起了。
1: 哎，你们现在好像很忙啊。 是啊，这段时间很忙。华北战事吃紧，八路军和这边的新四军一样的厉害。
2: 是啊，在平型关。
1: 以咱们皇军交战的队伍，自然是不能小看的。嗯，
2: 华北战事吃紧，哎，我不明白了，华北战事吃紧，你们怎么这么忙啊？
1: 上面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哦，
2: 你在这儿主要负责？
1: 我负责接送邮件。
2: 哦，这邮件也要宪兵队亲自押送吗？这些都是重要的邮件。
4: 哦，那好，我去忙了。好，对不起，你忙。立即换装汽车。
5: 嗨，
4: 快，换装汽车。综合大家各路摸到的情况，敌人虽然还没有向华北增援的迹象，但正在进行中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已经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华东日军势必是要做出反应的。 但这与英句话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今天我在码头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敌人把码头上的货运仓库用来囤积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并非从外地运来的。我的直觉是，敌人在悄悄地腾出郊外的粮食仓库。
1: 那他们把粮食仓库腾出来，又准备装什么呢？
4: 这还需要进一步查实。云飞，你那边呢？
6: 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 最近敌。

0: 月呀，好像加强了对邮件的管制。现在每天到的邮件呀，不再是邮政工来搬运，而是由宪兵啊直接看管民工来押运。对了，这些邮件呀很值得怀疑。你们看啊，这些邮包里面装的都是木箱子，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沉。我怀疑啊，可能是武器。
1: 这和我了解的情况倒是有一致的地方。日军最近正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偷偷往上海调运。上海已经在他们的控制当中了，附近也没有大的战事迹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啊？
2: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一碰，倒是形成了一条因果链。第一，敌人从各处紧急调动了战略物资，集中到了上海。第二，为了掩人耳目，运输过程中采取了邮件作为伪装。第三，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安全，所以他们腾出了郊外的粮食仓库。
3: 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挺合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博士所说的，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吗？
2: 敌人不是瞎折腾，而是别有用心。高寒，有什么新的情况？
4: 有一个新的情况，敌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最近于上海来往特别频繁。
2: 都说了些什么？
4: 他们用的是代码和暗语，现在很难弄清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你们看啊，这个人叫小野，他今天也说华北战事吃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便说。
2: 不便说？
0: 他呀是一个宪兵小队的小队长，还跟我攀起了老乡。
2: 要利用这条线索，你最好直接接触一下。
0: 好。
2: 何坚，你明天还得混进民工队伍当中去。
3: 我是超民工，我身子骨这么弱，我经得起折腾吗？
4: 谁让你长得像民工呢？
1: 难道真的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华北去啊？
5: 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装，不许偷懒。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下一个。

0: 你得擦皮鞋的干活。太君，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鞋子擦干净。哦，擦鞋。嗯。我会。
0: 要擦的像新的一样。
1: 新的一样。嗯。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太君。嗯。
2: 邮政车过去了吗？
3: 过去了，已经是今天第六辆了。
4: 欧阳，老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老张说，每天从不同方向来的邮政车全都集中到了郊外的粮食仓库，而且戒备森严。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3: 把郊区粮食仓库里的粮食运到码头，再把所谓的邮件运进腾空的粮食仓库里，敌人看来是跟我们玩了一个调包计啊。

0: 从迹象上看，敌人是在利用粮食仓库囤积各地汇集到上海的军火，以掩人耳目。可究竟是不是军火，现在还说不好。
1: 哎，要不我下去看看。
0: 不忙，咱们先回去吧，听听何坚怎么说。
1: 好。
2: 这活不能再干了，这活我不干了。
3: 哟，何副官，好大的脾气啊。
2: 你们呀，连抗日也以貌取人。
3: 这怎么能叫以貌取人呢？你本来就……
2: 哎，
3: 我是说你扮民工比较像。你手怎么黑成那样了？
2: 那头叫小野的猪啊，整整让我擦了一上午的皮鞋。我在家连我爹都没这么伺候过。高寒，给组织上发报，这活我不干了。
3: 明天你还得干。
2: 不是，欧阳，我这一上午我擦的，我两只手都没感觉了。
3: 别跟我这儿诉苦，这事没商量。不查清那些邮件的真实面目，你就天天给我去扛大包。
2: 那我不成苦力了吗？我
1: 哎，别着急啊，哎，过两天你就成英雄了，啊。

0: 英计划对于我们在华北的战局十分关键，所以酒井少佐，你一定要密切注意我们的对手的动向。是的，
1: 司令官。根据可靠情报，我们的对手已经有所行动了。
2: 快点，快点！哎，是。哎，
3: 好嘞，别偷懒。
2: 方正，
4: 快一点，
2: 这边。
3: 小野君，都跟上，快点！
2: 哦，快点！你呀，快点！小野君，
4: 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4: 昨天的事情真的是太抱歉了，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
2: 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名古屋的老乡，咱们好好的喝一杯啊！<笑>晚上。
4: 我可能不行，你看我这是太忙了。我是来特意请你的，啊，回头再说吧。就算是很忙，
2: 进不去，这里不能有明火。 快点！
3: 哎，这些个邮件车管理都那么严格吗？啊，
4: 动作快一点。
2: 啊，
4: 这是上面的规定。
2: 快点！
3: 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
5: 好的。<笑>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仅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
6: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8大数据。 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抢到了，我抢到了！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尿酸、心率全都不要钱。
7: 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 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8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8: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8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0: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血氧8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3: 给张姐打个电话。
4: 你好啊。
3: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

0: 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理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元，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啊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7: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8大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

0: 及时给出预警。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1: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2: 他就自己走了？
1: 对对。
2: 回保定了？
1: 对，回保定了。
2: 把你留石家庄了？
1: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3: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
4: 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快点，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好的。
1: 你得快快点！
2: 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0: 小野君，
1: 别偷懒，
0: 他也不是故意的。
1: 放这，快点！
0: 再说，这邮件也太沉了。据我的观察，情况也就是这样了。
3: 那这么说，敌人是在调集军火？
0: 对，我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最后一批。哎，小子，明天你可以不用上班了。
3: 志博，
4: 那太好了。
3: 综合这几天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步判断：最近敌人在把一批军火物资调往上海。如果这是普通的军需，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敌人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库存军火不断地向上海集中，而上海现在又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事迹象，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有些诡秘了。每次来的军火都经过了伪装。而且他们把郊外的粮食仓库腾出来装军火，而不利用现成的军火仓库，这是为什么？
0: 从战争的后勤保障上讲，这是荒谬的，道理行不通啊。
5: 既然上海并不需要大批的军火，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把上海作为一个临时的军火集散地。
2: 按照博士的分析，这大批的军火已经运到了上海，那么鬼子究竟想干什么呢？难道是一个中转站？
5: 重要的是要看敌人的下一步往哪儿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刚刚监听到的，华北日军给上海日军司令部的一条暗语：
1: 祖母伤寒，望速送药。
2: 从电文上看，是日军在华北受到了挫败，急需弹药。
1: 明白了，这或许就是他们的鹰计划吧。
3: 各位，目前一切进展顺利。由于事先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所以我们紧张的行动丝毫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鹰计划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转入第二阶段的实施。完毕。
4: 很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麻痹。粮食仓库周围要严加防范。
3: 是的，已经增加了外围的岗哨和保卫人员。
4: 要密切注意军统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活动。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对手，那些不明身份的人，不能漏过一丝可疑的迹象。
3: 明白。
4: 鹰计划的第二阶段实施更为重要，如果有一点闪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今天不做讨论，散会。
1: 敌人的第一步计划就是从上海的周边迅速调集军火，以补充华北。
5: 干脆把它给炸了。博士，你报仇的时机到了，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给那些狗娘养的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6: 小鬼子可别让我给碰上了。
1: 必须摧毁这个计划，才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华北战场的敌人，确保百团大战的最后胜利。
3: 这批物资对我们前线的士兵很重要。要严加看管，不得出任何差错。
6: 嗨，这个郊外的粮食仓库四周都是开阔地，我们很容易进入。

0: 敌人的视野范围内，更何况敌人一定还增加了流动哨和巡逻队，很难接近，此其一。其二呢，敌人进出都很严密，持有特别的通行证，即使我们接近了，也很难混进去。再就是第三，我考察过了，在距离粮食仓库不足一公里的地方，有个自来水厂。如果真把它炸了，那么按照爆炸当量来计算，这个自来水厂恐怕就保不住了。
1: 这么说，我们想在仓库下手，根本就不可能了。
0: 是的，
1: 看来如果仓库不行的话，我们只能在铁路上想办法了。
2: 这种军火列车一般上戒备是很严密的，再加上铁路上有他们的装甲巡逻车，我看不行。
3: 不行也得行，敌人显然很重视这个鹰计划，可是有一点他们没有办法，那就是把这样大批的军火运送出去，只能选择京浦线而别无他途。
1: 哦，对了，我今天在火车站听见小野和别人谈话，说什么今天晚上有一个运伤兵的医疗车要去上海。
3: 上海又没有重大的战事，哪来的大量的伤兵？
1: 我也觉得很奇怪呢，还说什么严加看护，随时起运什么，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0: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敌人跟我们玩的是偷梁换柱，利用运伤兵的医疗车来运载军火，已掩人耳目。
3: 没错。何坚
4: 到，
3: 看来你明天还不能休息，继续去火车站上班。给我盯死了那辆医疗车。
5: 快快快点快点，
6: 好嘞，
5: 别偷懒，
7: 来放这，
5: 快一点，这边这边。都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快点，
2: 快快来，
5: 快快点，
2: 快快来，
5: 快快，快点快点，来，嘿，那好，嘿，
1: 哎。
2: 还是同人不同命啊。
1: 当民工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2: 车站上到处都是便衣和鬼子，咱们根本就上不了。
1: 哎，那医疗车有什么特别的吗？
2: 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鬼子把得很严。欧阳，这不是个办法。
3: 什么不是个办法？
2: 现在问题是咱们根本就上不了火车，得另想辙。
3: 那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说咱干脆把铁路给炸了。
1: 根本就不可能，鬼子对铁路把守得很严。
2: 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相信这1000多里地鬼子都把得很严。
0: 那我们也不能沿着铁路线找啊，是吧？
1: 对啊，
0: 其实这个事情的难度就在这儿，仅仅炸铁路那不难，问题是我们要在军火列车出发之后的有限时间里把铁路炸掉，导致军火列车的颠覆爆炸，这就不容易了。既要弄清楚敌人军火列车发车的时间，又要使我有足够的作业时间。
8: 大姐，你上来一下。
3: 好。有新情况。祖母病重，速送药品。上回是伤寒，这回是病重，看来敌人到了该执行鹰计划的时候了。

0: 还是时间问题解决不了。
1: 军火列车要是出来，必定是铁甲巡逻车开道，他们之间的间隔时间是15分钟，而我以最快的速度也要20分钟才能完成爆破作业，这太不现实了。
0: 来，你看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我们干脆把前面的装甲车给截住，然后再调转枪口对着军火列车轰，不就完了吗？
1: 那装甲车是个铁乌龟，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你怎么截啊？
0: 我是说，我要真的把它给截了呢？
1: 你就是真的截了，又瞄准哪儿轰呢？
0: 当然是军火列车了。
1: 哪一辆是军火列车呀？
0: 你不是说的吗？医疗车最有可能是军火列车吗？
1: 即使我的判断正确，你知道军列什么时候发车呢？
0: 照你这么说，这件事还真的很难办了。
1: 还是一个装备问题啊，我现在采用的爆破手段还是传统的，炸药没有经过特别的压缩，形成不了高爆效能，所以呢就需要一定的数量，这数量一多啊，既不灵便又花费时间。
0: 那你说哪能搞到你说的那种高爆炸药？
1: 我听英国同行说，现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在使用压缩的高效磁性炸弹和塑胶炸弹，咱们要是能弄到这个，那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往军火列车上这么一粘，一准管用。
0: 做梦娶媳妇儿，哪有这种好事儿？哎，我这人嘴快，不是故意的啊。
1: 行了，没事儿，我扛得住啊。
2: 嘿嘿，二位，这么晚了还在这喝酒，你们俩没事儿吧？
1: 来，何健，来喝一杯，喝一杯。哎，何健，这两天呢，你做苦力摸情况，我得向你表示感谢啊。哼，
2: 谢什么？吃点苦我倒不怕，咱们以前都是当兵的嘛，谁怕吃苦啊？博士，
1: 嗯。
2: 我琢磨着咱们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靠谱。
0: 那你什么意思？把这件事情给辞掉？
2: 就算不辞，咱也干不成啊。
0: 我最烦你这一点，什么事儿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想撂挑子。
2: 就算这挑子我不撂，本来这挑子也没搁在我肩上。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可是我不想白白送一条命啊。哎，我爹可就我一个儿子。
0: 臭人！
3: 究竟少佐，火车站那里，你还要加强戒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如果说那些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4: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3: 是啊，时间太紧了，所以你更要格外小心。
4: 幸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掩护工作。
3: 中国古代有个诸葛亮，唱过一出《空城计》，我们也给他来一个明松暗紧。
4: 把你吵醒了吧？
5: 没事儿，我也睡不着，这一闭上眼呀，脑子里啊就跑火车呢。
4: 是啊，这回我们算是跟火车较上劲了。
5: 哎，大姐，

0: 我倒是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说说看。
0: 博士不是说在铁路上不能动手吗？我们可以在火车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带上炸药混上军火列车？
0: 对啊，这对马云飞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1: 可你知道哪趟车是我们的目标吗？
0: 我们可以监视呀，何坚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盯着吗？
1: 等确定了目标再采取行动。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不觉得会很被动吗？
0: 被动？
1: 这主意我想过了，没有富裕的时间让我们采取行动，这是一。军火列车必定是重点防范，我们很难混上去，这是二。即使混上去了，爆破的时间过长，我们会被发现。
0: 那我们可以把导火索缩短一点不就行了吗？
1: 那马云飞他们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这是三。
0: 难道真没办法了？
2: 这年头都在打仗，哪有什么新闻啊？
3: 哎哎哎，报纸别扔，我留着擦鞋呢啊。
2: 报纸擦鞋？不是有现成的鞋刷吗？
4: 有何坚在，你还擦什么鞋呀？他可是专业的。
2: 就你小子话多。
3: 行了，其实啊，报纸擦皮鞋是最好的，既不用鞋刷，也不用鞋油，这上面有油墨呀，是吧？
2: 博士就是博士啊。还真行。
3: 招工启事？
4: 什么招工启事啊？
3: 哎，云飞，嗯，你看看这个。
4: 青石桥铜矿招工启事。
3: 何坚，你把欧阳他们叫来。
2: 哦，
5: 我们来了。
3: 欧阳，你看，日本人在青石桥开了一个铜矿。
1: 开了一个铜矿，以前没听说过。
3: 是新开的呀。你们看啊，这儿是白龙观，青石桥距离白龙观车站大约是15华里。
0: 怎么又改研究铜矿了？
4: 哼，日本人开了铜矿，想想这铜怎么运出来啊？
0: 当然是用火车了。
1: 有火车就有铁路，那说明日本人一定在这里修了一条支线。
3: 对，他们要想把青石桥的矿石运出去，还是要经过这个地方。
1: 白龙观。
3: 是，白龙观是个小站，也是个岔路口。从这儿引一条支线到西南方向的青石桥是最近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军火列车引向青石桥？
3: 没错。既然我们在干线上难以下手，不如就主动避开敌人重点防范的地带，去一个偏僻的敌人疏于防范的地点下手，这样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在铁路上安放炸药。
1: 那我们拿下白龙观的调度站就可以了。
4: 对，只要我们拿下白龙观，当火车经过那儿的时候，我们只要搬开道岔，让火车直奔青石桥，在那儿把它消灭掉。
0: 如果鬼子发现临时停车呢？
3: 没关系啊，那一带是我们家以前保姆住的地方，我很熟悉。从白龙观到青石桥之间大约是5公里，按照列车正常的行驶速度只需要3分钟。
0: 从理论上讲，3分钟是足可以应急的。
3: 可是还有一点你没有估计到，那个地方的地形啊，有一个自然的坡势，那么势必就会对列车产生动力加速度，使惯性成倍的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留给敌人的时间不足3分钟，即使敌人发现路线有错，想临时刹车也来不及了。
1: 好，从明天开始，兵分两路，直插白龙观。
6: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让一下，让一下啊！
7: 哎，
6: 啊，哎，八
4: 哥，哎，啊，真是对不起，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我们是来钓鱼的。
6: 走。啊，走吧。
4: 抱歉，真的是很抱歉。
1: 咱们分头行动吧，河边汇合。
4: 好。你给我小心点啊。
2: 放心吧，我知道了。
1: 嗨。
4: 夫人慢走。

0: 快点，快点，快点吧！
1: 好，
0: 放到这里。快点搬！今天晚上一定要搬完。你是什么人？
2: 好，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马云飞。

0: 洛阳，
1: 已经查清楚了，调度是一共三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工人，我想拿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岗楼上有四五个鬼子，一挺重机枪。
0: 敌人在外围上的布控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密，这儿有一小队的驻军，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惊动敌人，否则局面我们就控制不好了。最好能先搞掉岗楼上的重机枪。
1: 这事儿交我吧，
0: 你行吗？
1: 要不咱俩换换，你弄重机枪，我来搬刀叉。
0: 小心眼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出事儿。
1: 谁小心眼儿？是啊，开往青石桥的火车通过车站的时间只有20秒。
0: 哼，我们只要把调度室给拿下来，剩下的事情就全都交给李志博了。
1: 好，我们先去和志博他们会合吧。
0: 走。

0: 巡逻兵一般两个人，每隔一小时出来一次，往返一趟的时间在35分钟左右。
1: 嗯，记下了。
0: 堡垒距离铁路岔道口目测距离5华里。
1: 距离青石桥呢？
0: 也是5华里。从树林到铁路边目测距离是1.5华里。
1: 有无障碍物？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好接近。
0: 没问题，我可以利用5分钟的时间跑到铁路边上，剩下30分钟作业够了。
1: 可是时间好像不太富裕。
0: 没办法，这就由不得我了。
2: 智博。
0: 嗯。
2: 情况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2: 有把握吗？
0: 我这儿没问题。
2: 具体分工不便，我、云飞、何坚，我们拿下白龙观。智博，你带着高寒上青石桥。
3: 哎，你们看啊，这就是白龙观。这是一个制高点，有探照灯和机枪。这个呢是一个岗哨，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
2: 不能走这边，要从后面进去，避开探照灯。
3: 那青石桥那边呢？
2: 那就只有靠智博和高寒了。智博，你有困难吗？
0: 我这儿没问题。
2: 那你也不能从正面接近铁路，要从后面山坡上绕行。
0: 我知道，我事先把炸弹安放好，然后就隐蔽在树林里，等火车一到就启动引爆装置。
3: 哎，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1: 少废话，管好你自己就得了。
2: 调度室的情况并不复杂，一旦火车转轨，我们立即发信号。
0: 可以。
2: 到时候我进调度站，先让何坚搞掉制高点，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哎，何坚呢？
3: 嗯，你不是让他在火车站继续留守吗？
2: 喂，
4: 有个反常情况。
2: 什么？
4: 那辆医疗车动了，正在装邮件。
2: 知道了，你快回来吧。那辆医疗车动了，看来鹰计划要在今夜执行，立刻行动。
5: 这次鹰计划可是大本营钦定的。
6: 是。
5: 为了确保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囚笼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鹰计划对整个战局起着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
6: 是。
5: 另外，最近长江三角洲的新四军一直活动在铁路沿线，所以你们路上一定要加

0: 备小心，严加防范。
1: 是。
2: 好。
0: 现在我命令，鹰计划正式实施，马上出发。
1: 是。行动。

0: 云飞，再快点。
1: 已经很快了，你感觉不出来？
2: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5: 是。
4: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5: 啊，对啊，
4: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5: 嗯，
4: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

0: 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见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用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

0: 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张指关节，这是第二张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骨，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你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

0: 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 你朝这头。

0: 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这样对策。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多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围绕破解城市更新堵点难点，重庆出台多项举措，为群众住有优居保驾护航。地下50米暗藏19道门，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巴南地震监测中心站，实地打探守护万家灯火背后的测震黑科技。13岁的黑龙江男孩小王不远千里来重庆求机，但经济上遭遇困境。新闻播出之后，很多好心人都为他伸出了援手。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近日，重庆出台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围绕促消费、扩投资、产业升级、就业创业等推出32条具体举措，其中涉及多项市民普遍关心的房地产政策，包括加强城市更新重点攻坚、支持好房子建设、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等，多维度破解城市更新堵点难点，回应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1: 在加强城市更新重点攻坚方面，政策聚焦存量资产盘活、土地性质变更等关键堵点，推出系列措施，包括支持对老旧厂房、产业用地存量商办、闲置房屋开展盘活利用，并对城市更新项目依法依规给予15%计容建筑面积支持，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参与门槛，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身城市更新。
2: 我们将抓实政策落地见效，加力实施城市更新六大提升行动，加快推动 AI 加规建运质一体化赋能城市更新综合场景实战实效，以高质量城市更新赋能产业升级。
1: 政策同步聚焦住房品质提升，以支持好房子建设为抓手，

0: 回应市民住有优居的核心需求。无论是存量建设用地还是新增供应土地，均明确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聚焦成品住宅打造好房子项目，提升住房品质与居住体验，同时创新好房子项目金融服务模式，为好房子建设保驾护航。
1: 从企业端来看，主要是优化供给，提升品质。从金融端来看，主要是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加大对好房子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开发企业建设成品住宅，让购房群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钱。
0: 在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方面，通过拓宽使用场景、放宽提取时限、优化贷款套数认定等，为市民降低置业门槛。例如，支持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购买小区车位、更新老旧电梯，助力盘活存量资产，带动相关产业。同时，核减改善性住房贷款套数认定，有效释放改善性住房需求。
2: 昨天上午，重庆市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集中学习阶段在西南大学正式开班，来自全市的300多名乡村产业带头人齐聚一堂，开启为期一年的充电学习。
3: 与往年不同，此次开班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指导，华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0: 细分需求，培训设置了六个特色班型，市场拓展与品牌运营、村庄经营方向由华南农业大学承办，社会化服务田管家、农业家方向由四川农业大学承办，种业畜产品加工方向由西南大学承办。这些方向基本覆盖了重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赛道，学习的内容也很实在，导师也将进行全周期陪伴。
1: 专门设置了一系列的课程，从基础理论到专业课程到实际操作，老师除了课堂讲授交流以外，还要进行陪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老师们都随时解怀。
0: 据了解，投燕项目是重庆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品牌。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带头人1500名，为全市乡村产业发展和联农带农增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人才支撑。2026年，全市计划再培育300名投燕，考核合格的学员将获得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统一颁发的结业证书，符合条件的还能申请最高50万元额度的投燕贷纯信用经营贷款。
2: 穿过19道门，走入地下50米，在重庆巴南有这样一个神秘的观测山洞，在地震监测预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跟随第一线新闻记者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巴南地震监测中心站，实地打探守护万家灯火背后的测震黑科技。
0: 监测中心站依山而建，绕过办公楼，一扇不起眼的铁门后，就藏着神秘的观测山洞。
3: 这是第一道门。
4: 哦，第一道门。
3: 只有这门。
4: 这是第几道门了？
3: 这是第，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总共是有19道门。
0: 随着洞口开启，一阵凉意扑面而来，越往里走门越低矮，最后几乎需要弯着腰进入。据介绍，观测山洞深入地下50米，共设有19道门，洞里放置了地震监测的核心设备，包括5套测震监测设备和2套重力监测设备。别看它们外表不起眼，却是中心站里最珍贵的宝贝。而其中这个黑乎乎圆鼓鼓的甚宽频地震计更是宝贝中的宝贝。
5: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一列高速火车从我们身旁经过，同时一根针掉到地下，那么这套设备就能够同时把这个信号都能制捕下来。应用这套设备就能制捕到我们地下10公里甚至20公里以下的岩石破裂，微小的破裂的那个信息。
0: 那么为什么这些设备会深埋地下50米？神秘山洞又为什么会设置19道门呢？
6: 19道门主要用于那个保温防潮，因为这个设备比较金贵，其中有一套设备是我们的甚宽频设备，它对温度还有包括气流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如果温差大的话，它的达不到它的运行环境，然后监测数据干扰比较大。
0: 走出山洞，在业务室里，记者则以另一个视角直观感受到了测震黑科技的厉害之处。
4: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进山洞记录下来的，
7: 周期幅度这里就开始变了，就是我们在里面踩啊走动啊。
6: 比如说我们在附近发生了地震，就我们最近的台站第一时间感知到这个地震信息，同步传送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重庆市台网中心。如果周围还有其他的台站记录到这个地震，综合一个信息，然后就启动预警程序，震级达到多少，然后就会向我们的公众推送，一般是就是几秒钟时间就可以发布这种地震预警信息。
0: 事实上，巴南地震监测中心站只是全市预警网络的一部分。像这样的预警台站，重庆共有497个。如今，重庆已形成地震综合监测一张网，地震监测能力达到1.5级，优于全国平均地震监测能力2.5级水平。
2: 趁着夜深人静之际，两名男子利用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非法加装箭矢或钢球，在森林里捕猎野生动物，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重庆首例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案近日在江津区法院宣判，被告人陈某、蒋某因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追缴违法所得，没收作案工具。
0: 2025年9月，陈某、蒋某两人在重庆市江津区、永川区等地昼伏夜出的行为引起警方注意。经过缜密侦查，2025年9月24号夜间，两人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警方在其车上搜出改装后的无人机和猎犬等。
8: 犯罪嫌疑人主

0: 而是在夜间作案，并且是利用无人机实施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犯罪活动，而且他们都带有猎犬。
1: 到案后，在办案检察官的引导下，公安机关挖出两人多次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的犯罪事实。他们在带热成像功能的民用无人机上非法加装了由箭杆和尖锐箭头组成的箭矢或钢球，利用手柄上的开关操纵投掷捕猎野生动物。
0: 这种工具对动物的危害性超过了现行法律规定的禁捕用工具，它的猎捕效率和对动物造成的死亡率几乎是100%。
2: 购买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并依法申请用于合法用途并不违法，但本案中二被告人购买后进行组装并将其用于猎杀野生动物，就触犯了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犯罪。
1: 近日，这一全市首例利用无人机非法狩猎案在江津区法院宣判，两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追缴违法所得，没收作案工具。同时，在市检察院五分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中，两人还承担了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3.7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目前已全部履行完毕。
2: 二被告人作案5次，就捕获了10余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造成的生态损害价值3.7万元，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3: 随着科技走进生活，无人机可以用于巡护山林、救助真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而非为私利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公共利益。守护野生动物其实守护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底线，更是守护好人类自己的生存家园。好，下面来看一条追踪报道。13岁的黑龙江男孩小王患有原发性免疫缺陷症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综合征，不远千里在重庆求医，在经济上遭遇了困境。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小王的遭遇之后呢，很多好心人都为他伸出了援手。
4: 小王来自黑龙江鹤岗，今年13岁，因患原发性免疫缺陷症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综合征，正在市儿童医院接受治疗。他们家想尽了办法，终于凑齐了骨髓移植的手术费用，但是术后康复期间的治疗费用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此，小王家找到媒体，希望得到社会援助。据了解，在本月初，小王已经完成骨髓移植手术。小王的母亲陈女士这几天一直在病房陪伴。她说，孩子目前正处于排异阶段，术后体征正常，病情逐渐稳定。上次新闻播出之后，许多好心人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小王捐款，表达爱心。这些善款缓解了小王家的经济压力。
5: 一个姓冯的阿姨看到报道，就看到我的家的孩子事情，给我捐了1000块钱。还有就是家乡的，我鹤岗的家乡的，朋友也是通过，节目看到了，完也是给我捐了一部分钱。
4: 而这段时间，小王的家人也没有闲着，他们正在医院附近到处打听用工的消息。小王的家人说，光靠好心人接济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想要渡过难关更离不开自力更生。
5: 我也是在附近找到了一份那个开货车送货的工作，工资的话我跟他了解一下，他说一月8-9千块钱。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跟他说孩子等孩子病情稳定了，让我联系他们。一月8-9千的话，能把家里的生活开销和医药费和营养费能缓和缓。
4: 小王的家人表示，感谢好心人对他们家的帮扶和关心，他们也会全力以赴救治孩子，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3: 接下来刷新一组新闻资讯。
6: 近日，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珍稀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科学投放10000余尾裂腹鱼苗种，修复保护区水域生态，守护当地特有鱼类种群，筑牢三峡库区腹地生态安全防线。涪陵白鹤梁题刻拓片提拔作品展近日在重庆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24日，共展出包含元符庚辰、符翁来、白鹤石铭、中流砥柱等极具代表性的55件作品，全面呈现白鹤梁的文化价值与当代书法创作水平。白鹤梁位于涪陵长江江心，因白鹤长栖于此而得名。 自唐代广德元年开始，古人以石鱼为水标，记录长江枯水位变化，留存1200余年间72个枯水年份水文数据，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2: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3: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2: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早间，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的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大部地区。来到上午，各地降雨开始陆续停歇，不少地区已经有阳光出没。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部地区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多云到晴，气温普遍在14到31度之间，气温有所上升，但昼夜温差也会增大，请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另外，白天紫外线较强，进行户外活动时请提前做好防晒措施。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晴，19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18到29度，万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潜江小雨转晴，14到26度，南岸多云转晴，18到28度，长寿多云转晴，19到29度，江津多云转晴，20到31度，合川多云转晴，18到30度，南川多云转晴，15到28度，綦江多云转晴，18到28度，荣昌多云转晴，20到31度，台州多云转晴，18到29度，梁平多云转晴，17到28度，巫溪多云，18到30度，垫江多云转晴，16到28度，中县多云转晴，19到29度，云阳多云转晴，19到30度，石柱多云转晴，16到28度，秀山小雨转晴，15到25度，酉阳小雨转晴，14到25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1: 博士，你这儿没问题吧？
2: 嗯，见鬼，你们今天怎么都惦记我？就因为我是唯一戴眼镜的，是不是？
1: 因为你是今晚这台戏的主角。
2: 那你们应该给我喝彩才是啊。

0: 小心！
1: 包，糟了！
0: 那里边装着起爆装置。
1: 那怎么办？
0: 算了，只能用最原始的爆破方式了。快走吧。
2: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还能继续再……
0: 站住！什么人？
2: 你是。

0: 什么人？啊，我告诉你，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别老拿这个指着我。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看，我这儿有竹下君的相片。你又不是竹下君，你拿，竹下君。
1: 是青木君，
0: 我给你送相片来了。
1: 怎么了？
0: 你别动我，你看你这相片好看不好看啊？你，我跟你说啊，
2: 来来来，哎好，来倒上倒上，
0: 这是我太太
2: 啊，
0: 是喝多了，想喝水，
2: 过来吧，过来，
0: 来，你来，这是竹下君，
2: 哎呀，好舒服啊！
1: 什么你给我？
3: 是高档来的，这能天天寻这条铁路？哎，
4: 就是啊，
3: 每天要走这么远。

0: 哎呀，扶住我，这边坐。
1: 坐这个啊。好。你坐这儿。
0: 来，喝杯水吧。
1: 谢谢。喝水。竹下，怎么样啊？照片照的不错吗？
0: 我明天就把它寄出去。

0: 什么？你给我！
1: 看这河水多清啊！啊，真想跳进去好好洗个澡。
2: 小心蛇咬了你的屁股！哎。
3: 喂，白龙观战，一切正常。是，明白。是，好的，我准备接车。
4: 干嘛抓我啊？干嘛抓我呀？我肚子饿了，我找点东西吃。我做错什么了？我找点东西吃，他们就把我抓了。我就是一个走路走累了的人。然后呢，我肚子饿了，我就。
5: 钓鱼的，
6: 我本不想杀你。
7: 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等下趟军列过来，搬开道岔，把他引向青石桥。

0: 快点，快！
1: 啊！下面有人，司机。

0: 嘅。
1: 走吧。
0: 这么急着把你叫来，是因为江南那边有桩急事。新四军第三支队几部电台都不同程度的损坏了，需要一些零配件和技术支持。这方面高寒是专家，配件我已经让智博准备好了，你们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1: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冯先生的主意？
0: 是的，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哎，那我们两个怎么去？
0: 开车。这是行动路线和接头暗号。第一站到苏州，然后去芜湖，那边有人接应你们。
1: 哎，还去苏州啊？

0: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替我回家看看伯父。
1: 欧雅，有些事情……
0: 这是命令。
2: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去皖南？
0: 不行，此次行动，你们要以夫妻的名义，双宿双飞。
2: 啊？还双宿双飞？
0: 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停车吧，我在这里下。
3: 你好，啊，
4: 你好，
3: 两位兄弟，
4: 兄弟，
3: 好的，请稍等，
4: 好，就在这里吧。
2: 都快出发了，你还拉我来这儿干嘛？
1: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2: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
1: 任何事情，包括从前的事情。
2: 从前对我来说太遥远。
1: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2: 我没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时候太天真。
1: 当初我真的在追踪竹内玉，
2: 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不是。
1: 那我总得接触之后才知道她不是吧？真的，我敢起誓。
2: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1: 可我这么每天面对着你，我这心里……
2: 要是嫌烦，你可以不用面对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可我是这个意思。
1: 你还是……
2: 还是什么？没女人味是吗？我还可以告诉你，马云飞，我在那边已经有人了。
1: 不会吧？
2: 你也会说不会啊？当初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弹钢琴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像小鸟一样歪着头对自己说，不会吧？他可跟我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1: 高寒，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你信吗？
2: 不信。

我先走。

0: 你和高寒谈的怎么样？他心里有你的位置。男人嘛，就不能主动点儿？
1: 我是主动了，可是每次话还没说完，他就先生气了。想想我也真冤呐。当年就是为了追踪竹内云子，才去接受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可让他给撞上了。我又不能解释，戏还要接着往下演。原想。
2: 等事情结束以后，
1: 咱慢慢的跟他说。没想到，这一拖就是3年。

0: 三年，黄花菜都凉了，何况人呢？
1: 你们俩呀，就是针尖对麦芒，各让一步不就行了？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呀？该出发了。今天晚上咱们在苏州吃晚饭，亲爱的。
2: 谁是你亲爱的？
0: 哎，咱们这次可是以夫妻的名义出差，怎么不能叫你亲爱的呀？啊？
2: 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打算跟你一起去，更别说夫妻了。
0: 哎，就跟我上赶着要跟你一起去似的。这可是你的事儿，我帮你完成任务，啊！
2: 没你，我一样能行。
0: 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你问他吧。
1: 高寒，怎么回事？
2: 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不想和马云飞一起去。
1: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别扭。
0: 我还觉得别扭呢。
3: 我刚睡会儿觉就被你们吵醒了，真是的，不就出趟差吗？啊，哎，欧阳，要不这样，我陪高寒去，那边路我特熟。
0: 我说你穿着一身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皮箱子，你是刚睡醒吗？你这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3: 哎，我要是不看着任务紧，我还不帮你这忙呢。
2: 大姐，就让何坚陪我去吧。
0: 你说什么？
1: 行了，那就这样吧。路途遥远，你们三人行吧。
0: 嗯。哎，你等等。哎，欧阳，欧阳，三个人怎么走啊？
3: 很合理呀，一对新婚夫妇。外加一个司机跟班的，把这身西装脱了，换身适合你身份的去。

0: 真漂亮。
1: 赶明儿咱可以来这儿度假了。

0: 吃醋。
1: 少爷，
2: 娘，娘，慢点啊！
3: 刘妈，
0: 你是？
3: 我是云飞啊。
0: 云飞。
3: 啊。
2: 哎，娘，真是云飞哥。
0: 云飞啊。
3: 刘妈。
0: 真是你啊。
3: 是我。
0: 你怎么走这么多年都不回来呀？
3: 我这不回来了吗？回来了。啊。这是大林子吧？
0: 是大林。
3: 都长这么大，走，回家。
2: 走，
0: 回家。
3: 哎，高寒、何坚，这个是刘妈，从小看着我长大。
0: 云飞呀，这是你媳妇儿吧？
2: 哎，大妈，这是我媳妇儿。
0: 哎呦，好俊俏的闺女啊！走，进屋回家去。哎，
2: 云飞哥，
3: 嗯，
2: 走啊。进屋吧，喝。
3: 进屋。
0: 打你妈过世啊，你爸爸一下子就渐老了，头发也白了，成天在这院子里转悠。我就劝他想开点儿，这人死了不能复活，别老在家待着，这样人会得大病的，得出去走一走。后来呢？他倒是真出去走了，说是在南京、上海做丝绸买卖，再后来听说也成了家，不怎么回来，就是逢年过节给我和大林捎点钱回来。
3: 嗯。
4: 刘妈，您知道伯父现在在哪儿吗？
0: 不大清楚，买卖人总是走南闯北的。
2: 云飞哥，
3: 啊，
2: 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
3: 啊，
2: 天不早了，你们先歇着吧。
3: 嗯，
2: 哦，对了，哥嫂子，你们住在西厢房，云飞哥，你还是住以前的房间。
5: 谢谢你啊，大林，真懂事。我们走吧。
4: 嗯，好，
5: 走。
2: 我出去了啊。
0: 哎。
6: 看来啊，这回何坚还真上杆子了。
4: 可高寒的心里只有马云飞，也不知道这对冤家这一路上会怎么样。
6: 哎，你这回一箭双雕用得好啊，说不定这趟回来他们俩就破镜重圆了。
4: 但愿如此，我也算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都不小了，也该成家了。
6: 其实啊，云飞和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
4: 我知道她是在执行任务。
6: 可是高寒啊，非说他们俩是假戏真做。
4: 当初云飞接近的那个女钢琴家是日本间谍，可那个时候不能解释，等可以解释了，已经事过境迁了。

0: 时间不早了，休息吧。
1: 好啊，我也困了。
0: 可是

0: 就一床被子，怎么睡啊？嗯？你小子怎么不敲门啊？
1: 这是我的家，我敲什么门啊？
0: 哎，

0: 时间真的不早了，
1: 睡吧。
0: 要不我打个地铺？
1: 打地铺？
0: 是啊，就一床被子。
2: 哎，
0: 马云飞，
2: 哼，干什么呀？
0: 你小子诚心捣乱是吧？
2: 我怎么捣乱了？你不是要被子吗？你是我们家的客人，我得好好招待你啊。
0: 你这是招待吗？你是不是拿我当贼了吗？
2: 你以为你不是贼啊？
0: 哎，站住！
2: 别动！
0: 我看你是看着我们俩感情发展不错，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1: 马云飞，
2: 干嘛？
1: 我口渴。
2: 哼，你媳妇口渴，让你给倒水呢。
0: 跟班的，这活是你的呀。
2: 哼，嘴硬。
1: 云飞，你能给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吗？
2: 改天吧。
3: 我们这个职业的人付出的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想想云飞也真不容易，和高寒分手，接着就是和父亲反目，这事儿你清楚吗？
4: 他没怎么说，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起他的父亲。
3: 可能跟他母亲的死有关系吧。云飞流露过这样的情绪，觉得他母亲的死，他父亲是负有责任的。
4: 要是这样，那这个结就难解了。看看这回他们父子见面怎么样吧。父子毕竟是父子。时候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做个好梦。
3: 欧阳。
4: 啊。
3: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
5: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

0: 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 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

0: 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
2: 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7: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6: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7: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6: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8: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9: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7: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吉。优韧吉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牧羊。
1: 啊。
0: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按理呢，这话不该我来说。
1: 你想说什么？
0: 冯先生就不能安排你去那边一趟吗？
1: 哪边啊？
0: 当然是刘涛那边啊。
1: 这事儿由不得我。
0: 那你看，是不是安排我来和冯先生谈一谈？抗日就不能谈情说爱啊？那这一分开就是三四年，共产党也该讲点人性吧？
1: 志博，你倒不是共产党，怎么也抛妻别子，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连你亲人遇害之后都不能赶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
0: 我现在呢，是替芬妮和儿子活着的。我一定要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0: 房间不错，高寒，你睡在里面。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外面凑合一宿，明天早晨会有人接咱们进山。
1: 我先进去休息一下。
0: 按理说，我也应该住里面，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嘛，啊？你说什么？新婚夫妇？刚才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新婚夫？
0: 嘿！这一路上老子受够了你了。
1: 你是干嘛呀你？
0: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趣儿。
1: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马云飞，你这是干嘛呀？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压根儿就没想当那个新郎官，是高寒自己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0: 你少跟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小子要不想残废的话，最好离那个女人远点。
1: 马云飞。
0: 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高寒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要是这么逞强压着我，我可就真跟你争了。那你就试试吧。
1: 哼，咱走着瞧。
0: 你还真跟我飙上了是不是？那又怎么样？
2: 马云飞，你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
1: 高寒，芜湖的小吃不错，我在楼下等你。

0: 我们是要好好谈谈了。
1: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
0: 我就是想问问你心里还有我吗？

当年我追踪竹内云子，这是一项特殊又机密的任务，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也没有人支持我，我只能够凭着一点点蛛丝马迹捕风捉影，结果就是一次次的落空，一次次的失败。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我看着戴丽指着我鼻子骂我无能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和我的父亲反目，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每当我沮丧不堪企图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就看到了希望。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万万没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是，在别人看来，我马云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整天和那个弹钢琴的日本女人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不在乎。让我难过的是，你也这么看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不能向他解释，甚至一点暗示都不能给他。我只有默默地承受着，无奈地看着他离开。你知道吗？在你不辞而别启程去德国的那个早上，我差点就用枪指着我自己的头。这些年我就想，算了，这些事情都应该已经过去，应该烟消云散。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你觉得这样公平吗？高海，如果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里已经把我赶出去了，我请你明确地告诉我，我会马上走开，绝不停留，绝不停留。

0: 先生，要不要茶叶？
1: 我只喝碧螺春。
0: 我只有太平猴魁。
1: 请进。许先生吗？
0: 对。
1: 马云飞。
0: 你好。
1: 这是，我的朋友高寒。这次我就是陪他进山的。
0: 啊。
2: 许先生，你们先聊，我出去走走。
1: 赶紧，别走太远。
2: 嗯。
1: 来，许先生。
0: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1: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呢？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0: 啊。
1: 我们最好是尽快进山。
0: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动身。我们走水路，这一带除了日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和平军，形势很复杂呀。
1: 来，坐。
0: 哎，
1: 那明天咱们这样。
3: 想不到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有股醋劲。
4: 马云飞都跟你嘀咕些什么？这么长时间没下来，哎，这小子没欺负你吧？
2: 跟你没关系。
4: 祸是我惹起的，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2: 行了，你就不怕吃噎着？摸到什么了？
3: 没摸到哈。
2: 想要吗？
3: 不要。
4: 小子，这是你的钱袋，回去找你的师傅多学两年再来。
3: 哎，
2: 今天没心情跟你玩，滚远点。
4: 滚！
2: 老板，结账。
4: 卖馄饨的。
2: 人呢？刚还在这儿呢。
4: 留点钱在桌子上吧。
2: 嗯，走吧。
4: 走。哎呦
5: 呦！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快走，快走，快走！别动！
6: 花姑娘，你敢玩这个？带走！
5: 走！
1: 明天早晨咱们这样，我呢先和高海。

0: 啊，进来。
1: 司令官有何吩咐？
0: 芜湖的宪兵队抓到了两个可疑的人物，一男一女，身上带着枪，目前还没有证实他们的身份，但是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票。
1: 这么说，那两个人来自上海了？
0: 嗯，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带着枪去江南干什么？会是新四军的便衣吗？
1: 新四军一般都是通过中共的地下组织在上海活动。司令官，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我们的老对手，自从上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了宫平一郎那场闹剧之后，他们就似乎消失了。
0: 那件事情真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啊，不仅盗走了长沙作战计划，还让竹内云子白白地送了性命，渡边将军被撵至查办，我至今都不敢面见土肥原将军啊。
1: 司令官，这两个人交给我来审讯吧。
0: 嗯，
1: 现在我立即通知他们把嫌疑犯押送上海。
0: 哎，不，你亲自去一趟芜湖。
1: 是。
2: 他们没有开口，行径十分可疑。
3: 严加看管，我立即带人过去。
2: 嗨嗨。
0: 有戏。
4: 长官，请。
5: 你好，
6: 长官，这是他的证件。我跟你说，
7: 我是这里的宪兵队长小仓。
5: 那打扰了，
7: 你有什么事？
5: 小仓君，是这样的，我的太太被你们给抓了。
7: 你太太？
5: 对，哦，就是她。
7: 哦，那另一个男人呢？
5: 那个男人是我一个司机。
7: 那这把枪怎么解释？
5: 小仓君，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抢了我的枪，偷了我的钱财。他们两个，我的司机把我的太太勾引跑了，他们两个要私奔。
7: 私奔？大大的有意思。
5: 小桑君，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好笑。我现在真的想看看我的太太。我想看看那个畜生到底把我的太太怎么样了。
7: 走吧。
5: 谢谢。

0: 这个混蛋呀，你竟敢勾引我的老婆八个。还有你，你
1: 秦牧君，
0: 我哎，
2: 好了，
0: 你等着，回去跟你没完，回去我就杀了你。
2: 牧君，哎，
3: 高寒，马云飞叽里呱啦说些什么呀？
4: 他说你勾引他老婆。
3: 我看这小子是假戏真做呀，怪不得下手这么狠呢。退。
2: 秦牧君，秦牧君，不要踢坏了身体啊！哎呀，身体要紧吧？
0: 小将军，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这是。
2: 秦牧君。你的女人比我家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0: 你不知道。哎，这个漂亮的女人不可靠啊！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我一定请你去我们家，你一定跟我那女人好好的说说，好好的替我教育教育她。
2: 秦牧君，人你不能带走啊！
0: 为什么？
2: 我刚才已经和上海特高课的酒井科长通了电话。啊，他明天会亲自来接人，只要特高课审完没事，你就能把人带走。
0: 是那个酒井美惠子小姐吗？嗯，
2: 你认识她？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2: 那就好办了，那等她来了，你当面跟她说吧。
0: 也好。
2: 秦牧君。我听说那位从关东军调来的酒井科长是个漂亮的北海道女人。
0: 小桑君，你一定是记错了，她是名古屋女人。

0: 喂，
1: 欧阳，出事了。
0: 什么？
2: 我刚才已经打听到了，交警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人，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把人给救出来。
0: 云飞，这事儿我和智博先研究一下，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嗯，好，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十分钟以后你再打给我。
3: 怎么了？
0: 高寒和金落到鬼子手里了。
3: 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0: 宪兵队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枪，但眼下还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刚才云飞电话里说，酒井明天亲自会去芜湖提人。
3: 要是押送回上海可就难办了，酒井可是接待过宫平太郎的。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怎么办？
3: 能不能让马云飞啊，在半路上拦一拦酒井，给我们赢得营救的时间？

0: 把咱们救出去吗？
1: 你别着急，他会想办法。
0: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马云飞不会不管我们的，这你还用怀疑吗？
0: 他当然不会不管你，可我这回就难说了。哎，你说他不会真的让鬼子把我拉出去毙了吧？
1: 谁叫你一路跟他闹别扭来着？
0: 啊，你现在又向着他。这小子靠不住，我得自己动手。
1: 你别鲁莽行事啊，再等等。
0: 我真的憋不住了。哎哎，鬼子话，我要撒尿，怎么说？

0: 下手！菊次小姐，这深更半夜的，说话就不能温柔点？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别动！
1: 我没带家伙，你看。
0: 这么长时间我没陪你玩了，是不是有点寂寞了？我倒是真有点这个意思。你就像一只淘气的猴子，居然这么快就脱身了。
1: 你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我这刚一到，你就追过来了。
0: 说，你来江南干什么？
1: 我这次。新茶上市，我来进点茶叶。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你们日本的茶道那么复杂，但是香醇可口，味道非常的不错。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一套鬼话吗？嗯，我对人才会说人话。
0: 少废话！
1: 哼，这么漂亮的女人，手里却拿着枪。 不觉得难看吗？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0: 我太太。是吗？我想见见她。她现在就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仓库里面，你很快就能见到她。一个男人竟然只顾着自己逃命，把自己的太太扔下，这种男人是不是太混蛋了？
1: 那你可是误会了，我之所以着急出来，是想提前见你一面。
0: 是吗？你怎么会知道我经过这里呀？旧时
1: 的官道很颠簸，像你这样骄横的女人，走的时候一定会闪了腰。
0: 我们倒是心有灵犀呀。你等我，想让我做什么？
1: 我只想求你放我一马，不要伤害我的太太。
0: 你总算是有求于人了。好，我答应帮你，但是你必须跟我合作。
1: 哎，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可太不够朋友了啊！

0: 有种你一枪打死我。
1: 你是中国人？
0: 老子天生就是中国人。开枪啊！
2: 何坚。

0: 把枪放下。我是特高课的酒井，奉松本司令官的命令前来提走疑犯。
1: 哎，
0: 是这两个人吗？
1: 是的。
0: 带走。
1: 请稍等。酒井科长，请您在这上面签字。

0: 车高高的酒井。
1: 嘿，
0: 我们的车在路上被人劫了，你们赶快过来接我。
2: 好，去拦住他们。

0: 直播，没事吧？哎，老铁，没事吧？哎哎哎，您的新西装呢？啊，怎么换这衣服了？
1: 不想穿，扔了。这回又欠我一回吧？啊？哎。 现在就还给你，
0: 臭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啊！

0: 班号，将其军长叶挺革职，并交军事法庭处置。
1: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这国共合作才几年呀，又造成这种局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新四军呢是共产党的队伍，哎，就这么日益壮大，老蒋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可咱们呢，整天躲在这法租界里边，也不知道外面的真相。
2: 什么真相啊？现在是重庆和延安都在互相谴责。我就不信叶挺将军是个不抗日的将军。顾祝同、上官云相和叶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

0: 的同学，现在成了战场上的对手，这不是从事操戈是什么呀？
1: 上官云相这根老烟枪，
0: 他怎么不和日本人打呀？怎么不和汪伪的军队打呀？几千人啊，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底下。哼，
2: 又是政治手腕，我早就说过了，我是军人出身，我回来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可现在呢，老蒋又玩起了这种手腕。
3: 大家不要再说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出中国。
4: 知名威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威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威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威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威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威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威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威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威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威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威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威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威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威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威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威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威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威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威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威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威压锅省时又省力， 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8: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 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8: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7: 9.9？
1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

0: 电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家不要再说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出中国。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我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0: 先生，啊，老家有消息了。好，太好了！你看，中共中央刚刚做出了决定，在苏北的盐城重建新四军的军部，由陈毅将军出任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已经向留在江南的广大游击区派遣了特派员。 很快就到了，
1: 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小心点。是。哎，虎哥，哎呀，辛苦辛苦，来，抽根烟。
1: 啊，来一根吧。嗨，发生什么事儿了？闹这么大动静？
0: 听李主任说，有个共产党的特派员被抓住了，正在抢救呢。
1: 是吗？
0: 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那个人怎么样了？
1: 正在抢救。
0: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救活，听见了吗？
1: 是，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2: 卖红豆粥，绿豆粥。
3: 云吞了，
2: 火腿粽子。
3: 哎，云吞。
2: 绿豆粥。
4: 玉玲啊，你赶紧给我收拾一下行李，等特派员一到，我立刻送他到江南去。
0: 好，我马上去。
2: 火腿粽子。
4: 去。
2: 红豆粥，绿豆粥。
0: 哎。给我来一碗红豆稀饭，两个粽子。
2: 好嘞。

0: 先生，怎么了？
1: 特派员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啊！现在人在医院里，我出去一趟。
0: 先生，天已经很晚了。
1: 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和欧阳见面。哦，玉玲，在我右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封信，无论如何要保管好。
0: 先生，你这是？哈，
1: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凡事想得周全一点，没什么不好啊。你记住了，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就按这封信里交代的去做。我们有个同志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生死不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他是延安派往江南游击区的特派员，化名顾华。
2: 多大年纪？
1: 应该和刘涛相仿。
2: 嗯，我认识吗？
1: 我们都不认识，要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嗯，如果人还活着，得想办法营救他出来，然后我亲自护送他去江南，行动要快。
2: 我明白，冯先生。
1: 另外，让高寒警惕，不要启用电台和密码机，特高课追上得很严。侦讯车也开进了租界，还有要提醒马云飞注意行动的隐蔽性，特高科的究竟一直在暗中搜捕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2: 我知道了，冯先生。自从云飞成功地破获了竹内云子的间谍案，就一直想见见您，想当面地向您致谢。
1: 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你是知道的，其实我何尝不想见见他们，都是些好青年，还是等等再说吧。
2: 我明白，冯先生。
1: 啊，对了，你最近有刘涛的消息吗？

0: 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我挺担心他的。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样吧，我从这边帮你打听一下。
0: 谢谢您，冯先生，等有了消息我马上和您联系。
1: 不，还是我找你吧。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我们的活动会受到许多限制的。欧阳，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做倒是老张会告诉你的。
0: 冯先生，您这是？我
1: 接头的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了。
0: 好。

0: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八床的病人刚刚抢救过来，要重点看护，不得让任何人接近。
0: 是。
1: 另外，要不断地给他增加营养，等他基本上恢复了，就转移到陆军医院。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你知道吗？

0: 人我已经打听到了，已经脱离了危险。消息可靠吗？
1: 当然可靠。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0: 谁？
1: 酒井。
0: 你遇见酒井了？
1: 哎，我们两个就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幸亏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来我。然后我就躲在了急诊室里面。就听啊，他对手下说，说这个人已经基本脱离了危险。 过两天就要送往陆军医院。你能肯定他没认出你？肯定没认出来。那是什么地方？啊，只要他轻轻一招呼，所有的宪兵都会来。我还能坐这儿跟你聊天吗？啊？<笑>
0: 不行，无论如何医院你是不能再去了。
1: 我敢保证他没看破我。
0: 云飞。 我们的对手也是很不一般的，酒井美惠子从13岁起就在土肥原贤二的手下工作，被称作是东方的

马塔哈瑞，万一有个闪失，非但救不了中共的特派员，还把你给绕进去了。昨天晚上我去见过冯先生，他还让我特别提醒你注意，在今后的行动中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这回你的手可真是没有放对地方。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0: 云飞已经打听到了医院的消息，特派员已经脱离了危险，要趁敌人没有把他转移之前，我们在医院动手。
1: 还在医院动手吗？
0: 你觉得呢？
1: 上回在医院鬼子有过闪失，这次他们一定会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2: 是啊，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在医院了。
3: 那你说在哪儿？宪兵司令部，还是特高课的审讯室，法庭，还是监狱？
0: 是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智博，你的意见呢？
4: 我仔细想过了，相比而言，还是在医院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
0: 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动方案。你们看啊，这就是那家医院的平面图，特派员就在这个抢救室，我们要从这个门走进去。
5: 皖南事变，蒋介石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但是共产党的行动更快，公开打出了重建新四军的旗号，这对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驻军威胁很大啊。
6: 所以说这一次中共特派员的被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5: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顺藤摸瓜。
6: 对，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一张王牌。
5: 是啊，是该打出这张王牌的时候了。
6: 机不可失，所以希望司令官能批准我这个计划。
5: 这项计划一定要秘密的实施，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了。
6: 是。

0: 顾先生，今天怎么样？我在和你说话。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0: 是吗？我会让你有兴趣继续谈下去的。

0: 先生，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其实我只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有没有想过，不与我们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想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到上海和谁来接头？你要去新四军的哪支部队？看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那好，回头我请你去宪兵队，我的手下会让你开口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病人。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北方来的。是不是病好要去南方啊？那边气候比这边好，更加有利于养病啊。既然你只是医生，就不要问那么多。跟我走。干什么？救你。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没时间解释这些了，窗户下面有人等你，快走。

0: 吸气，高寒，你先下去，屏住呼吸啊，两手叉腰，
1: 那边，
0: 转过身来，好，两手叉腰啊。
1: 好了吗？开门。

0: 八嘎。
1: 你们想把我弄到哪儿去？

0: 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刘涛！你们快过来，快来见见我们的客人。
1: 变化太大，都认不出我了。
2: 你是刘涛大哥？好你个刘涛，你终于露面了你啊！
3: 刘涛，自从你断了消息，咱们欧阳几乎是每天寝食不安呐，没想到一不留神却被我们从医院给救出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2: 谁说不费工夫啊？我想象得出来。
3: 你们为了救我，冒了很大风险。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去老张家吧。
2: 对，去老张家。哎，我……哎，
4: 你干嘛去？
2: 啊，对，你们俩做两声，你们俩聊。哎，快点啊！
3: 干杯！
2: 干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几个老校友会在这儿见面，而且你们还是我刘涛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第一杯酒。
3: 我得先敬同志们。
2: 同志，这话听起来既陌生又亲切。
3: 哈，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
5: 哎，其实刘涛称大家为同志，这不是错，咱们都为了抗日走到一起，可以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啊。
2: 是。来，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干杯！
5: 不，你这杯酒啊，应该先敬我们欧阳大姐。
1: 来，欧阳，我敬你一杯。哎，你们俩应该喝杯交杯酒才对啊。还是大家一起来吧。来，行，来来来来。刘涛啊，你这次能和欧阳团聚，真乃天意啊！我有个建议，你们尽快把婚事给办了。
5: 哎，老大哥，这个建议好啊。
3: 我们来替你们操办婚事，保证你们满意。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次时间太仓促，我需要尽快赶到江南。
5: 刘涛大哥，我问你，今年是哪一年哪月？
3: 1941年3月。
5: 那我大姐是哪一年生的呢？1941年3月20日。 记得很准确，可你知道这个年纪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早该为人妻为人母。
0: 高寒，
5: 大姐，你早就没了母亲，你的父亲又是为了救我的父亲死在了关东军的枪下。虽说不是我的亲人，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你们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的，怎么可能甩手就走呢？
2: 不行，这次可由不得你了。
3: 高寒，你今天是怎么了？哎，我觉得呀，今天高寒说的对。虽然在我们这群人里边，你刘涛的官儿最大，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但你还是欧阳建平的丈夫，而且早就应该是了。是啊，早就该是了。 我何尝不想过几天安宁的日子呢？可是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0: 哦，欧阳他们把客人接到了吗？接到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啊，太好了！哎呀，好极了。
1: 按您的指示，已经将客人暂时送到老张家了。啊，
0: 这就好，这就好。人怎么样了？
1: 听老张说，受了不少苦头啊。
0: 哦，来，坐下说。啊，
1: 所幸的是。
0: 伤势还不是很严重。哦，老冯啊，你看是不是让客人在老张那儿休养几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江南那边早已是望眼欲穿的。
1: 好。
2: 来，把这干了。
0: 我不能再喝了。
2: 什么叫不能再喝了？谁不知道你刘涛当初是海量啊？来，
0: 如今可不比当年。
1: 你别让他再喝了。你看你。
3: 哼，这还没过门就管上了，哎，这要过了门，刘涛可有你受的了啊！干了，来，
0: 好，来，
3: 云飞啊，我看咱们大家再敬刘涛最后一杯。这杯酒啊，有三喜：一是你和欧阳重逢，二是你们这些老友相聚，三是劫后重生。
4: 啊，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上了，跳下火车摔断三根肋骨。
5: 要不是你们几位搭救，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被敌人押上刑场了。
4: 刘涛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们敬你。
0: 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4: 不是，举杯啊！好，
3: 干！
4: 来，干杯，
6: 干杯！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

0: 饲料贴是将饲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饲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饲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

0: 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
15: 冬果，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16: 你知道吗？你走的那一天，我就很后悔。
15: 后悔什么？
16: 后悔没有嫁给你。

0: 是啊，你早就应该是我的新娘了。可是这次，我们又得分开了。不能先把事儿办了吗？我何尝不想这样？看着大家这么热情地为我张罗，我真的是肝疼。
1: 我知道，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身负重任。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0: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就回来。到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家了。

0: 这段时间呢，敌人加强了电讯侦察，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好吧，我知道。
0: 欧阳他们真是有办法啊，这么快就把客人接出来了。
1: 他们个个都是好手。
0: 是啊。玉玲，我是太激动了。
1: 老冯啊，
0: 啊，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啊，你是高兴。
0: 是。
1: 哎，要不要我去给你烫点黄酒啊？

0: 哎呀，你别说，哎，这些东西还挺沉。就是啊，走那么远的路能不沉吗？
1: 哎，嘿，哎呦，嘿，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新房啊。行啊，媳妇儿，手够巧的呀。
2: 当然，东西买的怎么样了？
1: 哎，你吩咐的事情哪儿敢不照办呀？你看看，床单，被罩，啊，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婚纱。
0: 好漂亮啊！拿起来，这是刘涛的。哎，怎么样？不错吧？我挑的。
2: 不错。哎，戒指买了吗？
1: 别老土啊！戒指人得自己挑啊。
0: 也对。
1: 今天买的东西都在这儿，还缺点什么吗？
0: 啊，对了，还差一个呀，大红的喜字。大红喜字，让我捡，我可不会。哎，马云飞，你不是连绣花都会吗？你捡。
2: 捡什么？大红，我会看喜字儿。那就得靠博士了，他去哪儿了？他去买烟酒和糖果了。博士，博士，
1: 啊，
2: 你买的东西呢？
3: 啊，我没上街。
2: 没上街？你这不是当事儿吗？我们还等着你捡喜字，给他们个惊喜呢。
3: 需要这么着急吗？不是你说给他们办喜事儿的吗？怎么现在又改口了？我的意思是，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这么仓促行事。再说，刘涛的身体还没有痊愈，现在办婚事，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2: 不是今天怎么了？
1: 我知道这老家伙想什么呢。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非得告诉你吗？何必扫大家伙的兴呢？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就扫大伙兴了？
1: 你看啊，欧阳好不容易把刘涛给盼回来了，大家伙呢又在高高兴兴地为他们俩准备婚事，你干嘛那么不合作？
0: 我只是说人生大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这话错了吗？话没错，可你情绪不对。志博，我知道，自从你们家出事以后，你心里边一直很苦闷。欧阳呢，又因为刘涛长期不在身边，心里边也挺苦闷的。长期以来呢。 你们两个就这么互相慰藉着，惺惺相惜吗？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我知道，我还非常的理解。哼！可现在刘涛回来了，你不知所措了，导致你现在心里想的和你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对吧？
2: 万一飞，我李志博是如此狭隘的人吗？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豁达呀。
0: 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啊？那就别说，在刘涛和欧阳结婚之前，什么也别说。
3: 志博。 云飞，怎么了？
0: 没怎么，我说了他两句，他不爱听了。
3: 你说他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只不过把他心里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3: 什么窗户纸啊？
0: 他自己清楚。

0: 昨天晚上他还说要为你和刘涛举行婚礼，刚才又说不是时候。确实
1: 不是时候，刘涛这次重任在身，他说他想尽快赶到江南去。
0: 哎，要不在老张那儿把你和他的婚礼给办了，我把东西也给你搬过去。
1: 也不行，今天晚上我就把他交给冯先生了。

0: 欧阳说客人提出来想早点进山。
1: 他身体状况怎么样？
0: 欧阳说还能对付。
1: 啊，那也好，我今晚就去接他，连夜动身。
0: 连夜动身？
1: 嗯，这样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0: 地址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你马上交给老张，让他们通知欧阳。另外，让老张他们把船准备好。
1: 好，我这就去。
0: 哎，老冯，
1: 啊，
0: 和老家约好的时间是晚上8点联系啊。
1: 没关系，我自己来。
0: 那，你不等我回来再走吗？
1: 时间可能来不及了，玉玲啊。你放心吧，我来去也就一周的时间嘛。
0: 山路不好走，你要当心一点。
1: 我知道了，你赶快去吧。

0: 回啊，回来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车在下面等着。你看你，怎么像个孩子一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山里的工作完全开展起来，我就回来看你。
1: 我只是觉得，我们分开的时间太久了。

0: 刘涛，山里的情况不太好，你要小心自己的伤口，别让我放心不下。
1: 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切记。

0: 会吹吗你？
1: 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现。

0: 刘涛，我就送到这里了。
1: 怎么，不是你送我过江？
0: 我的任务是营救你出来，一会儿冯先生会来接你，他亲自送你过江。
1: 冯先生？
0: 我的上级，一位可敬的长者。这是接头方式，按好照旧。

0: 我走了，胡杨。
1: 啊！
0: 把你的枪留给我吧。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给你。
1: 他们还在那边等你，夜里行车，不要开得太快。
0: 放心吧，多保重。

0: 其实大伙一块送送也没什么吧，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们从来都是单线联系，就连欧阳都得回避着点，是吧，博士？啊，
1: 不理解，你说什么？
0: 你想什么呢？
1: 哎呀，我有点乏，欧阳雨该来了吧？
0: 哎，来了。
2: 大家等急了吧，快上车吧！
3: 一点都不急。哎，我去方便一下啊。
4: 就你事儿多，早干什么去了？

0: 江南那边的冷风一刮，
1: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冯先生，
0: 你是？
1: 我就是鸟街的人，刘涛。
0: 你就是刘涛？
1: 是啊，我就是刘涛，刚才欧阳送我过来的。
0: 啊，那真是久仰了。
1: 冯先生不必客气，我们什么时候去江南？
0: 去江南？啊，这不急吧？
1: 冯先生，你怎么能说不急呢？我可是身负重命啊！

0: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是阴雨天呐。
1: 阴雨天又怎么了？
0: 阴雨天会引起山洪爆发，山路不好走啊。
1: 枪林弹雨都闯过了，阴雨天还怕什么？
0: 阴雨天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背叛了革命。
2: 冯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假特派员先生。
2: 你说我是假的？
0: 别动。

0: 师母，这是先生的遗物。
1: 其实我不是你们的师母，我是遵照上级的指示来上海协助先生工作的。先生也不姓冯，他姓马，
2: 叫马百川。
1: 你怎么知道？
2: 他是我的父亲。
1: 那苏云同志是？
2: 我的母亲。
1: 孩子，孩子，老冯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啊。
0: 师母，我们先送特派员过江，回来再为先生举行葬礼，您看这样安排行吗？
1: 先生很早就吩咐过我，一旦有意外发生，就把他送回苏州老家，和苏云同志埋葬在一起。哦，你们等等，这是先生生前交代过的，他说如果出现意外，就按照信上写的办。

0: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我和你母亲苏云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是在最艰苦的斗争中相爱的。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你母亲被捕入狱，最后惨遭杀害。
1: 我认为我母亲的死跟我父亲有关，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0: 当时我的身份没有暴露，组织上迅速做出决定，让我离开苏州。我的孩子，你可知道那个时候爸爸的心情是怎样的？面对自己的爱人和战友，身陷囹圄，我却束手无策，甚至都不能公开地表示我的悲痛，哪怕是哭出一声来。我只能含悲忍泪，背井离乡。岳飞，我们父子之间已经有8年没有见面了吧？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码头上，你去日本，我赶来送行，却晚了一步。你当时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在恨我这个父亲。为什么在你母亲危难关头不挺身而出？你指责我无情无义，对你母亲的遇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原谅爸爸这么多年不能把真相告诉你，这是我们党的秘密，我没有权利这么做。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和敌人周旋斗争，我通过欧阳建平把你们几个人秘密召回上海。我知道你们都是深明大义、满腔热血的有为青年，挚爱着自己的

0: 多少次我都想见见你，想带着你回苏州老家看看，给你母亲扫墓。我多想在咱家的院子里和你下一盘棋，可我还是不能。咫尺天涯，我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你，为你祝福。云飞，我的儿子，当我向你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正去天堂找你母亲的路上，她一直在那里等我。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姓马而姓冯了吧？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还是爸爸最爱的小马驹儿。永别了，亲爱的儿子。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

0: 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8: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8: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8: 把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0: 400-826-3969。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把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不能再喝了，回家吧。
1: 给我。你想自责到什么时候？我让你把酒给我。你父亲是死了，可是你还活着呢。把酒给我。
0: 我不要看到一个窝囊废，我要看到一个男子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 你离我远点儿。

0: 哎，帮我换个车胎。
1: 行，把车放那儿吧。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注意那边那个家伙。
0: 这是我请来的大夫，来这边请。啊，在这儿。
2: 啊。
3: 啊。

0: 欧阳，不是让你别动伤口吗？
1: 我先给他擦血。
0: 雷涛，感觉怎么样？
2: 我倒没什么，可冯先生他为了掩护我。
0: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大夫请来了，让他给你好好看看。
3: 你右腿上的伤只是擦破了点皮，但是左臂里的子弹得马上取出来。这种枪伤如果用麻药，伤口愈合会比较慢。
2: 不用麻药。
1: 不用麻药怎么行？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
2: 听大夫的。来吧，我行。
0: 欧阳，你还是出去吧。
1: 不，我要陪着他。
2: 啊！

啊！

0: 子弹取出来了，伤口怎么样？
1: 两处枪伤已经做过清创处理，看来没什么问题。
0: 啊，不过中的两枪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1: 而且还不是同一支枪发射的。
0: 好，拜托了。
1: 那好，我们回头再联系。我先走了。

0: 欧阳，怎么回来了？我回来拿点东西。刘涛的身体太虚弱了。哦，刘涛他怎么样了？他刚睡，何坚在那边陪着他呢。
1: 欧阳，周大夫已经把子弹取出来了，他说没伤到筋骨，你不要太着急了。
0: 我没事的。就是心里有点难过，一想起冯先生。哎，云飞呢？
1: 我一天都没见他人了，肯定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灌得烂醉。也难怪啊，亲生的父亲彼此思念却不能相见，一旦相见竟成诀别。
0: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1: 我们还是太大意了。
0: 志博，难道是冯先生那边事先走漏了风声？怎么偏偏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出现了刺客？志博，你怎么一声不吭呢？
1: 欧阳，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次的营救行动过于顺利了？
0: 过于顺利？怎么说？
1: 你想想，为什么前几天在医院，敌人的岗哨是那么严密，几乎是密不透风，可是以后突然一下就放松戒备了呢？
0: 你说的这以后是指云飞？
1: 没错，这样的情形恰恰是发生在云飞和酒井在楼梯上相遇之后。你回想一下，我们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哎，云飞，怎么了？
0: 他怎么哭成这样？快点，快点，发生！
2: 我坐。
1: 来，
0: 志博，我们上去说吧。
1: 好。
2: 我坐了。
0: 高寒，他就交给你
2: 了。我坐了。别。
0: 云飞也是这么想的。难道真的是敌人事先就已经布下了一个圈套？故意让我们钻进去。
1: 对，这是一个圈套。
0: 那开枪行刺的事实又怎么解释呢？
3: 为什么要开枪？啊？愚蠢！
4: 我想，一定是万不得已。45号可能是遇见了突发的情况。事先我们以为来与共产党的特派员接头的就是这帮身份不明的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人员，真正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出面。
3: 45号现在在哪里？
4: 已经被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营救走了。如果他真的能闯过信任这一关的话，那么后面的路就平坦了，完全有可能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以实施我们的计划。
0: 冯先生和刘涛的遇刺绝不是偶然的，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或许正如你所说的，这是敌人给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而我们过于草率，低估了对手的能力。
1: 太蹊跷了，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枪突然响了，这说明刺客是有备而来的。
0: 是啊，如果敌人真是打算跟踪刘涛的话，那为什么又贸然开枪呢？
1: 这在逻辑上确实不好解释啊。
0: 眼下最难的是要尽快的把刘涛送到江南去，那边正等着他这位特派员呢。
1: 这么着急啊？至少也应该让他把伤养好了吧。
0: 刘涛很坚强，这点皮肉之苦他能坚持
1: 啊。
0: 冯先生一牺牲，今后的路就得靠我们自己往下走了。
3: 我们在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对手仍然是新四军。事实上，蒋介石不过是取消了这支部队的番号。大本营刚刚下达命令，要我们配合部队，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
4: 现在这个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3: 我只是担心呢，这个45号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甚至反戈一击。
4: 对此我非常有信心。45号本来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如果他现在不与我们合作，他根本没有活路，共产党绝饶不了他。
3: 是啊，作为军人，我历来厌恶叛徒。可是作为宪兵司令，我又必须利用叛徒。等我们的计划完成以后，这个45号就可以让他去休息了。
4: 不过现在我们还得指望他。
3: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但是切不可打草惊蛇。
4: 是。

0: 刘涛，你对这次意外事件怎么看？
1: 一定是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0: 叛徒？

0: 所以，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那个人会是谁呢？
1: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清叛徒是谁，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打击。
0: 欧阳，我不能就错在这里养伤，得赶紧把我送到江南去。你别着急，我已经让老张去打听路线了。
1: 这就好。云飞呢？在河边，他很难过。我想去找他谈谈。 毕竟冯先生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
0: 你的身体行吗？
1: 没问题，放心吧。

0: 云飞，冯先生临终前说过什么吗？
1: 他先认出了我，然后在我面前只说了一个字，他。
0: 他什么呢？他是还是他不是？
1: 什么是还是不是？
2: 云飞，
0: 志博，几天功夫看了恢复得还挺快。
3: 还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那位医术高明的周大夫，我来看看云飞。
0: 行，你们谈吧，我进城给你买药去。
3: 辛苦你了，志博。
0: 哎呀，和你的伤势比，我这算什么呀？哈，哎，
3: 云飞，收好了。会用得着。
1: 怎么样，伤好点了吗？
3: 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令尊是因为掩护我才牺牲的，我会永远怀念他。

0: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的子弹入口找到答案。
1: 那行，老周，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
2: 放心，我会尽力的。去江南的交通线没有被破坏，支队也在等待着特派员进山。他们会在芜湖接应我们。这太好了。可出上海这条路会很麻烦，敌人封锁得很厉害。这个我们来想办法。哎，智博。
0: 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研究出上海的路线。出上海？
1: 对，老张已经摸清了去江南的路线。欧阳，刘涛的伤势还没有好，这事能不能再缓缓？我何尝不想这样呢？可江南支队那边迫切的需要他过去。是啊，
2: 支队领导都盼着特派员早点到达。
1: 可是这条路上，未必就好走啊。
0: 你们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早做准备。我到船上去看看。
1: 智博，我们得当机立断才是。时间一长，就怕夜长梦多。刚才我和刘涛谈过，他怀疑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他这么认为？
0: 我认为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1: 我想问题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可是我又不便打听，所以我想还是尽早的把刘涛送走。看来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至于怎么走，先征求一下刘涛的意见，你看行吗？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吧。
0: 还是我留下吧。
1: 那你记得替他换药，我都带来了。

0: 他腿上的枪伤就是这发子弹所致啊。
1: 那也就是说，这发子弹是来自他身后。
0: 是这个意思。
1: 能检验吗？
0: 能检验，但是你必须找到那把枪，这样我就能从弹道上做

0: 进来。我知道了。45号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在这附近，需要安排我们的人在这一带秘密监视吗？
0: 不需要。为了确保45号启程，千万不要惊动那些人，更不要跟踪。
1: 不跟踪？那万一他们……
0: 放心，他们跑不了。现在还不是收拾他们的时候。我要看的是我放出的那只鹰到底能飞多远。
1: 明白。
0: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1: 嗨。
2: 喂
0: 喂，司令官，有好消息向您报告。
2: 什么好消息？
0: 我们放出去的鹰已经安全着陆了，很快就会飞到江南。
2: 很好，我会向大本营报告，同时为你请功。
0: 是，多谢司令官的栽培。
2: 有消息随时向我报告。好，就这样。

0: 雨薇，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没事，我心里面闷得慌。
1: 刘涛呢？我们两个在树林里面聊了一会儿，他就回老张那儿了。我刚从老张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他不会又出什么问题吧？
1: 雨薇，你能不能把你父亲的枪借我用一下？

0: 你去哪儿了，欧阳正找你呢。
1: 我就在附近转了转，老子假装待着，太闷了。嗨，你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免得他惦记。再说呢，这地方也未必安全啊。
0: 用不着这么卑躬摄影吧？
1: 你毕竟带着伤呢。
0: 啊，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1: 周大夫说你手臂伤得不轻，还不能大意了。
0: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是该出发的时候了。
1: 出发？
0: 我想明天去江南。
1: 去江南的事儿何必这么着急呢？再养一阵子吧，也好有时间多陪陪欧阳。
0: 在这种时候，个人情感只能放一边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0: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0: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

0: 学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0: 回阳救逆，
2: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0: 足三里
2: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0: 哎，
2: 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 中间的交界点。

0: 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

0: 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边对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封锁得很严密。相比而言呢，走水路要安全一些，因为我们有特别通行证。
1: 我看可以。
0: 我的意见是兵分两路，既不要惊动敌人，也不能暴露我们自己。我和云飞随船走水路，护送刘涛。智博，你带着何坚、高寒先前赶到芜湖去接应我们。
1: 人多了反倒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利于你们长期的隐蔽。要知道你们的对手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
0: 智博，你的意见呢？
2: 我已经表达过了，最好还是能缓缓，等刘涛伤好了再说。
1: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2: 刘涛啊，我知道你心里急，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1: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0: 刘涛的心理着急，只不过也是好心。那
1: 你不能再着急了。老张，嗯，船准备好了吗？没问题。欧阳，要不明天我随你们一起去吧？
0: 不用，你还是留下来陪房师母吧。先生这一去，师母很难过。别看他们不是夫妻，但是他们感情很深。
1: 那你们到了芜湖，直接找老许接头，他会安排你们进山的路线。

0: 志博，你给我站住！李志博，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你有什么心里话就不能痛快的对我说吗？
1: 只怕我的话不中听啊。
0: 那也要说，我们既然能一起出生入死，难道说几句话就这么难吗？
1: 那好，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还是接着我们上次的谈话。敌人故意让我们把刘涛救出来，目的何在？ 他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那他们设想的大鱼是什么呢？是冯先生吗？既然是，为什么要开枪把他杀害呢？
0: 敌人设想的大鱼不是冯先生，是新四军江南支队，这才是他们心腹之患。
1: 说得好。如果我们以上的假设成立，很显然，敌人设计这个圈套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计就计，想趁机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将计就计，
1: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历来很严密，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这不必我多说了。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接头的双方事先是无法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就像冯先生和刘涛，他们也是彼此并不相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听我把话说完。假如，我是说假如，敌人事先以为营救刘涛的人就是护送他去江南的人。 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0: 我听明白了，你原来是想说敌人是在利用刘涛。
1: 客观地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0: 那敌人为什么又要派刺客伏击他们？
1: 这可能是一次

0: 爱的突发事件。
1: 是因为刺客没有当场把刘涛打死，你才有理由怀疑他是这样吗？
0: 欧阳，
1: 你别说了。
0: 你听我说。
1: 李志博，我知道一年前那场考文垂的轰炸使你失去了亲人，你心里很悲痛，一时很难走出这个阴影，这我都理解。可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你随便怀疑人的理由啊。
0: 我从来就不随便。
1: 够了，李志博。
0: 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冷静。
1: 我很冷静，我不会头脑发热的像你那样把一个我多年来信赖的朋友，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设想成为可耻的叛徒。我还必须告诉你，我这次护送刘涛去江南，我们就正式举行婚礼。
0: 莎士比亚说得好，恋爱中的女人往往都是愚蠢的。

0: 睡不着啊。
1: 嗯。
0: 你喝点什么？这么晚了，一个人想什么呢？
1: 等我自己想清楚了，再告诉你。
0: 有些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志博，就算酒井当时识破了我，设了个圈套让我钻，无非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住我的父亲。可是他为什么当场要把我的父亲给杀害了？
1: 接着说。
0: 还有，刘涛和我父亲，接头的弟弟，是谁暴露的？
1: 刘涛说他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0: 那叛徒是谁呀？
1: 这我也想知道，可毕竟是人家组织内部的事情，又不便多打听。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0: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再回来看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家了。我们整个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
1: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怎么，失眠了？没有。
2: 我就是有点担心。担心什么？你看今天月亮这么好，明天会一帆风顺的。
1: 街头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了。
3: 起风了，咱们回去吧。是啊，江南的冷风一刮。
1: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

0: 你怎么也知道这个接头暗号？是冯先生告诉我的。他说如果发生意外，就由我来执行任务。没想到竟然成了真的。
1: 坚强些，欧阳。
0: 本来打算在上海为我们举行婚礼的，可是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只能取消了。那就
1: 暂时取消吧。这么多年我们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吗？
0: 我想，这次送你去江南，我们就在山里把事儿办了吧。山里办事儿？
1: 这样太委屈你了吧？
0: 条件再艰苦，我也不怕。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幸福了。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云飞和智博他们会提前在芜湖接应我们，往下的路就好走了。

0: 美丽的风景足以让我陶醉。听着，立即通知沿江哨卡，对这条船一路放行。
1: 志博，不是安排你和欧阳他们走水路吗？怎么又变了？
2: 谁知道啊？
1: 怎么了？情绪有点不对啊？
2: 谁对谁错，很快就会清楚的。
1: 什么对呀错呀？到底怎么了？
2: 哼，也就是随便争了几句而已。
1: 你这是何必呀？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
2: 结婚？那绝对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他们俩怎么不能结婚啊？我跟你说，志博，这次去江南啊，主要是给他们俩举行婚礼，东西我都带了。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毕竟两个人分开时间长了，多了解一点没有坏处。
1: 你管的也太多了，那是人家的事儿。
2: 前面那个路口拐弯，
1: 前面不是出城的路，
2: 你先送我去找周大夫，我给刘涛拿药。
1: 好。
3: 啊，
2: 情况怎么样？
3: 经过鉴定，你捡到的那枚弹壳就是从这支枪发射的。
2: 那冯先生的枪伤呢？
3: 我已经联系好了殡仪馆，今天晚上可以进行检验。
2: 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3: 得两三天吧。
2: 老周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3: 怎么这么急啊？
2: 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恰恰还是共产党特派员，马上就要进入江南新四军游击队的内部。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3: 要是这样，我争取明天做出结论。
2: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打这个电话，找一个叫何坚的人，让他火速送到芜湖的大江旅社。
3: 好，我记住了。
2: 那好，谢谢了。
3: 好。

0: 刘涛，你还记得吗？在你去延安之前，我们就是这样搭乘着帆船到的上海。
1: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到达上海的时候，天刚刚亮，然后火车就开动了。这一别就是四年多啊。
0: 没想到我们又在一起了，就好像做梦一样。
1: 这不是梦。

1: 开快点，我已经够快的了，前面路况不好，再快会翻车的。我们能在欧阳的船到达之前赶到芜湖吗？照咱们现在的速度，应该比他们早到3个小时。嗯，估计他们到芜湖，天都快黑了。哎呀，我这会有点乏，我先睡一会儿啊。
0: 踏踏实实睡吧，到了我叫你。怎么了，志光？我做了个噩梦。
1: 该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了吧？
0: 不能在我这儿。

0: 哦，你们都到了。哎，
1: 刘总，路上没什么麻烦吧？一帆风顺。
2: 大姐夫，房间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家刘涛可真是够节省的啊，这儿的条件可真够一般的。哎，不怕你笑话，以前我在这家旅社组织过学生运动，这次来也算是故地重游了，看着一切都那么熟啊。还记得这附近有一家淮扬菜馆子，手艺很地道。
1: 哪天我们去尝尝？
2: 云飞，你们先带刘涛回旅社。我去找一下老许。
1: 好，
3: 好，
2: 好，
1: 刘涛，来吧。
3: 哎，我来吧。

0: 我和云飞在你隔壁，欧阳在那头，你看这么安排可以吗？
1: 嗯，很好。
0: 那你先洗个澡，一会儿我过来给你换药，小心水别沾了伤口，会感染的。
1: 知道了。志博，

0: 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这么说就见外了，洗澡吧，等欧阳回来一起出去吃饭。好。
1: 掌柜的，
2: 欧阳，
1: 我想做几件衣服。好，好，好，好，路上还顺利吧？嗯。哦，我这有上好的布料，啊，这边请。
2: 好。
1: 刘涛。
2: 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让我以中共特派员的名义，打进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
1: 我愿意。
2: 你是个明白人，就凭你的经历，即使你立了大功，回到他们那边，他们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的。
1: 我不会，不会回去。我愿意为天皇陛下效劳。可我怎么过去呢？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怕被人认出来。毕竟我以前是那边的。
2: 那是老黄历了，事过境迁，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人。 差不多都被你卖光了。别嫌我说的难听。其实送你去江南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会对你这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感兴趣的。如果我推测的不错，他们很快就会现身的。不过，我暂时放他们一马。 为了计划的成功，也为了你个人的安全，先得让你吃点苦头。

0: 伯，
1: 换药吧。
0: 啊。
1: 看来恢复的还不错，再过几天就能好利索了。剩下的药给你带到山里去。
0: 谢了，志博，为我这伤你可真费心不少啊。
1: 别这么说，山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能想象得出来，所以我一直坚持等你伤养好了再进山。
0: 和宪兵队的牢房比，山里的生活就是奢侈了。
1: 你还坐过牢？
0: 啊，不，或者说，要不是你们营救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在宪兵队牢房了。
1: 噩梦已经过去了，等欧阳把进山的路给搞清楚，一切都好了。
0: 谢了，志博。
2: 特派员想尽快进山，把工作开展起来。这一带的形势很复杂，所以后面的路要格外的小心。
3: 那我连夜进山，让支队呢明天呢就派人下来接应特派员。
2: 好。

0: 有紧急情况向你报告。
1: 你说，科长，我可能暴露了。什么？暴露了？你把情况说清楚。
2: 护送我来的人当中，有个戴眼镜的男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我担心会出问题。这事儿我知道了，45号，这个时候你必须沉着，千万不要惊慌失措。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明天，你安排这个人去江州汽车修理厂修车。剩下的事，由我来安排。
2: 江州汽车修理厂，我记住了。
1: 我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你再坚持一下，山上就会派人来接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行使中共特派员的大权了。你也就彻底安全了。
2: 有科长的安排，我就放心了。再见。

0: 你知道我父亲被害的真相，对吧？
1: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推测。
0: 李志博，你从来就没拿我马云飞当朋友。
1: 你连这个也怀疑吗？
0: 我跟我父亲闹了那么多年的别扭，刚跟他一见面，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杀了。我心里什么滋味，你应该知道。
1: 云飞。

0: 我知道你心里很悲痛，可我的悲痛程度其实一点不比你轻。还记得一年前我的妻子儿子被炸死的时候，你怎么劝我的吗？你说我们都是男人，是男人就该有勇气面对一切，是这么说的吧？
1: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0: 现在还没到时候。
1: 什么叫没到时候？什么时候你才告诉我？你说。
0: 凭我的直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远了。行了，出去吃东西吧。走啊，饭总是要吃的吧？
1: 你自己去吃吧，我没胃口。
0: 那我去叫刘涛。
1: 等等，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
0: 箱子里。刘涛，刘涛，
2: 啊，里面的人出去了。
0: 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
2: 出去有一会儿了。

0: 真有点饿了。
1: 是。
0: 吃饱了回去，
2: 睡觉，
0: 睡觉，
2: 晚上睡。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2: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

0: 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用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

0: 士兵。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学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学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学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

0: 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0: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0: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0: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0: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0: 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
10: 看远看近，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重庆出台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围绕促消费、扩投资、产业升级、就业创业等推出32条具体举措，其中涉及多项市民普遍关心的房地产政策，包括加强城市更新重点攻坚、支持好房子建设、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等，多维度破解城市更新堵点难点，回应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1: 在加强城市更新重点攻坚方面，政策聚焦存量资产盘活、土地性质变更等关键堵点，推出系列措施，包括支持对老旧厂房、产业用地存量商办、闲置房屋开展盘活利用，并对城市更新项目依法依规给予15%计容建筑面积支持，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参与门槛，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身城市更新。
2: 我们将抓实政策落地见效，加力实施城市更新6大提升行动，加快推动 AI 加规建运质一体化赋能城市更新综合场景实战实效，以高质量城市更新赋能产业升级。
1: 政策同步聚焦住房品质提升，以支持好房子建设为抓手，回应市民住有优居的核心需求。无论是存量建设用地还是新增供应土地，均明确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聚焦成品住宅打造好房子项目，提升住房品质与居住体验，同时创新好房子项目金融服务模式，为好房子建设保驾护航。
3: 从企业端来看，主要是优化供给，提升品质；从金融端来看，主要是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加大对好房子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开发企业建设成品住宅，让购房群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钱。
1: 在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方面，通过拓宽使用场景

0: 放宽提取时限，优化贷款套数认定等，为市民降低置业门槛。例如，支持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购买小区车位、更新老旧电梯，助力盘活存量资产，带动相关产业。同时，核减改善性住房贷款套数认定，有效释放改善性住房需求。
1: 昨天，重庆市2026年产业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集中学习阶段在西南大学正式开班，来自全市的300名乡村产业带头人齐聚一堂，开启为期一年的充电学习。
2: 与往年不同，此次开班由市农业农村委统筹指导，华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大学3所高校共同参与，打破了学校之间的围墙，跨领域的学员坐在一起，方便交流，资源对接，市级层面也能集中优势力量，把培训质量提上去。
3: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畜禽养殖到深加工，年产土鸡、跑山鸡6万余，有很多的困惑，希望在本次的培训过程之中能更多的了解深加工方面的一些知识。
2: 根据产业细分需求，培训设置了6个特色班型，市场拓展与品牌运营、村庄经营方向由华南农业大学承办，社会化服务田管家、农业家方向由四川农业大学承办，种业畜产品加工方向由西南大学承办，这些方向基本覆盖了重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赛道，学习的内容也很实在，导师也将进行全周期陪伴。
4: 专门设置了一系列的课程，从基础理论到专业课程到实际操作，老师除了课堂讲授交流以外，还要进行陪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老师们都随时解怀。
2: 据了解，投研项目是重庆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品牌。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带头人1500名，为全市乡村产业发展和联农带农增收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人才支撑。2026年，全市计划再培育300名投研，考核合格的学员将获得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统一颁发的结业证书，符合条件的还能申请最高50万元额度的投研贷纯信用经营贷款。
1: 初夏时节，万物繁茂，生机盎然。我市各地抢抓农时忙生产，深耕产业促增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0: 眼下正值春茶采摘黄金期，奉节县公平镇黄泥村白茶基地绿意盎然，茶农穿梭其间采摘鲜叶。当地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推行标准化种植与鲜叶及时加工的全产业链增收体系，持续做强白茶特色产业。
5: 2026年，全县预计茶叶产量达700余吨，产值达1.7亿元。
0: 近日，潼南区龙行镇水口社区的制种油菜迎来收割季，这里的油菜主要用于两种繁育，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两种油菜未收割便提前敲定销路，稳定的收益带动社区5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
6: 我们集协经济种植了制种油菜150余亩，每亩产值在1500元左右，这些收益一部分用于再生产，其余部分全部分红给村民。
0: 在中县，当地特色产业高节竹笋也迎来上市旺季，300余名采笋工人抢抓时节，日均采笋10余万斤。
7: 当天的新笋基本上挖进来就是进冻库打冷，第二天再拿来分散，打包拉到福建、上海、北京、成都，在各地去市场去批发。
0: 在重庆巫溪，14万余亩老鹰茶迎来采摘旺季，当地利用无人机，仅需2-3分钟便可将山顶鲜茶精准运送至山下加工厂，有效减少茶叶损耗，大幅提升转运效率。目前巫溪县老鹰茶年综合产值已突破3亿元，带动20000余户茶农户均增收8000元以上。
8: 下一步将以打造低空经济应用为抓手，持续完善无人机物流网络，同时进一步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优质老鹰茶走出大山。
1: 穿过19道门，走入地下50米，在重庆巴南有这样一个神秘的观测山洞，在地震监测预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跟随第一眼新闻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巴南地震监测中心站，实地打探守护万家灯火背后的测震黑科技。
2: 监测中心站。

0: 依山而建，绕过办公楼，一扇不起眼的铁门后，就藏着神秘的观测山洞。
1: 这是第一道门。
2: 哦，第一道门。
1: 只有这门。
2: 这是第几道门了？
1: 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总共是有19道门。
0: 随着洞口开启，一阵凉意扑面而来，越往里走，门越低矮，最后几乎需要弯着腰进入。据介绍，观测山洞深入地下50米，共设有19道门，洞里放置了地震监测的核心设备，包括5套测震监测设备和2套重力监测设备。别看它们外表不起眼，却是中心站里最珍贵的宝贝。而其中这个黑乎乎、圆鼓鼓的肾宽频地震计，更是宝贝中的宝贝。
3: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一列高速火车从我们身旁经过，同时一根针掉到地下，那么这套设备就能够同时把这个信号都能制捕下来。应用这套设备就能制捕到我们地下10公里甚至20公里以下的岩石破裂、微小的破裂的那个信息。
0: 那么为什么这些设备会深埋地下50米？神秘山洞又为什么会设置19道门呢？
1: 19道门主要用于那个保温防潮，因为这个设备比较金贵，其中有一套设备是我们的肾宽频设备，它对温度还有包括气流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如果温差大的话，它的达不到它的运行环境，然后监测数干扰比较大。
0: 走出山洞，在业务室里，记者则以另一个视角直观感受到了测震黑科技的厉害之处。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进山洞记录下来的，
4: 周期幅度这里就开始变了，就是我们在里面踩啊走动啊。
1: 比如说我们在附近发生了地震，就我们最近的台站第一时间感知到这个地震信息，同步传送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重庆市台网中心。如果周围还有其他的台站记录到这个地震，综合一个信息，然后就启动预警程序，震级达到多少，然后就可以向我们的公众推送，一般是就是几秒钟时间就可以发布这种地震预警信息。
0: 事实上，巴南地震监测中心站只是全市预警网络的一部分。像这样的预警台站，重庆共有497个。如今，重庆已形成地震综合监测一张网，地震监测能力达到1.5级，优于全国平均地震监测能力2.5级水平。视线转向室外，了解各地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新型显示产业是广东第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广州以黄浦区为核心，坚持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双链融合产业生态，为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作为广州世界显示之都的核心承载区，黄浦有着完善的产业链布局和政策保障，形成了产业的完整闭环。扎根黄浦这片产业沃土，朗国科技专注在智能显示终端和智能交互平板主控软硬件一体化方案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不依赖国外技术，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去年年产值达到近10亿元。
6: 依托黄浦区国家级创新平台与高校院校进行合作，将先进的 AI 算法、边缘计算、显示交互等核心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转化为标准化模块与定制化方案，过去的1-2年之内，把 AI 算法等成果快速试备产线。
5: 如今，搭载朗国科技主控方案的产品已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研的电子白板、无线投屏等应用在业界领先。而股东科技则以 AR 近眼显示开辟新赛道，去年下半年发布的新品 G520 在厚度仅1.5毫米的超薄光波导模组中，实现了90%的高透光率，戴上它就像在观看87寸的巨幕。黄浦区完善的新型显示产业链闭环与双链融合生态，正成为企业创新成长的核心支撑，推动产业从全链条覆盖向高质量引领跨越。为广州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显示之都，推动全省新型显示万亿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0: 从医保业务家门口办结到养老服务触手可及，雄安新区围绕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精心打造15分钟服务圈，把优质公共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7: 在雄安新区荣西片区贤溪社区医保便民服务中心，居民

0: 南京海峡正在办理医保信息变更，短短几分钟就顺利办结。
1: 自从社区有了医保这项业务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办了，特别方便，又省时又省力。
0: 这份家门口的便利离不开雄安新区精心打造的15分钟医疗保障服务圈。目前8个医保便民服务示范网点已落地，19项高频医保业务就近可办，就医购药、医保办理一站式搞定。而在就业服务上，15分钟就业服务圈同样暖心，每个社区都设有就业服务角、微信服务群，家门口的零工驿站更是居民就近找工作的好帮手。
2: 这个工作来说，有长期工也有短期工，同时我们这个基地现在已经做了咱们现在九场的这种大型招聘会了，平常小型招聘会呢，我们也是每周都在办。
3: 我从零工市场找到了一份市场专员的工作，离家挺近的，待遇也不错。
0: 不止医疗就业，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也在15分钟服务圈里落地见效。十四五期间，雄安新区新建53处养老服务设施，完成870余户适老化改造，能够为老人提供文化娱乐、生活照料、智慧康养等服务，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
4: 跳舞、阅读、做游戏，挺开心的，挺乐的，都叫着个儿年轻的，认识了那个老朋友，又结交了新朋友，
5: 感觉到幸福就在我身边。
0: 如今社保卡服务也融入15分钟服务圈，150多个便民网点实现城乡全覆盖，快速申领、联办申领等服务触手可及。从医疗保障到就业帮扶，从养老服务到社保办理，一个个15分钟服务圈无缝衔接，让公共服务有温度、更便捷。
6: 从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到国家五 A 级景区，超过30家景区直接免首道门票，还有十余家景区半价优惠。今年519中国旅游日，大足石刻的北山景区、南川金佛山、云阳龙岗景区以及奉节白帝城、瞿塘峡、彭水阿依河、福陵武陵山大裂谷等共计46个知名景区推出专属优惠福利。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地眼新闻，再会。
7: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8: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配的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7: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5: 他就自己走了？
4: 对对，
5: 回保定了。
4: 对，回保定了。
5: 把你留石家庄了？
4: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
6: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4: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5: 你同意了？你想离呀？
6: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4: 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市部分地区有雨水造访，空中云层增厚，阳光难觅踪影。不过经历了短暂的休整后，今天白天阳光上岗营业，气温打开回升通道。午后3点，除东部偏北偏南地区外，其余各地气温普遍升至30度上下，天气又有了初夏的模样。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不过15号凌晨起，我市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过程累计雨量，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为40到9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40毫米，东北部为20到45毫米，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也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农业、旅游等行业领域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16号夜间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来看具体预报。
8: 市区多云，21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0到29度，万州晴，19到30度，前江多云，14到26度，南岸多云，19到27度，长寿多云，19到30度，江津多云，21到30度，河川多云，20到28度，南川多云，18到28度。

綦江多云，19到28度；荣昌多云，21到29度；开州晴，18到29度；梁平多云，17到29度；无锡晴转多云，17到30度；垫江多云，17到29度；中线多云，19到30度；云阳晴，19到31度；石柱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秀山多云，16到26度；酉阳多云，15到25度；衡水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8到27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农历3月27。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签发第8号市级总合长令，决定2026年在全市全面深化落实合长制工作。
1: 我市通报2025年度全市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增强改革信心决心，激发创造性张力。
0: 系列报道劳动者风采，今天对话重庆市劳动模范杨宗伦，看他如何在材料领域攻坚克难。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近日，市委书记、市总合长袁家军签发第8号市级总合长令，决定2026年在全市全面深化落实合长制工作。全文内容如下：
2: 重庆市总合长令第8号，关于全面深化落实合长制的令，全市各级合长、合长办公室有关部门和单位，为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合长制必须一以贯之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运用合长制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问题清单和合长履职评价机制，以下统称三清单一机制，推动全市各级合长各有关单位认真履职尽责，提升合长制工作质效，决定2026年在全市全面深化落实合长制工作。一、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各级合长要切实履行河流保护治理第一责任人职责，河流牵头单位要强化牵头负责督导推进的职责定位，合长制责任单位要主动将部门工作融入合长制总体格局，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合长办公室要发挥好组织协调督办考核作用，严格对照责任清单，督促指导各级合长、合流牵头单位、合长制责任单位认真履职，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消除责任真空。二、细化实化任务清单，各级合长、合流牵头单位和合长制责任单位要从河流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统筹推进分类施策，重点抓好合长制六大任务落实，科学编制实施一河一策方案2026至2030年，有效推进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市区县级合长办公室要完善合长巡河手册内容，

0: 推动合长巡核查有方向作有规范，要对照合长制任务清单，细化年度工作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确保各项任务可量化、可评价。到2026年底，全市累计建成幸福河湖100条座以上，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2类。三、优化问题闭环处置，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AI 智能监控、人工巡核与舆情监测收集等资源，构建天空地水人一体化风险感知体系。依托智慧合长平台，贯通上下游干支流管护治理全链条，对问题实行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实行涉河湖重大问题呈报本级合长，同步交办同级责任单位与属地政府限期整改的一报告两交办机制，对久拖不决、反复反弹的遗留问题，提请上级合长专题调度或本级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解决。四、健全长效治理机制，着力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的常态化风险早期识别、预警响应与联合防控机制，实现风险防控、关口前移、问题治理抓早抓小，完善滨水空间共建共管共享机制，使河湖保护成果长效惠及民生，实行世纪河流管理保护情况、区县河长制工作综合情况以及区县级河长履职评价结果三通报制度，推动各级河长认真履职。市河长办要动态优化区县级河长履职评价指标，定期将评价结果呈报市双总河长审阅。各级河长、河流牵头单位、河长制责任单位要将三清单一机制贯穿于河流管理保护全过程，全力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努力打造全面推行河长制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双十周年标志性制度成果，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助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此令，重庆市总河长袁家军。
1: 自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我市构建起四级河长体系，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岸线管控、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站在2026年全面推行河长制10周年的重要节点，第八号总河长令聚焦三清单一机制系统发力，推动河长制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全面跃升，是我市落实长江道保护政治责任、巩固10年治水成果、推动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制度安排。
0: 在中线，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与百里临江画廊建设深度融合，让21.7万平方米水生态重焕生机。河长制工作成效正转化为市民对水清岸美的可感可及，集合滨江生态观光、中文化特色 IP、 亲子休闲游乐、文旅消费赋能于一体的橘若中洲渡，就成为人气十足的打卡新地标，
2: 提升植被覆盖率至85%以上，持续巩固二类水质，带动长江中线段生态系统稳定提升。
3: 风景非常的优美，大人小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玩的，感觉非常的幸福。
0: 这样的变化只是我市推动河长制走深走实的一个缩影，从一河一长全面覆盖到巡河查河全面落实，从建设幸福河湖到消除城乡黑臭水体，我市水环境质量稳步向好，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当前重庆正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河湖治理进入巩固提升、提质增效的攻坚阶段，同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4: 近年来一些突发性水环境事件反映出部分地方仍出现河长责任落实不到位、相关部门权责不清等情况，总河长令就是要通过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约束，推动各方责任落到实处。
0: 为此，我市将三清单一机制以总河长令形式固化提升，形成清单明责、闭环运行、考核问效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就是要把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固化为刚性制度，把分散的工作要求整合为系统规范。
4: 依托智慧河长应用，对问题实行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优化河长履职评价机制，强化履职监督，消除责任真空。

0: 接下来，我市将围绕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细化实化任务清单，优化问题闭环处置，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四大重点，将三清单一机制贯穿河湖管理保护全过程，形成制度健全、执行有力、监督严格、激励有效的长效治水格局。
1: 从2023年开始，重庆建立完善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选树推广制度，此后每年都会进行一次集中选树。近期，经济、文化、生态、环保等领域率先公开挂网印发，可以看出重庆的改革实践积累了成功经验，如今正步入分领域成体系输出和推广的新阶段。其中，经济建设领域的案例和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读出怎样的发展成色？来看记者的观察。
2: 这份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由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也是首次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十个最佳案例和五个提名案例，涵盖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消费活力等领域，不仅展示了发展的成果，更揭示了改革的路径，集中凸显出一个新字。
3: 比如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满天星行动，以改革为驱动，产业规模从2800多亿元跃升至5000多亿元，成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首个完成既定目标的支柱产业。实施满园扩园行动，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背后是一整套区域全员招商、深化链群融合的改革路径。还有以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体系化推动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案例名称本身就点明了以改革促发展的逻辑。从机制入手，不仅破解了管理难点，实现多项全国首例，更推动全市低空经济规模去年冲上100亿元。这批实践案例的定语“最佳”，既是对发展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改革路径的肯定。
4: 一方面，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全市新兴的产业领域，通过首创性的制度性改革培育经济新的动能。另一方面，我们也从生物医药、政产学研用全链条出发，放大医药创新的新的优势。此外，更加注重释放要素活力，通过信用、金融等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一步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
3: 除了新，从这批案例中还能看到大量全国国际的字眼，体现出相关改革实践的首创性、引领性。比如建设富有巴渝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连续4年问鼎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2025年设领总额跃居全国第一。又比如在三农领域，重庆探索三美三生三维巴渝和美乡村建设新路径，多地获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还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之大者，重庆携手四川深化川渝改革联动，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纳入国家三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之列，相关改革经验13次获中央改革办专刊向全国推介。
4: 未来要继续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聚焦培育发展经济新动能，探索建立适宜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和监管理念，用制度创新释放经济领域发展活力。同时，也要聚焦企业经营全链条痛点难点，持续迭代升级服务企业的改革举措。
0: 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全市网信系统对社会高度关注、企业反应强烈的各类涉企网络乱象开展了系统治理和集中整治。2025年，全市处理涉企举报线索6.2万条，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近2万条，下架违规 APP 180余个，约谈网站及自媒体负责人560余人次，建成全市7+39+N 网络辟谣矩阵，累计发布原创辟谣信息7200余篇次。会上，政府部门、企业、网络平台、行业协会代表还共同宣读《重庆市营商网络环境协同共建宣言》，承诺合力抵制涉企网络乱象，共建共治共享、清朗有序的营商网络环境。
5: 一是重点监管和整治自媒体，二是压实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三是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氛围，讲好舆论。

0: 一起创业的创新故事，展示重庆经济活力，提振市场发展信心。
1: 重庆市2026年度科研人员顶岗培养计划近日启动，通过人才点单政府搭台，首批选派212名科研骨干赴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业，开展为期一年的顶岗培养。记者注意到，此次选派的科研骨干中，80后至00后青年人才占比高达97%，岗位分布覆盖信息安全、新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绿色环保等重点领域。
2: 选派对象精准对接全市发展战略，153人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占比达到72%，94人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占比44%，有效赋能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
3: 紧扣学科发展、行业需要与技术难点，精准选派科研骨干，足额保障顶岗人员薪酬福利。考核绩效对标效率同岗标准核发，保障人才安心顶岗、潜心深耕。
1: 据介绍，去年我市选派了210名科研人员顶岗培养，他们牵头或参与省部级及以上课题46项，国家级重点课题31项，成果转化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超过3200万元。
4: 顶岗培养计划提供了能够进入行业国家队、接触到国家级项目和顶尖专家的机会，让我对今后的科研工作更有底气，更好服务于重庆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5: 深耕材料领域20载，重庆市劳动模范杨宗伦用坚守与创新实现高端铂基材料中国造，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材料支撑。
6: 记者见到杨宗伦时，他正在进行弥散强化铂基材料的性能测试。这种材料正是玻璃纤维成型过程中关键核心装置漏板的核心用材，其性能直接决定玻璃纤维产品的质量与稳定性。
7: 它的使用温度非常的高，是在1200摄氏度到1650摄氏度之间。1650摄氏度之间的时候，它已经接近了伯乐合金材料的相当于物理极限的一个熔点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尺寸精度基本上是在正负0.02毫米。
6: 过去高端铂基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资料少、工艺难、关键设备价格高。为实现国产化替代，杨宗伦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从材料配方到生产设备再到检测设备，一点点摸索，一次次突破，最终自主研发出弥散强化铂基材料，打破了国外对高端铂基材料的垄断。
7: 国外都能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所以说一直在搞这个事儿。比如说我们常规的以前的材料大概相当于拉10个小时就断了，他们的材料比如说纯铂的，它能做到140个小时，而通过我们的开发研究能达到他们的水平，有些个别的样品的话做到了200多个小时。
6: 杨宗伦和团队研发的高性能铂基强化材料不仅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还累计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上亿元。20载深耕不辍，杨宗伦用坚守与创新诠释了劳动模范的责任与担当，也为我国贵金属材料国产化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8: 遭遇液化气泄漏、火灾等突发事件时，如何高效处置是城市治理中的一道必答题。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当地白石驿镇的141基层治治平台最近迭代了一项应急处置实战功能，依托云端大脑挂图作战，3分钟规划撤离路线，10分钟集结各方力量，走在了全市前列。
9: 7号上午，一场企业液化气泄漏综合应急演练在白石驿镇进行，演练模拟液化天然气泄漏引发火灾，对当地的救援、疏散等应急处置能力来了次全面考试。记者注意到，和传统的应急处置不同，在模拟事故上报后3分钟，现场指挥部就收到了后方指挥中心发来的地图，上面清晰地标出了风险范围和撤离路线。
10: 根据地图上生成的一些管网，还有就是风险点位、当天的一个天气、风向情况、圈定波及的范围，然后结合这个厂房内的地图，我们选定了一个疏散路线，共享到每一个参与人员手上。
9: 在指挥中心的这张图上，不仅有燃气、水管等管网走向，还叠加了人、房、地、事、物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对图上波及范围内的群众，指挥中心会一键发送疏散短信。在起火点周边，这张图还能根据需求生成

0: 高龄老人分布热力图，人员越集中，图层的颜色就越深。救援力量也在这张图上集结，单兵设备低空无人机从地面和空中视角构建立体指挥链路，同时机器狗先行探测灭火，应急队跟进深入灭火，极大减少救援力量受伤风险。
1: 以前靠层层汇报，信息不通畅，救援集结较慢，全凭经验，依靠人力近身救援。现在指挥调度更加扁平，研判决策更加精准，我们救援处置也更加智能，应急救援效能提升超过200%。
2: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3: 2026中国重庆智能汽车技术展今天在国博中心开幕，第八届全球半导体产业与电子技术重庆博览会同期举办，两大展会展览面积达30,000平方米，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600多家智能汽车相关企业和800多家半导体与电子技术企业来渝参展。除了展览展示，期间还将通过一系列高峰论坛和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合作，赋能川渝汽车和电子产业深度融合与创新升级。
4: 市教委消息，教育部近日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在渝高校此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点3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6个，撤销专业点16个。相关调整呈现出加快布局国家战略急需专业，精准匹配区域发展支撑专业，优化升级传统优势专业等趋势。
5: 重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积极做好大城市带动的大文章，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2026年，力争第一产业增加值突破3.5%，乡土之上正在发生新的价值裂变和产业裂变。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南岸区南滨路的大鱼海棠公园本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可最近有市民发现公园里冒出了一些商业设施，不仅侵占绿地，也与整体环境格格不入。对此，管理这家公园的企业表示，这是他们的交不出去的自有资产，企业自身就能决定在里面怎么建。具有公益属性的公园怎么会成为企业做主的地盘呢？大鱼海棠公园位于南岸区南滨路，目前由南岸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对于公园的性质，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
1: 它那个属于我们的一个目前交不出去的一个自有资产嘛。
0: 政府投资的公共工程为何会成为交不出去的自有资产？事情得从公园的变化说起。住在附近的张先生最近发现了不对劲儿。
2: 主要都是他站在那个绿化带里面，因为原来那个里头啊有很多小朋友啊、老年人啊都在那个里头在休息啊、休闲啊、耍呀那些。现在那个看起来好像就是说跟那个绿化带不太很协调，不知道他有没有相关的手续来修那个房子，他是不是也不应该修在绿化带里面？
0: 张先生所说的是公园广场周边新冒出来的便利店、餐酒吧，一些设施直接建在绿地上。记者通过餐酒吧的广告电话联系上了经营者。
3: 老板修的？
4: 修到那个草坪哎，是上面能够修合适啊？
3: 不晓得，你可以问下公园嘛。你晓得公园那边可能更清楚一些。
0: 记者从南滨镇政府了解到，大鱼海棠公园目前由南岸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管理。这家公司工作人员说，这些商业

0: 设施是他们统一招商引入的。
1: 现在公园一年的话，只是管理维护那块儿，差不多招了200多万了。我们都说想引入一些商业项目，来平衡他那个公园那个管理成本。
2: 他们说到绿化带里头的，你们当时是啷个同意的呀？
3: 因为可能是当时是那个想的，他那个绿化带没想到就占的不算多。
0: 公园布局适当的商业，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挤占了公共空间，公园的公益性恐怕会打问号。重庆市城市公园配套服务项目经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建、改建、扩建此类设施，需由公园管理机构向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申请，经批准后组织专家论证，并依法办理规划建设审批手续。然而，当记者问起这些商业设施是否履行了相关手续时，对方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4: 那个东西既然现在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的一个产权的资产嘛，哈，个人对个人的房屋，个人对个人的一块土地进行改造，合法合规的。
0: 南岸区城建集团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大屿海棠公园本身属于三峡库区重庆市南岸区萧洛区综合治理工程，由重庆江南城市建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建设。2023年项目通过验收，按理说应该尽快交由政府职能部门管理。
4: 修完了之后，它是交于政府的职能部门，就比如说南岸区的话，肯定是城管局。
1: 那你移交出去都移交不出去。
0: 城建集团说他们想交，但没人接。记者向南岸区城管局求证，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
5: 那个地方啊，它不是我们的城市公园。
2: 嗯。
5: 据我了解的情况，这个地方啊是属于我们长江的萧洛带。它既不是建设用地，也不是住宅用地，它是河道，确实它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内。
0: 城管局的意思很明确，公园位于长江萧洛带上，不属于城市建设用地，所以他们不能接手。但问题来了，如果这里真的是萧洛带，按重庆市三峡水库萧洛区管理办法规定，萧洛区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建设都必须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南岸区的相关行政职能归属南岸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其下属事业单位南岸区水利发展指导中心承担。那么他们知情吗？
6: 这个工程它虽然叫做萧洛区治理工程，但是它大部分的范围没在要求以下，它基本上大部分现在人为活动的空间都在萧洛区以上了。
0: 城管局说它在萧洛带上不属于城市建设用地，不接。水利部门说它大部分范围不在萧洛区内，管不了。没有职能部门的接手介入监管，权责产生了真空地带，公园就变成了企业口中可以自行决定经营项目的自有资产。公园到底在不在萧洛区，部门之间各说各话，企业之所以能关起门来内部决定是否占用绿地，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定位不清、监管缺位造成的。政府出资打造的城市景观，在规划建设之初应该明确后期维护职责，在这种权责的真空地带，该谁管、怎么管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答案。感谢收看今日关注。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

是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

0: 移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 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察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察统筹。

0: 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1: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3: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4: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5: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6: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7: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8: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9: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0: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1: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0: 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

0: 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2: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3: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2: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4: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5: 他就自己走了？
4: 对对，
5: 回保定了。
4: 对，回保定了。
5: 把你留石家庄了？
4: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6: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4: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5: 你同意了？你想离啊？
6: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4: 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有件事情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和叶处长交流一下。
1: 司国君您说。
0: 今天黑田长官跟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铃木大将通了电话。
1: 铃木大将，
2: 这些天李立选主任和铃木大将做了些交流。
1: 这位铃木大将是？
2: 铃木大将是大本营我的直接领导，李立行主任和铃木大将是多年的朋友。

0: 哎，我说那个鱼，鱼快一点，一会儿叶处长就到了。
1: 行，好嘞，好嘞，好嘞，马上好。
0: 啊，
2: 贾科长，我看这次叶处长肯定高升，您肯定也。
0: 啊，还你看，我用得着你看呢？
2: 哎，对，那是当然。我是说，贾科长，别忘了弟兄们。
0: 哥几个就等我好消息就完了。
2: 好嘞，来敬贾科长一个。
0: 我就是再升官，那也得是在方处长的领导下好好干活。这样，咱们一块儿先敬方处长一杯吧。
3: 来来来来来，敬方处长，处长。
2: 哎呦
4: 哎呦
2: 哎呦！
4: 来来来，来我干我干我干啊！大白大白，坐坐坐，大哥。
2: 欢迎欢迎欢迎
4: 大
2: 哥，
4: 欢迎欢迎，
2: 你喝酒，
0: 欢迎欢迎。哎呀。大哥快坐快坐，这是来来来，把酒给你先倒上。哎，来这样，咱们索性一块儿敬叶处长一杯。来来来来来
4: 来来，
5: 大哥，怎么了老叶？
1: 没事，
5: 吃了个苍蝇有点恶心。

0: 来，弟兄们最近辛苦了，干！
1: 干！
2: 干！
1: 好，大哥，好酒量！
3: 好，好酒量，大哥！
1: 漂亮！倒酒啊！
0: 再来！
4: 来！哎！来一块牛肉，来，啊，来吃吃吃，
1: 来来来，
4: 哎呀，来来来，
5: 这算个什么东西？不是个男人，这算个什么东西？啊？啊？
6: 嗯。星哲，起来。
7: 嗯。
6: 喝完星酒汤。
7: 嗯。
6: 喝了就没事了。
7: 嗯。
5: 你俩说。
6: 嗯，张嘴。
5: 嗯，不喝了，喝不了，不喝了。嗯，
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铃木大姐，李立行找了铃木大姐。嗯。一般老畜生，畜生，他们都白干，都白干。亚龙，
8: 白干。
6: 不会的。

0: 是雷木大将，李立行的老朋友。
1: 策反叶星城，架空李立行，我们已经成功了。就因为李牧和李立行这些厚颜无耻的老东西，我们功亏一篑。
0: 你和我的事情，你说你有了新的想法，是什么？
1: 直接除掉李立行，这样既可以让我们把76号完全掌握在手里，也方便我们向日本人交出美化油资料。
0: 李主任，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1: 看你这样子，早就打过这个主意了，是吗？
0: 除掉李立行，我是一直都赞同的。电话炸弹，不就是因为这个装的吗？

0: 那接下来就看故事怎么讲，谁在背这个雷了。
1: 行，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分头行动。你负责引爆电话炸弹，我负责把故事交好。
0: 打算怎么讲？
1: 杜鹃来讲。
0: 杜鹃。
1: 杜鹃。

0: 왜?
1: 我想我啥样啊？我啥呢？我没时间跟你猜谜。你真的呀？哎呦！说，你到底是谁？
2: 我自己能听不出来啊？那你好好想想呀。

0: 一星密谈室里的电话记，
1: 让马新白给我送回来，否则老子毙了你！
0: 毙了我，您儿子可就死定了。我们会给您准备一个电话亭，您只要替换掉原来那个就行。
2: 哎，飞熊哥，
3: 哎，
2: 我那会儿听到一声响，是不是枪声啊？
3: 没有啊，
2: 我听得很清楚啊。
3: 你听错了啊。
2: 对了，这是给主任的文件。
3: 哎，主任正里边发脾气呢，你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他在摔东西，你这会儿进去他不杀了你。给我吧。
2: 那行，那麻烦你了，飞熊哥。
3: 去吧。
0: 哎，飞熊兄弟，我刚才听到一声响，好像是爆炸声啊。

0: 出什么事了，飞秀兄弟？
1: 方大哥，您救了我们家孩子，就救了我们全家。我一直拿您当我们的救命恩人，这一回，您得救救我！
0: 不不不，你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救你啊？
1: 我其实我什么都没干。
0: 那我救你什么？
1: 是主任。
0: 主任怎么了？
1: 主任让电话打死了。
0: 啊！
1: 方大哥，你看我是主任的贴身保镖，这就我一个人，出这么大的事，万一日本人要追究起来，这不杀了我呀？

0: 老板娘，电话是怎么给我炸的？谁撞上去的？你24小时陪他转在身边，谁进出过密探室，你是最清楚的。
1: 我，哎呀，你说，
0: 你要是这么支支吾吾的，日本来了你可就说不清楚了。
1: 现在可不就是说不清楚了吗？
0: 也说得清楚，要真是你干的，你早就跑了。
1: 怎么会等着他们来抓你呢？
0: 这，我没跑啊，我没跑。是不是你也没来得及跑？
1: 哎呦，方大哥，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求求你救救我，想想办法呀！
0: 来来来，你先起来，你回忆一下，有谁是主任的对头，曾经进出过密探室？ 这种人是最有机会安装电话炸弹的，明白吗？
1: 那会是谁呀？
0: 我记得前几天你跟我说过，好像主任最近因为行动的事儿，跟谁闹过矛盾来着？
1: 郑南雁，是郑南雁，他经常来主任的密探室跟主任谈话。 前两天两个人吵起来了，主任啊动了枪，差点崩了他。主任吩咐我在这个楼里找一空房间把他关起来，不让他接触任何人。
0: 他很可能悄悄地撬开门锁跑出来，用电话炸弹炸死主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顺着这密探室的电话线，找到控制电话炸弹的源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找到那个地方之后，你要那个凶手老老实实地待在那个地方，等日本人和叶星辰过来调查。能晓得吧？
1: 晓得。 谢谢方大哥啊！
0: 其实这事儿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跟我没关系，我只是路过这里。
1: 对，跟方大哥没关系。
0: 我走了，
1: 拜。

0: 那会儿外边什么声音？
1: 主人，开枪了，杀人了！
0: 他杀人了？
1: 你不知道，前一段时间他抓了个共产党，结果中了人家的圈套，日本人怪罪下来了。他现在疯了，四处找替罪羊呢。我刚才听他说，因为唐兴如逃跑的事，他下一个就要杀你。
0: 杀我？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先走了啊。
0: 哎，兄弟，你得帮帮我，把我带出去啊，要不然我在这儿就只能是等死啊。
1: 我不能放你出七十六号，我要把你放走了，主人不得弄死我呀。
0: 兄弟，好人有好报，求求你了。
1: 我知道个地方，你先去躲一躲，等风声过了，我再救你出来。
0: 哪儿？可以，走。
1: 我先出去，一会儿我掩护你，你悄悄地走，千万别让人看见。这把枪留着防身。

哎，你们俩看见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了吗？没有，赶紧去找，通知他们到会议室开会。主任刚吩咐的，快去。好。 下楼。

0: 叶处长，怎么回事？谁拉的警报？我拉的警报，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还是等黑田长官来了一起看吧。
1: 主任出事了，我已经通报宪兵队了，再等一等。啊，让开！哎，你们快进来！哎，费兄都这么说了，咱们就稍微等一下吧。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黑田长官。
0: 李主任，没了，
3: 什么？
0: 姐夫，姐夫，谁干的？啊，郑飞雄！
3: 哎哎，
0: 叶处长，你他娘的整天跟在主任身边，别人扔炸弹你都不知道，我这放弃了，急也没有用了。
1: 说，怎么回事？叶处长，不是扔炸弹，是电话控制的。主任一接电话，他就炸了，我也没办法呀。是安装在电话听筒里的小型炸弹，很精密的装置，恐怕是在办公室的外面走线的地方被人拧机了一股。顺着这电话线，应该就能找到线索。

明天带走，搜狗队长、叶首长。看来，杀手就是从这个井下面来控制电话炸弹的。现在人肯定不在了，但是可能会有陷阱。

0: 这么难咽，我就说要这儿活着吧，该不会是他吧？谁？哦，共产党间谍杜鹃呀！这倒是说得通，最起码唐兴如，郑楠也是知情的，而且最后给搞砸了。
1: 李主任百般忙活，最后落得一场空。他是我们李主任的秘密特务，其实六号的事情他知道多少都有可能。嗯，那现在方桑，你的嫌疑可以彻底解除了。 我可以向大本营骄傲地汇报，我黑田广福交朋友的眼光是没有问题的。

0: 老冯，我是真佩服你啊，这么多人想弄死你，可他就是做不到。
1: 当然得佩服了，方丧可是绝顶聪明的中国人。叶处长，以后你不管在哪个位置，方丧可要认真对待。
2: 那是当然啊。
3: 叶处长，
4: 哎，
3: 出什么事了？
4: 大事儿，
0: 共产党间谍杜鹃找到了。
3: 真的？嗯。谁找到的？
0: 那还是我们方副处长的功劳啊。
1: 这位是，
2: 忘介绍了，
0: 我们驿电科的苏科长苏雅露小姐。哦，
2: 这位是日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
1: 苏小姐，幸会。
3: こんにちは。

0: 这是梅化油，这不是富北红谷的那玩意儿吗？
1: 洪正业总会爆炸，李主任在经理权益生的密室里藏了人。当时大家都怀疑那个人是富北红，但是李主任矢口否认，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2: 这些资料都是从李主任的文件柜里找到的，证据有了，但是因为李主任和傅北红的死亡，证据同时失去了作用。重要的已经不是指这里例行，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本身，还有这一份东北地区油田分布的资料，这些对大日本帝国来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意义非凡。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了，我已经有点迎接不下了。不过，现在有你们俩在这里坐镇，我也可以放心的回到大本营了。
3: 说到底啊，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我们这些底下人处理就好。用我们中国话说啊，叫。 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裴团长官，那就请您回到大本营以后，为我们76号装美颜进献。
2: 李处长的口气，好像现在已经在代表76号说话了。没有没有，我这不是李主任，你也刚刚我别紧张。 坐吧。我说过，叶处长这样有冲劲、有勇气的少壮派，是我最为欣赏的。之前的安排呢，因为顾全大局，我也迫不得已。之后的安排，我会像叶处长所说的，上天言好事，对吗？对。
4: <笑>放心吧，叶处长，我会给你应有的嘉奖。
5: 铲除李立行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连通报都不通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上级吗？
6: 形势所迫，一旦错过就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时机了。
4: 我跟方家事务一致决定，当机立断。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6: 军命有所不受。 好大的口气啊！看来我这个银狐是驾驭不了自己的小组了。左一个方家树，右一个叶星城，不如苏小姐来当这个银狐好了。
4: 我没那个意思啊。

0: 我已经从重庆方面得到确切情报，方家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就是杜鹃。
1: 什么情报？
0: 你没资格知道。家里命令你代表组织监视方家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立刻采取行动。
1: 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
0: 制裁方家树。
1: 银狐，这是在清除异己，滥杀无辜。
0: 我是在执行组织的命令。方家树是组织的成员，不是你苏小姐的私产。
1: 如果不是方家树出谋划策，我不会那么快拿下野行城。如果他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在76号，他的地位举足轻重，现在已经赢得了黑田的信任。我怀疑你情报的真实性和来源，我要向家里申诉。
0: 没问题，我就猜到了你不忍心对方家树下手。那么杜鹃的事交给我来办。等你到了惩戒委，有的是时间慢慢交代你的问题。
1: 你要把我调离76号，
0: 我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组织。

0: 在叶星辰身上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才在这儿恼羞成怒的吧？口口声声组织命令。
1: 我和叶星辰只是执行任务，不像你和方家树那么多风花雪月。
0: 我没说你对叶星辰动感情啊，我说的是你没抓着狐狸，反而惹了自己一身骚。他组织命令公报私仇，
1: 公报私仇，我大可把你和方家树还有叶星辰的身份通报给黑田，不是更简单？拿你们几个人的命换取日本人的信任，很划算。银狐小组有我就够了。

你想对我动手？我今天如果没有安全地走出这里，你何方家树都活不过明天。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服从命令，记住了。

0: 老叶，
1: 哎，老方，哎，走，
0: 找我。
2: 有这么一个事儿
0: 啊，
2: 我呢打算给黑田大佐办一个欢送仪式，你觉得怎么样？
3: 现在要办欢送会吗？这不李世完刚刚，
2: 主任他在停尸房里躺得好好的，先不用管他啊。眼前是黑田大佐要走，这可是大事儿。我觉得啊，这个欢送仪式是很有必要的。哎，地点就在咱们华村的院子里，把总部的人都叫上，把院里坐满满的，热热闹闹的。哎，你呀，把嫂子乐言小石头都带上。咱们处理呢，打算是一家出一个节目，你家人多，必须得出两个啊。
0: 行吧，不就是唱歌跳舞打拳之类的吗？没问题，
4: 那就这么定了啊。就在这个礼拜天，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吧。
0: 好。

0: 有事儿吗？坐吧。坐。美雅，这个礼拜天，咱们这儿要举办一场欢送日本军官黑田的晚会，这个家属院里边每一户都要出至少一个节目，咱们家得出2个。我听说你会唱歌能跳舞，爸爸就想跟你商量，让你也准备一个节目。
1: 让我表演节目欢送日本鬼子？不可能。
0: 洛言，咱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有时候不得不有所隐忍，这个道理我之前是跟你讲过的，对吧？

0: 要不然这样吧，到时候你就看着我，就像看着老赵一样。给老赵表演节目，这总可以吧？
1: 妈，你也要表演节目吗？
2: 妈不行，不会唱不会跳的，你表演一个吧。你在学校不是经常有那种唱歌跳舞诗朗诵之类的节目吗？你随便演一个，就当演给老赵看。
1: 妈，你这是怎么了？
2: 妈想老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着他。
1: 行了，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他就好了。妈，你别这么多愁善感了，这样会长皱纹的。等下次真跟老赵见面的时候，他都认不出来你了。
2: 乐言说的对，你就表演一个节目吧，像你方爸爸说的那样，看着方爸爸，想着老赵，就当给两个爸爸表演节目，这不挺好的吗？行吗？
3: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4: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3: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7: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

0: 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

0: 京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8: 他就自己走了？
7: 对对。
8: 回保定了？
7: 对，回保定了。
8: 把你留石家庄了？
7: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9: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7: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8: 你同意了？你想离呀？
9: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7: 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1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2: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13: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2: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3: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2: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4: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5: 不相信

0: 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看着老妈妈，想着老赵，就当给两个爸爸表演节目，这不挺好的吗？行吗？
1: 嗯，
0: 好，我也真乖。
2: 老陶同志，你真的不能再哭了，你这样会暴露的。一提到老赵就哭，别人就会怀疑你跟老赵有关系。
0: 妈，你还在学习中？
2: 学习什么？
0: 学习跟老赵分开。分开这么长时间？
2: 多长时间啊？
0: 老赵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面。妈会好好学习的。
2: 妈，我是一直都没搞明白，你说我爸脾气也不算好，长得也不俊，

0: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还这么惦念他呀？
1: 老周是妈妈非常敬佩的人，不然妈也不会想着嫁给你。
0: 妈，你为什么敬佩老赵啊？
2: 因为老赵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了全人类能够过上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成立的党。老赵作为共产党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把日本人赶走，第二就是要让天下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他们要消除一切不平等的制度，要消除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
0: 这么说，你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
2: 是。
0: 既然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做？
2: 真的是太惭愧了，我没有老赵那样的魄力。说白了，我怕死。我不敢像老赵那样豁出命的抗争，所以我才躲到76号这个地方，假装不知道国家的苦难，委曲求全，混一口饭吃。
0: 那么你现在能做的最正确、最光荣的事儿，就是保护我跟妈妈不暴露，不被敌人发现。
2: 是，我成为不了老赵，我最大的理想，也是这辈子做的最光荣、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替老赵这样的英雄人物保住他们的家人。所以阿爷，我恳求你，也恳请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登上舞台，为你真正的爸爸载歌载舞。你是英雄的女儿，要拿出英雄气概来。

0: 我明白了，我会让他表演的。谢谢你，大爷。我想表演一个诗朗诵，是送给我爸爸的。我的眼睛会看着你朗诵这首诗。 但是你要知道，这首诗不是送给你一个人的，其中一大部分都是送给我心中那个英雄的爸爸，只有一小半是送给你的。
1: 我知道的，只有一点点。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阿涛，我知道你心里边很难过，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得沉住气。山崩于前而不眨眼，水决于后而不挪步。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必须得有这样的定力才行。
1: 对。
2: 一日入军头，一生都是军头。
3: 命是爹娘给的，钱是自己挣的。我还真不信，谁能管得了谁啊？
4: 那我问你，我管得了你吗？
3: 我刚才还没说完呢。命是爹娘给的，钱是自己挣的，你是来管我的。你想好了？

喂，阿姨啊，老家的东西收到了，表弟说他要当面感谢你。好呀，好。

0: 如玉小姐真是深藏不露啊。
1: 首先我代表军统欢迎你。
0: 哟，客气了。
1: 同时也要表彰苏小姐策反成功。
0: 嗯，祝贺苏小姐。不过你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啊。啊，
1: 看来他还没有告诉你我是他的上级。
0: 是吗？
1: 还是由你来告诉他吧。
2: 哦，对啊，他就是我的上级。
1: 我知道叶处长已经和苏小姐联手进行了多项任务，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

0: 亲耳听到叶处长你对军统的效忠，以及对上级命令的服从。
1: 朱玉小姐，啊不，应该叫银狐同志，啊。我呢，现在正式向你宣告，我叶星城会坚定不移地和苏小姐精诚合作，海枯石烂，至死方休。
0: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在76号忙活大半天，主要就是我那些个人恩怨啊。我和苏小姐合作的非常愉快，所以就不需要什么其他领导啊。
0: 叶星城，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76号除了你以外，我们军统一样能找其他人合作。
1: 还装，老毛病怎么改不掉呢？我就说过我最讨厌你这点。你还杀我，你杀得了我吗？你，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给老子听清楚啊！我叶星城只和苏小姐合作，跟你们军统没有一点关系。就算苏小姐是中统，是美国人派来的，我还是会跟他合作，听明白了吧？

0: 你是枪法比我准呀，还是脑子比我好使啊？你有什么资格当我上级？个小丫头片子，公报私仇，组织有了你才真是倒了血霉了。我帮组织除了你，才是针对军统啊。
1: 自己心里清楚，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0: 可能唐玉玲女士呢有一些害羞，所以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1: 老大，老大，相信你，你可以的。

来上海之前，我不知道我们家六子干的是这样的工作。我更不知道76号是个这样的地方。你们都辛苦了。尊敬的黑田大佐，

0: 我早就听方家树说，你们两个在日本感情是最好的。没想到这乱世之中还能有这种情谊，真是令人感动。既然黑田大佐希望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那我就赶鸭子上架吧。大家都知道我是方家树的童养媳，虽然他比我大，可从小别人就以为我是他姐姐。那就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天门的小曲《小女婿》。
1: 来，老方，小女婿啊，来。

非常感谢陶女士给我们带来这么欢快的小曲。那么现在呢，让我们隆重有请黑田大佐上台致辞，大家欢迎。

0: 今天虽然是我的欢送会，但其实也应该是场庆功宴，庆祝我的两位朋友，两位大这个敌国的朋友，两位英雄。这两位英雄就是叶星辰处长和方家树副处长。
1: 两位发生什么事情？我本来让阿爷出来。
0: 请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上台。

0: 叶处长和方副处长在这次甄别杜鹃、郑南雁发现顾北红情报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的优异，他们以超凡的智慧识破了共产党特工赵全章设置的层层障碍和阴谋，带领情报人员最终获得了满满的胜利。
1: 方家树把我爸怎么了？他不是已经安全了吗？
0: 啊！没有叶处长，没有方副处长，我们就不会得到这么重要的情报。当然了，共产党特工赵全章虽然狡猾，但最终也落得了被击毙的下场。这一巨大的胜利和功劳，全都归功于叶处长。
2: 你是保持冷静不能哭，
0: 我将赠送代表我自己至高荣誉的兵器作为对他们的嘉奖。
2: 快点好好活着，好好活着，现在有机会。
0: 这把刀名为德佑，原是德川家康之物，后来辗转落于善山家之手，最终尽显于我黑田本将。今天将此刀赠予房嫂，希望你也能像这把刀最初的主人一样效用，协助我们大日本帝国开疆拓土。
3: 多谢黑田长。
0: 这把刀被誉为天下三座之一的素田口吉光所作，看似平凡的外表之下，其实锋芒藏自内里，不输为天下任何一把名刀。今天将此刀赠予叶处长。
4: 黑田长官赠予此刀，便是肯定我叶星城也是一把暗藏锋芒的好刀。请黑田长官放心，我叶星城永远是您和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朋友。
0: 有戏。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请英雄的女儿方乐言小姐上台，为她的英雄爸爸，为我们再表演一个节目。

0: 这个礼貌。
1: 嗨，我们的代言小姐露出了坚定的笑容，眼中还饱含着热泪，那是在为她的英雄爸爸而感到骄傲。有请骄傲的代言小姐。
2: 活着，给她打招
0: 呼。我会活下去。杀了你。
3: 再次有请骄傲的乐言小姐。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朗诵我自己写的一首诗，我的爸爸。现在我就要将这首诗献给我最亲爱的爸爸。

0: 不方便老见面的，你知道的，见面多了会有麻烦。
1: 你还把我当你女儿吗？

咱们国家民族都面临着一场灾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都要把他们赶出。

老头，

老头，石头，老爷。

0: 服从巨人，牺牲个人，一革命就不配的。
1: 革命难有牺牲的，那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微笑去面对，何况

0: 老赵跟我说过，他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党，献给他的信仰。我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请组织批准，让我接替老赵，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1: 陶玉林同志，你以后面对的局面会比之前更加凶险，更加艰难。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请组织批准。

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方副处长好。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

0: 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下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6: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我们如何定义乡村？美字是核心要义，绿水青山生态美，产望人心生活美，巴渝乡村和美。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域一体，城乡空间广阔，潜力巨大，而最大的潜力和后劲儿也在乡村。重庆正在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从生态到生产到生活，重塑乡村空间布局。目前整治总面积已达2355平方公里，五个项目入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典型案例，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以土地提质增效为抓手，一纲举万亩章，乡土之上的广袤天地正在发生着新的价值裂变，为乡村振兴勾勒出新的图景。今日聚焦，我们一起走进田园沃野。
1: 立夏之后，大足区十万镇长虹村里已经有了朝市丰收的景象，连片的秧苗碧浪滔滔，睡莲在稻下田里绽放，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画卷近在眼底。而眼前的良田，过去曾是村民口中的烂冲子，地块零散，路渠不通，最小的一块田还不到一分地，大型农机进不去，转不开，种地效益低。随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落地，规整了碎片田，完善了基础设施，机械化率提高到了90%，外来的产业进了村，村民可以流转土地，也可以在家门口务工。
2: 如果打点工啊些，七八十块钱，基本上的零花费用各方面都可以解决了。
3: 土地啊，你规模化了，养虾的那种，养鱼的那种啊，他都来包起，他的经济价值啊都很好。
1: 更长远的价值来自于特色产业的培育。村里建起了1000多亩的稻虾种养基地，发展稻虾共生特色产业。通过睡莲净化水质，养出的小龙虾品质优良，运输成活率超过98%，在线上生鲜平台稳稳立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还包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的乡村面貌吸引了不少年轻创业者奔赴。00后创业者刘之莹就是看到统一规划的古雅村落，一眼心动留了下来，契约一签就是20年。这个紧邻大足石刻景区的村子，发展起了研学游、乡村游等融合产业，50多栋闲置农房叠变为民宿、茶艺馆、蜡染工坊、特色餐厅等，形成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增收，户均年收入突破10万元。大足区的例子只是一个缩影，重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已累计实施项目53个，其中5个项目入选全典型案例，为丘陵地区激发土地新动能提供了重庆经验。
0: 乡村振兴本质是产业振兴，立足于土地的产业振兴是乡村的主业，如何挖掘潜力，生态特色农业是重要的破题之道。在重庆，全市3800万亩生态特色农业蓬勃发展，年综合产值已突破4500亿元。2025年，重庆粮食产量创下近20年新高，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21:1。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已达65%。2026年的目标，力争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3.5%以上，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达到80%以上。简而言之，就是农业效益要显著提升，农村活力要充分释放，农民收入要持续增长，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上占得先机。
1: 当初夏的风吹拂田野，潼南的万亩小麦田迎来了成熟期，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割麦子、脱粒、装袋，一气呵成。今年，潼南小麦实现了耕种防收全程机械化，综合机械化率达99%。
4: 持续加大先进农机的推广力度，推动两种养法、养机的深度融合。
1: 在荣昌区，机械化收割同样高效，秸秆粉碎后直接还田，增加了有机质，为土壤的后劲勃发打下了基础。
5: 收割后，我们要准备种高粱，每亩每年可增收1000多块钱。
1: 为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重庆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推进机收、发展综合种养等举措，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不断培育特色产业，擦亮乡村名片。开州区因地制宜发展中蜂养殖，打造甜蜜经济。眼下蜂农们正忙着采收今年的头茬蜂蜜，一年2茬蜂盖蜜，年产值能达到7000万元左右。在开州区南雅镇的连片稻田里，也是一派农忙景象。当地以稻虾共作盘活闲置田地，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汴江则已建成30个水稻加综合种养基地，水稻田成为生态调节器，养殖尾水转化为有机肥，每亩稻田可减少化肥使用30%左右。在这座丘陵山地为主的城市，生态高效农业正在重新定义脚下的土地。五彩斑斓的田野里，多元生长着乡村蓬勃的自然之道。
0: 15五开局之年，城乡的融合发展、乡村的全面振兴都成了乡村相关的高频词。重庆正加快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做好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文章。山区库区走向强县富民现代化是未来的发展空间所在。按照这样的蓝图，城市聚焦创新、效率与全球化，农村从生产型保障型农业向发展型价值型的农业加跃升，资源要素流动顺畅，配置优化，城市带动乡村，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正在显现，城乡之间的壁垒被不断的打破，时间距离越来越近，同频共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乡村奔赴建成潮涌。
1: 从中心城区出发，一脚油门下去，一条路直达，只要40来分钟就能一头扎进艺术与田园交织的诗意画卷中。在璧山区七塘镇将军村，一家来自浙江的乡村咖啡品牌店带火了乡村的流量经济，越来越多年轻人化身乡村主理人，掀起爆改乡村的热潮，广袤乡野再次成为干事兴业的热土。重庆以强村富民综合改革为抓手，因地制宜升级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既打出了拳头产品，也保留了乡村的原汁原味。以七塘镇为例，当地创新采用整村运营模式，资源统筹，业态融合，摸索出一条城乡协同联动的路径，集中了更多力量汇于乡村。
6: 比如说争取资金累计超5000万元，撬动社会投资6000万元左右，
1: 用机制改革打通壁垒，以基础建设拉近距离，以综合整治注入活力，让城乡之间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是重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主要抓手，不仅释放集聚效应，也在激发内生动力。荣昌区直升镇的小院经济有声有色，村民围绕小院抱团发展，盘活了300余亩花田农场，还搭建起全市首个小院级数字平台，打通包括务工就业、农产品销售、乡村治理等在内的服务链条。种种措施落地，有如一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在乡野间徐徐展开。从高标准农田到现代生态农业，从拓宽增收渠道到提升乡村风貌，一系列重庆实践让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和美乡村渐行渐近。
0: 小乡村有大容量，留得住山川河流，也容得下人间烟火。生态向好与产业向新怎样融合，怎样转换，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我们来连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教授，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7: 重庆正在推动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我们看到乡村振兴不是旧乡村论乡村，是与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等的进一步的结合，把乡村的多元价值进一步得到体现。一方面它体现了一种产业上的融合，然后不管是农文旅的融合还是三产的融合，产生多种业态的叠加效应。还有一个呢，就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上的融合，进一步的带动了城乡融合，产生了一个整体的综合效益，或者说叫做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随着数字的新基建，随着生态的优势的发挥，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乡村中的很多的资源能够转化成价值，把绿色生产力和新的数字经济等等结合起来，去激发乡村中的新质生产力，激发乡村振兴的新动能，让我们有更好的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的更大的空间。
0: 爱爱远人村自古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信当我们从生产者转向价值创造者，古老的乡土将迸发出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活力，在美与富并行的路上越走越精彩，乡愁可寄，未来可期。

0: 免费领，免费领脱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脱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脱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4008269，40082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2: 他就自己走了，
1: 对对，
2: 回保定了，
1: 对，回保定了，
2: 把你留石家庄了，
1: 留在石家庄了，嗯。
2: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
1: 孙红萌，
4: 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
1: 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5: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
4: 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1: 你同意了？你想离呀？
4: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1: 我觉着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0: 还一次次的耍脾气。
1: 回来了
2: 啊。
1: 回来一会儿吃饭吧。
2: 做饭呢？做什么呀？
1: 看看来。
0: 媳妇儿，对不起，那次离家出走，我才看到你的不安。
3: 媳妇儿，对不起，那一次离家出走，我才看到了你的不安。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妻子马颖。
4: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马颖，今年43岁，来自河北省保定市。
3: 老乡来了，
4: 老乡，
3: 保定的，
4: 对，
3: 是吧？
4: 啊，对。
3: 那一次离家出走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那次离家出走，我记得是2022年8月份，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在石家庄做试管呢。
3: 嗯，
4: 因为那天特别热，我们晚上回宾馆，我也是心里边比较烦躁，我就想喝点凉的饮料，我就让我老公出去给我买。结果他说你别喝凉的了，因为当时医生也说不让我喝凉的，就是不让我贪凉。他也是为我好吧，就说你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是吧，你先忍忍，先不喝呢。但是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喝，我就给他说，我说老公你给我买一瓶回来，我就喝一点儿。然后他就执意不给我买，然后我就当时特别生气，就为这个争吵起来了，然后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3: 他就自己走了？
4: 对对，
3: 回保定了。
4: 对，回保定了。
3: 把你留石家庄了？
4: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3: 这怎么这么无情，这么决绝的个老公呢？啊，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丈夫宋洪猛。
5: 主持人好，我叫宋洪猛，我来自河北省保定市，我今年

0: 45岁了，
1: 比他大2岁是吧？
0: 对，大2岁、啊。
1: 刚才说了，人家第二天还得检查呢，在石家庄，你就把他自己扔在石家庄回保定了？
0: 当时吧，就说是在气头上，我也没考虑那么多。现在回想起来是肯定是特别不应该，特别自责。我们俩吧结婚也比较晚，对这个家庭也比较珍惜。为了要这个孩子吧，经历了好多事儿，花了好多钱，我媳妇受了好多的罪。因为当时我们老是做不成，所以说我们都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压力特别大。所以说该注意的不该注意的都特别谨慎，因为当时医生也建议我们说不要喝一些凉的，他就是不听，执意要喝。其实当时吧，我有好多种方式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当时就是
1: 选择了一个最不应该的方式，
0: 最愚蠢最错误的方法，就是说是坚决不给他买，然后我们俩谁都不让谁，最后我都给一生气都给走了。
1: 马颖，你是后来什么时候回的保定啊？
2: 我是第3天，因为后2天还有检查嘛，我就自己去做的检查，去抽的血，做的 B 超。
1: 那他后来走了以后联系你了吗？
2: 没有，一次没有。
1: 侯某，你不担心他吗？他在石家庄做检查。
0: 担心，肯定是特别担心。
1: 担心为什么不打电话联系他呢？
0: 还是脾气比较倔，然后就是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包容我，我就是不愿意低头，也知道自己错了，然后不想或者说是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去认错，或者说是去赶紧挽回这个局面
1: 去。又倔，拉不下来这个脸。
0: 对啊，
1: 那你回去之后谁主动找的谁呀？
2: 我主动找的他。
1: 你还主动找他？
2: 对。
1: 你去哪儿找的他呀？
2: 我回去之后我先去他单位找的他嘛，然后正好在楼门口嘛，看见他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哎，我说孙某某上班了呗今天，然后他同事说没有啊，他请了几天假。说怎么回事啊？你给他打电话。我说没事，我说我正好这么路过，我看他上没上班。我一看没在单位没上班，我就上他大姐那儿去找起来。他大姐说他这2天没来呀。哎呀，我当时就感觉特别无助，因为我是比较直，就是有什么事儿吧就刮到脸上，我能感觉出我那眼泪就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他大姐就问我怎么回事啊，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我说没有，扭头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两口子这个事儿我能解决得了，不想让家里边人跟着操心。他也是为我好，刚开始是给他打的电话，然后他关机，我就给他发了个微信，我说老公你回来吧，我说我知道我太任性了，咱们能争取这次能成是吧？啊，你要是看见短信以后，你要是消了气你就回来。这么着我给他发的微信。
1: 你收到信息了吗？
0: 到第7天的时候吧，我打开手机短信，关闭飞行模式之后，我想象当中的应该就是单位同事了、领导，包括朋友或者我姐亲戚们，谁会有什么事儿？打开手机之后，手机里边任何一个人没有联系我，都是我媳妇的一条条的短信，一条条微信，每天给我转200块钱，其中好多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的就是现在天一早一晚特别冷，就是你多穿点，再一个就是说是你别凑合着说吃泡面，我每天给你转点200块钱，你该吃吃。当时对我触动挺大的，说实话，因为就是说是我感觉谁都关心我，谁都在乎我，这7-8天反而是我伤害过的人，我最身边的我的媳妇她最在乎我，给她一个人扔到医院里边，扔到外地。
1: 我能问一下吗？你那7天干嘛去了？你走就走呗，为什么还把手机关了个飞行模式？一走走7天。
0: 当时我都回了保定了，然后在保定一个宾馆里边。
1: 回保定不回家，住宾馆去？
0: 对。
1: 你之前有过这样的举动吗？
0: 之前有过，我们结婚将近11年，有十来多次吧，11、12次吧。
1: 你这结婚11年，离家出走10来次，为什么呀？
0: 其实我们俩每次争吵吧，没有实质性的，就是特别大原则性的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芝麻点的小事儿。但是每次一发生问题争吵之后吧，就说是我属于那种喜欢冷处理，我媳妇就是喜欢直来直去啊，她喜欢心直口快。今天这个事儿咱们有一说一，给这事儿解决了。
1: 咱捋一捋行吗？你这第一次离家出走是为什么？你还记得吗？
0: 第一次就是我们是2015年3月份结的婚，刚结婚4月份没多长时间。那天我回了家之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说给那个外套往沙发上随便一堆，然后把那臭袜子随便一扔，然后他躺到沙发上看电视还抽着烟。正好我媳妇回来，我当时我媳妇问我说你怎么了，你干什么呢，怎么屋里边这么乱呢？我都没搭理他，因为我还在这躺在床上看电视。后来我媳妇又问了一句，她说我跟你说话呢，她说你看看你给屋里边弄得乌烟瘴气的，你说你想干什么呀？我说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是吧，我还顾忌那么多干嘛呀？我媳妇说你自己的家你得自己得爱惜是吧，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咱们最起码收拾得利利索索的，你自己都不爱惜，这是你的家呗。
1: 人家说的没毛病。
0: 对，当时我也有点情绪，我就顺着他那话说，可能话赶话吧，我就说那个

0: 我怎么不爱惜这个家了？这个家怎么不是我的？我媳妇说，那个我看这个家不像你的，这不是你的家。其实我媳妇没有别的意思，她就话赶话赶到那儿。但是当时我，因为我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没房子，正儿八经工作也没有，然后也一分钱也没有，所以说我自己内心是自卑的。
1: 所以她这么一说，你觉得嫌弃你了，刺痛你了？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说，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你的房子，你的家，行，我走。当时我都门一关，我摔门都走了都。
1: 你去哪儿了？
0: 当时去员工宿舍了。
1: 马友，你那时候是嫌弃她吗？
2: 没有，真没有。你想他，我跟他搞对象的时候，他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连彩礼都没有，我都没有嫌弃过他，我就嫁给他了。他不可能，我结婚我嫌弃他，可能就是因为我说话直，没准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来。我就说这是你家呗，你看你弄的这个乱，我这都不像你们家。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
1: 你是不是平时说话也不太注意？
2: 不注意。
1: 他还会因为什么离家出走呀？
2: 还有一次是。双休日我们俩都休息，说上我妈那边去吃饭嘛。我收拾清了，我说我就先下楼，我说你快点啊，我说我下楼等着你啊。他说行，然后我就先下楼了。我等半天也不下来，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你下来了呗啊，马上马上。本来我脾气急，然后待了一会儿他下来了呢，我就说了他两句，我说你看都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干什么来这么长时间？他嫌我催他了，然后我嫌他慢了，就是我们两个就强他那两句，肯定都有情绪了，就这么我们就上我妈那边去了。到我妈楼下呢，我说你把这袋大米给我淋上去。他说上面还有大米呢，咱们先放在小屋吧。我说别，我说你先淋上去吧。他就不往上淋，我就感觉是不是因为他刚才下楼慢了，我说他了，他跟我较劲呀、啊，是吧？然后我说不行，我说你必须得淋上去。他让我不淋啊，上面还有呢。然后我妈听见了之后，我妈说你们嚷什么呢？别嚷了，往楼下丢人是吧？他可能也是觉着刚结婚嘛，是吧？听着老丈母娘嚷他，他也是面子上挂不住，啊，他扭头就要走。我说小妈，你干什么去？啊，他说那个你别管我。我说你回来，我说你要不回来，我说那个咱们就别过来，你就别回来了。他是当时骑着电动车嘛，他就捏了一下刹车，然后他突然没回，就又走了。
1: 你是听到那句不过了你就生气了是吗？
0: 对，因为刚结婚，说实话上一次我们因为这个就是房子这个事吧，然后闹了一次。本身我这个人就比较敏感多疑，所以说刚结了婚之后我比较自卑，我就怕就是说他否认我，否定我，嫌弃我，指责我。所以说那天我们俩吵起来之后吧，我知道我不应该走，后来但是他说那句话，他说你要走的话你永远别回来，是吧？咱俩都别过了。当时他说那句话之后，我一想，你看到他确实在嫌弃我，
1: 话赶话是吧？
0: 对，
1: 就逼到这儿了。你又去哪儿了？
0: 又去宾馆了。
1: 一般你这个离家出走走几天呀？
0: 没准儿，反正最长的一回是十来天，有时候两三天。我也知道我这个毛病，也知道自己这个自卑这个性格敏感多疑，但是可能自己也走不出来，就是跟我这个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我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妈抱着我，带着我三个姐姐，然后跟我亲生父亲离婚了。离婚了之后，能想象到当时我妈会在那个年代特别的无助，特别的恐惧。后来是一个唱大戏的戏班班主，就是我养父啊，他给就是看着我们我妈他们家四五口挺可怜的，都收留了我们，都在一块儿了。在我印象当中，我童年就是我妈很少跟我陪在跟我在我身边，几乎没有。我印象当中就没有母爱。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我十一岁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我妈又给我养父离婚了。我妈把我二姐和三姐带走了，把我和我大姐留给我养父了。可能是因为我养父吧，他是唱大戏的，就是村里边走街串巷的，他喜欢那种流浪漂泊那种什么。对，我妈想让那种想要那种就是传统的那种踏实稳定的日子，
1: 他喜欢这种漂泊的日子。
0: 对，所以说他们都离婚了。离婚之后96年，然后我养父又因为这个疾病突发脑积水和脑溢血给去世了。村里边人也是，包括同龄人，包括同学，包括村里边一些人都是会说我就是小破孩脏孩，意思说有娘生没娘养的，或者说是笑扫把星，都这么着说我。所以说我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吧，特别自卑敏感多疑。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你像同学们有那个爱做那个恶作剧了或者捣蛋了什么的，老师会把人们都站到一块儿说是谁做的这个事儿，你们都承认，我已经知道了。其实那件事吧不是我做的，但是我会不自觉的就是脸红脖子粗，我怕别人误认为是我做的坏事，我怕别人会指责我。所以说这种自卑心理包括到现在，我不怕你们笑话，我会还是会有。
1: 所以你在婚姻里也一直很敏感是吗？
0: 对对啊。
1: 那你们两个人当初怎么认识的呀？
0: 我们俩是2014年认识的，2013年那阵儿，应该是我这辈子当中最颓废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来保定这么多年吧，就是自己 辛苦打拼了，然后吃省吃俭用攒了有个八九万块钱，让一个就是我自认为很好的朋友，他骗我，像后来才知道他骗我，他拉我一块儿去开饭店，他说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二手的要转让，我投资了，我给我的全部钱都投进去了，他投了有2万多块钱，后来不到一个月，我这个朋友他就说家里边老人有事，他说我要走啊，他给钱都拿走了，然后剩我一个人在那儿撑着，后来这块儿接到那个政府的通知，说这块儿要拆迁，要整顿，要拆迁，这个房子属于彩钢房，属于违建，没有任何的补偿，
1: 打水漂了，
0: 对，剩了一堆破桌子、烂板凳什么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都感觉住，你看自己亲人们都抛弃我了，然后加上这个朋友又给背叛了，
1: 正是你人生最颓废的时候，是吧？你那个时候怎么认识的他呢？
0: 当时因为我姐也一直在劝我，就想让我走出来，然后也一直在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这个条件都别见了，我姐说没准你有合适的，你们再慢慢处呗，以后再慢慢改变呗。我姐因为当时在一个市场上边的卖帽子，她对过有一个做买卖的是卖毛线的，就是教人们卖个毛线再勾活什么的，然后我媳妇她妈就是我现在的丈母娘，她上那去老是去勾个帽子了、袜子了、什么杯套之类的。然后她那段时间吧，脸有点肿，中风有点歪。那个媒人就是卖毛线那个，她说大姨，我看着你一天挺高兴的，怎么现在上火了？她说别提了，我们有个闺女说现在30多了，还没着落呢，没对象呢。她说哎，正好对过卖帽子，她弟现在跟她岁数差不多，也是没结婚呢，说给你们见见吧。然后她妈挺高兴，说见见吧。这么着我姐就说那个你见见去吧。那天去的时候我也没提前准备，我说喝着这啤酒，红着个脸，穿着个大裤衩子，穿着个垮了背心，然后穿着个拖鞋，然后就骑个电动车都去见他去了。到那之后吧，当时我们定的是在一个公交站牌那儿，公交站牌那就一个人，我一看就是他，就是我问一确定是他之后，我感觉这个女的给我第一印象就是气质特别好，穿的就特别得体，一笑而特别亲切，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哟，让我眼前一亮。后来我说天挺热的，要不你跟着我，我说咱们俩上个冷饮店待会儿去吧。男人嘛也不怕你们笑话，就打肿脸充胖子，虽然当时我挺落魄，我就带了100块钱，可能是我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但是我说没事，你想喝什么想吃什么你点吧。
1: 你这还挺大方。
0: 对，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我心里还犯嘀咕了，怕他真点了之后万一我就是不够这个钱，或者万一我钱花没了，我以后我生活费怎么办。但是那个时候我媳妇点了一个最便宜的，不是3块钱就是5块钱的一杯那个水，当时我就一个人劝她，我还在那装呢，我说你别，我说你点好的，我说别点这个，我说媳妇说不用不用没事，我就点这个就行了。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女的特别善良，就是不像别人似的要行不行的我先宰你一顿那种感觉似的，
1: 很朴实。
0: 对，很朴实啊。
1: 你第一次对她印象怎么样啊？
2: 她第一次跟她见面就是也没有说是有什么就是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但是他这个人比较老实，就是感觉他这个人就是挺实在的啊啊，那是第一印象。
1: 第一印象。
2: 对。
1: 后来你们又什么时候再见面的呀？
0: 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媒人，他就是爱牵线搭桥，他张罗这个事儿。他说好几天了，你们俩这都没信儿啊？他就问我姐说问我行不行？我说就那么回事儿。他都给他妈说，他说人家小子挺满意的。我说那个你。他其实他妈他们他也没表态，他妈也光说个也还行，那行都见见吧，再处处吧。然后他又给我大姐说，人家女方说着呢，丫头说了也挺满意，我姐都让我说主动联系，我也没跟他联系。后来实在逼着没法了，我给他打电话，我们俩又约着又出来了一次。出来一次之后吧，我带他去了一个就是保定的一个生态园，走道说什么话我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个细节我记着，就是当时有个卖烤冷面的，我说咱们买份烤冷面吧，然后买完之后。他拿了个叉子，他没有说自己先吃去，他先插了一片肉先喂我嘴里边，因为当时我一愣知道吧，因为这么多年说实话我没有让人这么关心过，没让人这么体贴过，当时我心里边一暖的，哟，我就推辞了一下，但是他说那没事你吃吧吃吧，我都给吃了。他每次都先喂我他再吃，然后吃完之后在嘴角这块有这个油渍，他赶紧都从口袋边拿出那个餐巾纸那个卫生纸他给我擦。我当时第一个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我感觉心里边特别受用，特别体贴，我第一次感觉到被爱的感觉。
1: 有人关心了是吧？啊，马友，你不是第一次见他没有什么感觉吗？也就一般嘛，是吧？
2: 是。
1: 后来怎么看上他的呀？
2: 后来接触过几回，他把他的那个身世啊，他就是从小的遭遇啊，他都给我说，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说，他就特别信任我。还有一个就是他特别体贴，你像有时候我们要出去见面，他会问我啊，你吃了饭了呗？送回家的时候也是，我说你就送到楼道口就行了，不行，那我得把你送到 你们家门口，对，他得上我们住五楼嘛，他得送到我们家门口，然后他再走。再有就是他，你别看他五大三粗，他心可细呢。你比方说。

0: 出去逛街过马路人多的时候他都会牵着我，就包括现在也是他都会牵着我，买东西以后不管是轻的呀什么重的他从来不让我拎，
1: 特别细心，
0: 对，心特别细，对、啊、对。
1: 那结婚之后这老离家出走你不生气吗？
0: 生气呀、啊、肯定生气、啊、但是我觉着啊，他这个人人品好本质不坏，就是处理的这个方式吧可能是这种冷处理我接受不了，但是我相信我能慢慢就是帮他一块把这个毛病改过来。
1: 红毛，我想问一下，就是通常就是你这离家出走你这都是在什么状态下想开了你就回家了呢？
2: 可能也就是一瞬间，其实每次离家出走我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是就是没有勇气去改变去挽回这个局面。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那天晚上我在宾馆里边自己凑着吃点饭，然后出来我在遛弯，我看见有两个小两口手拉着手有说有笑的，我说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是吧，我这么多年漂泊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有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还在闹气放着好日子不过呢？当时我的角度又自己太愚蠢了太不应该了，我当时都回头咔赶紧都给我房退了，赶紧都回去找他去了。
1: 那你这通常回去以后他会训你吗？
2: 他不会，我媳妇就是看见我就是那种又怨吧又高兴那种，就是说你回来都行，其实我也能感觉出来我一回去吧他的心边都就是那种沉重的大石头落着大石头都落下来，挺踏实了都。
1: 你有没有感受到他其实也挺委屈的呀？
2: 我能感受到，因为刚开始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吧，我老感觉就这个我在这个婚姻当中刚开结婚我受委屈，我老觉得他就是说是什么呀，我想给这日子过好想给这个家过好，但是每次发生矛盾吧他就是特别强势，每次就是处理这问题的时候吧我不想跟他闹，但是他每次他就不改变，我老想让改变他去，后来我才明白就是说是婚姻当中你不能说老改变别人去，尽量去包容适应别人去，后来我再想想我媳妇可能是在这个当中他受的委屈受的伤比我还多，比我还
1: 大，就是发生矛盾都是你觉得是因为他强势是吧？
2: 对。
1: 但是你回来之后呢还得哄着你还得担心着你，因为刚才你讲的好像我们都觉得你在这家庭里头你觉得你受了很多委屈，他有委屈的时候吗？
2: 他应该受的委屈受的苦受的压力比我大，我那种委屈就是说是所谓的委屈，就是说我自认为我受了委屈了，其实不是，我没有让他就是说是过上这个好日子，最起码就是没有让给他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这是一方面，因为结婚之前吧什么都没有他，但是他什么也不嫌弃我就图我这个人，但是我这个人吧结了婚之后吧反而什么都没带给他，光让他就是说是
1: 着急了
2: 着急上火然后委屈，反正我还老是让他来反过来再去安慰我来，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二年我媳妇就是怀了孕，当时挺高兴，但是后来没想到吧确实没想到是宫外孕，就我们俩当时大夫给我们说的时候说是不排除于宫外孕，因为我们俩就说是也不想面对这个现实，还抱有侥幸心理说再等一等，最后这一拖最后特别危险，我们到医院一检查那个数值已经飙到好几万了。
1: 妈呀，什么情况啊？
0: 当时是因为我们结婚一年多了嘛，我这个也没个动静，我说我自己去医院看看吧。那天他去上白班，去抽了个血，然后人大夫说妈莹，我说哎，我说是我，他说你这不怀孕了？哟，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就是想查查我为什么怀不了孕。他说没有，他说你这是怀孕了。哎呦，我就特别高兴，从那个门诊那个诊室出来以后，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老公，我说我怀孕了。哎呀，当时我都能记住，哎呀，他那个声音就感觉就跟那个孩子似的，就特别高兴。他说真的呀，媳妇儿。我说是，我说是真的呀。发现那个血的结果出来了，那一个月吧，是我们两个就是最开心，就是感觉是最幸福的一个月
1: 。
0: 对对。然后过了有一个月，我说那个得去医院去做个 B 超，去了以后，人大夫说没看见胎芽，不排除有着床晚的。他说你回去再等一周，你再来。这么着我又等了一个星期，我又去了。去了以后，大夫说还是没发现。我就当时我就发现大夫面色吧，就有点
1: 表情不对了，
0: 表情就不对了。我这心里边就开始紧张了。他说不排除宫外孕。哎呀，我说不可能，我们两个还是存在那种就是侥幸心理，说再等等吧，就没准真是着床晚呢，是吧？结果又等了有三四天，有一天晚上他上夜班，然后，哎呀，晚上三点多，我就感觉特别想吐。我就抱着马桶开始吐，吐吧，我这肚子疼的呀，就是那种，就是绞着针儿那么疼。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感觉下边吧就出血了，我就赶快给他打电话。我说老公，你快回来吧。我说我不好，我说我这肚子疼的受不了了。然后他就带我去妇幼医院嘛，然后去了，人家一看，他说你那个是宫外孕，你这个血脂已经很高了，已经很危险了，就是等于是我们那时候已经耽误了。我说你必须得住院，我们是10月2号住的院。然后等10月6号医生上了班嘛，第一台手术给我做的，跟我一块做手术还有

0: 两个姐妹，她们也是剖腹产，那孩子那个哭声，我一听，当时我就感觉我就是真是崩溃了，人都崩溃了。我就从那个冷冰冰的那个床，手术床，就把我一个人就推出来了。人家都是有孩子，家里边都等着抱这个孩子，都特别高兴。而我们就是我妈和我爸在门口，完我老公在外边，看着他们那个表情，也是心疼我，看着那种沉重的表情，哎呀，我就当时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啊，我真是我就感觉我对不起我老公，对不起我父母都。
1: 所以侯蒙，你那天这心情肯定对你打击应该也很大是吧？
2: 对，那天确实是感觉天都要塌了，因为结了婚之后好不容易就说是看见希望了，我们俩感觉特别高兴，那段时间突然就是来了这么一个消息。那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吧，我一听他说话的声音特别微弱，特别小，有气无力的，我赶紧就是没请假，我连夜都赶紧都回去了，都回去之后赶紧给他送医院去了，也容不得想太多，就是想别让他有危险，然后下一步再说。后来到医院之后，他做了手术之后吧，大夫说了好多话，当时我们俩当时都在病房这边，我们俩都哭起来了。因为大夫当时说那个一次输卵管堵塞，这个已经切除做手术了，你们俩已经不能就说不能自然怀孕了，说你们想要孩子的话只能说是做试管。
1: 所以后来你们就开始尝试做试管，
2: 对，
1: 是吗？嗯，
2: 对。
1: 一共尝试了几年？做了多长时间呀？
2: 从2016年做完手术之后，他恢复完之后，我们俩都开始攻略，开始查资料，开始咨询，然后正儿八经开始做，应该是从2017年到2023年最后一次，总共做了八次。
1: 做了八次，那我问问你，在这期间，你还离家出走过吗？
2: 离家出走过。
1: 这为什么呀？
2: 还是有之前那个，就是自己这个自卑这方面敏感多疑。再个就是我们要孩子吧，我们每次去医院吧，一赶上人特别多，或者挂不上号，或者挂的晚了，或者检查，本身上午能做完的，怕得拖到下午或者第二天去，他都特别急躁，特别烦躁。然后我每次我都说他，我说咱们别着急，别烦躁，咱们是来求子来，咱们是要孩子了。我说你老这么急于求成，老这么烦躁，对于你着床，对你情绪各方面激素都不好。然后他都不听我的，花这么多钱跑这么多地儿，咱们就想要个孩子，你现在老这个状态，我说肯定是不好，这方面就有点怨他。
0: 因为他就是嫌我脾气太急，可能你们都没接触过这个试管啊，就是哎呀进去了以后就是跟走流水线似的，哎呀就是我一进那个医院我就莫名其妙的想发脾气，就感觉就是想把这个压力，所有的压力就是发泄到这个医院里边，但是我能给谁发泄？不能给人家大夫说是吧，我就全发在他身上，就是进了，只要我进了那医院，我就发脾气，我就冲他发脾气。
1: 真正要做试管的时候，对于女性来说，其实是非常受罪的一件事，
0: 伤害特别大，
1: 是吧？
0: 是。
1: 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事就离家出走，你有没有想过分开算了，别跟他过了？你有没有想过呀？
0: 也有过两回，我们两个就是都到了民政局了，就差点离了婚。
1: 哦，哪一年呀？
0: 我记得一回是2018年。然后还有一回是2020年，有两回我俩闹到民政局了。
1: 2018年是因为什么？
0: 是因为他开车，然后那个我就叨叨他。那天我们是有急事儿啊，然后他开的有点慢，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车，他挺慢的。然后这边吧能超车，我说你超车，我说你快点，我就往副驾驶那儿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完没了的嘟嘟，把他给嘟嘟急了。然后，行，你开吧，把车停到路边上，他就走了。其实说心里边话啊，肯定就是这么多年也有感情，就是真离婚肯定我也不想离，但是我就是想拿这个离婚呀，把他这个冷处理，这个离家出走的这个坏毛病吧，就是给他
1: 搬搬这个劲儿是吧？你没事别老离家出走啊。你怎么跟他提的呀？
0: 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啊，然后我给他发微信，我说你回来吧，我说你总这样也不行是吧，我说我这儿也要着孩子也受着罪呢是吧，我说你不但不包容我，我说你还又走了不管我，把我自己逮在家里边啊，我说你回来吧，我回来我说咱们把这个事儿说说，如果能过咱们就过，如果不能过的话我说咱们就离婚。他就回来了也是谈不好呀，我说离婚吧啊，那离吧啊，他也同意了。
1: 你同意了？你想离呀？
2: 没有，我不想离。
1: 你不想离，你答应的那么痛快。
2: 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种自负吧，就是那种倔强吧。啊，我知道自己错了。
1: 就劲儿到那儿了。
2: 对。
1: 到民政局了是吗？
0: 到了。但是到民政局，其实我是发自内心，我不会跟他离婚。 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是他不犯这个周劲儿，他特别好，而且人品也特别好，我不可能跟他离婚。因为我们家离这个民政局不算远，我们俩就留他去的，他在我前面留的。

0: 我能看着他溜达的也很慢，然后我在后边溜达的也不快，在他没注意的时候，我给他大姐打了个电话嘛，我说我跟你弟弟要离婚呀啊，他大姐怎么了你们俩这是找什么呢？他大姐赶快骑着电车就过来了，他大姐离着我们那儿也不算远，到那小广场让他大姐看见我们俩了，先说的他啊，你干什么呢？你们这么折腾，放着好日子不过啊？马颖这儿那么要着孩子是吧？你不体谅他，然后拿着我们那个身份证、户口本，他大姐就拿走了，然后你们俩回家吧啊，你们俩回家冷静冷静去啊。
1: 这本来俩人也不想，这台阶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咱就下来吧啊
0: 啊，
1: 回去了。
0: 到了家我俩就是，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他就抿嘴就想笑啊，我一看他，哎呀行了，就这样吧，我也一笑也就没了气、也就一点气儿也就没有了、
1: 哎，侯猛第二次是因为什么呀？
2: 那是2020年，他爸就是我老丈人吧，心脏有点不舒服，检查完之后吧，说是这个心脏这个血管有两条堵塞的比较严重，需要进一步检查。当时大夫给了两种方案，第一个就是做这个加强 CT
1: 啊，
2: 做加强 CT， 如果就是说是没什么毛病的话，问题不大的话，咱们保守治疗。
1: 嗯。
2: 第二种方案就是做那个造影，对身体的伤害性或者老人受的罪比较大点，花钱比较多点。但是这种方案嘛，就是说是一次到位，检查的更仔细一点。
1: 嗯。
2: 当时我们俩都开始商量呗，我说那个。先做个 CT 吧，是吧？别让老爷子受罪了。他说不行，他说怎么也到医院来了，是吧？一次性给我爸查清楚了，咱们都放心了。
1: 嗯，
2: 我说你看了吧，那个又受罪，花钱又多，然后一直到要确认最终方案的时候，我们俩给他爸送饭的时候，在医院的门口，然后他说到底怎么着啊？我说就做 CT 吧。他说还不行，我说他就非坚持他的意见，我们俩又在医院吵起来，吵起来之后，后来谁也不让着谁，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当时他这一句话说完之后，我特感觉我这么多年就是说在这个家当中，因为我渴望有一个家，在这个家当中我也渴望被认可，所以说他说完这句话，我感觉就是他把我排在这个家庭成员当中的一份子排除在外了，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当时我那种，
1: 其实你对他爸爸的照顾也挺尽心的，
2: 对，那两天因为我也就是说是忙前忙后，因为他我这边没有老人，他爸妈对我也拿当亲儿子一样看待，
1: 嗯，
2: 对我也特别好。然后他爸住院了之后吧，我感觉我应该义不容辞的作为一个男人冲在前边去把这个事儿担起来，
1: 嗯，
2: 他突然说那句话之后吧，让我就感觉说
1: 好像白付出了，
2: 白付出了
1: 啊。
2: 当时我一瞬间
1: 生气了，又走了，是吗？
2: 又走了。我走了之后吧，因为当时他爸也住着院呢，说实话我也放不下，再怎么着咱是也这么多年了有感情的，但是我也我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我还是没有主动联系他。
1: 嗯，
2: 在两三天头的时候吧，我一直担忧着呢，哎，我媳妇给我发微信，她说那个你过来吧，回来吧，是吧，老人还在医院呢，你懂点事儿，咱俩要过，咱们俩以后约法三章，你反正你不能老是这样走了，我还做着试管，我是一天顶着这么大压力受这么多罪，要不过咱们俩都办。其实我是也想回去，他一说来了微信之后，我挺高兴我，但是我一看他说那句话，我那个倔劲又来了，我顺嘴又说了，俺都别过了。后来我媳妇一听这个说，不过哈，咱们都离吧，你回来吧。
1: 啊，
2: 所以说那天我们俩又去离婚去了，
1: 又去离婚去了，
0: 又去了
1: 啊。这次为什么没离成？
0: 其实我也又搬了个救兵，我给我闺蜜打的电话。
1: 哦，又搬救兵了。
0: 对对对，我闺蜜也是在医院上班嘛，她那天正上班，我说那个我跟孙某离婚去。应该是他就把他手头交代了一下，他就赶快过去了。但是我不能等着他呀，我们已经走到民政局了，我得进去啊。反正是拍了照片了，也让我们写了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一个什么单子。然后到最后一步有一个那个财产分割，然后说你们这个单子得写，你们得填。然后他就说啊，我没有财产，我什么也不要。但是这个步骤我们必须得有，这个单子你们必须要填的。我们两个就把那个他给的我们那个财产分割的单子就拿到外边来了。哎，正好我们拿出来了，我闺蜜就气了就给我说，你又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了？你这又折腾到这儿来了？然后我闺蜜就说他啊，你老是那么一次一次的你就走，你说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吧？这么着就弄把我们俩又拽回去了。
1: 嗯，两次还都是你搬的救兵。
0: 对，因为我本心是不想跟他离婚，因为他这个人确实对我特别好。
1: 除了那个轴劲儿上来的时候，
0: 对对对，除了轴劲儿上来啊，
1: 那我问一下侯猛，你是不是内心已经笃定了、拿准了，他肯定不会。

0: 已经毕竟俩人这么多年了，都有感情了，我觉得他离不开我，我媳妇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我每次闹气吧来，每次还伤害她，她还得顶着压力受着委屈，还得来安慰我来，还得挽救这个婚姻，挽救这个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年取卵，因为我媳妇吧，她就说有这个先天性心肌肥厚，每天吃一个稳定心率的药就行了，不严重，但是到医院里边肯定是你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取卵手术都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个取卵针这么长，当时我就在手术外边听着我媳妇那种，哎呦，撕心裂肺的那种，就是说是此起彼伏的那种声音，就是我能，哎呦，在外边特别无助，特别自责，我都感觉着我，就这么多年我这么对他，他就是受这么大苦，我太不应该了。当时，就我感觉就是说他要出来的话，我就说是我以后一定好好珍惜他，好好对他。
1: 因为那次，是我取卵最多的一次，因为我一共是取了四回嘛，一共做了八次，取了四回，然后就那次是因为打那个促排卵的针，是一共是六个卵泡，在这个中途吧，哎呀，疼的我就是，这个穿的那手术室那个衣服已经就是全是汗了，我把人家那个小护士那个手都给人掐紫了，那手术室门一开，他就立马就，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呀，我当时他就抱着我，我说没事啊，我说都取完了挺好的，我说你别哭了，因为好多人嘛，门口
2: 特别心疼你。
1: 对对，特别心疼我，当时我就感觉虽然我身体疼，但是就是看得这么心疼我吧，确实就我付出的这一切就特别值。当时人家就问我，你这么疼，你中途没想过要放弃，我不取了，你取俩得了，我不再取了，没有，真是没有想过要放弃，我就觉得多取出一个来，我就会有
2: 多一
1: 点
2: 希望。
1: 对对对，当时我就这种想法。
2: 那我们回到开场的那一次吧，啊，你们那一次怎么收的场啊？
0: 当时我看见那个手机消息之后，赶紧都回去，我说回去想跟我媳妇去坦白承认错误，我在路上想了好多种怎么跟她说，怎么保证以后日子怎么过。但是当我回了家之后，我把门一推开，我媳妇她一下都抱着我了，她不让我说话，然后我都跟她承认错误，我说媳妇，我说我太不应该了，怎么了？她说你别说了。
2: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道歉吗？
0: 对，我都跟她说，我说媳妇，我太不应该了，我以后我坚决不这样了，我说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了。
1: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沙发上坐着，那天是晚上8-9点钟吧，然后我就听见门响了，哎，我就知道是他回来了，我这心里面这个石头又一下就落下来了，然后我就一把抱住他了，啊，他就第一句话就说，媳妇对不起，我错了，他说那个又让你担心了，啊，我以后不会离家出走了，我以后一定会改掉这个臭毛病，我就是当时我就特别坚信你能做到。
2: 他后来又离家出走过吗？
1: 没有过，
2: 自打那一次没有离家出走
1: 过，他就彻底改变了。然后当时那天晚上吧，我们俩就敞开心扉这么说，说到了有2-3点钟，然后给我写的保证书，就保证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就当下解决。但是他也做到了，从那会儿就到现在吧，我们俩只要一吵架啊，他从来不会让我就是生隔夜的气，就是。肯定就让我头睡觉之前呀，把我哄乐了啊，他才让我睡觉呢。
2: 哎呀，
1: 这点
2: 可以呀，
1: 改变得特别好啊，
2: 说到做到是吧？
1: 对，
2: 你们的试管做得怎么样？你们有孩子了吗？
0: 没孩子，总共做了8次，没孩子。专家给我们特别直接、特别坚定地说，不建议你们要孩子了。说你们第一，就是说你那个身体状况不允许，就说是成功几率特别低。人家专家都这么说。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即使你怀上了之后，对这个胎儿、对这个母亲。就说这个危险系数特别高，属于高龄产妇。
2: 那专家给了这样的一个确定的消息，马颖能接受吗？
0: 当时他在那个诊室里边，他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心里边也特别难受。但是我不能，我们俩都哭去，在日子在过、是吧？我不想让他再受罪了。他每一次，你看，之前说那个就是取卵手术，我媳妇都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就说对身体伤害特别大。也经历过这么多之后吧，我感觉就是说是有没有孩子不重要，关键就是我们俩人咱们往前看翻篇吧，但是他还是放不下。就有一次我们俩出去逛街去，我因为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就是说是下了班让他散散心，转移转移他注意力。那天在一个小广场前边，我们俩正走着道呢，我没注意，我看他不动哈了，不走了，然后我就看他，我一看他都哭了起来，我说怎么回事，我说动不动就哭呀，干嘛呢？我再一看前边那个广场上有个孩子在那跑着玩，然后有两口子在追着孩子玩，就嘻嘻大闹吧。所以说我当时我都赶紧劝他，我说咱别这样了，我说咱们是吧往前看。
2: 所以马颖是不是在那个阶段鸿蒙给

0: 给了你很多的安慰。
1: 对，他是他给了我很多安慰和鼓励。我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我们两口子只要活好，然后把我父母照顾好，我们一家四口健健康康就特别好。
0: 对呀，
1: 我就很知足了。
0: 所以侯猛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表达你的歉意呢？
2: 我们俩经历这么多事儿，确实是他受的苦可能比我这一辈子受的苦要多，所以说我想也是心疼他吧，也想就是说表一下我的这个态度，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改掉我这个臭毛病坏习惯，加倍的对他好，我们俩这个日子过好了，不让他再受半点委屈，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0: 经历了这么多，你们关爱好彼此才是最重要的，踏踏实实过日子，好好的对老婆好。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两位好。命运啊，有的时候可能让你失去的东西，只要你足够的坚强勇敢，它可能有一天会把你失去的东西再给到你。鸿蒙，就像你从小原本不是你犯的错，但你却无辜的受到了惩罚责难的这些创伤是有关的，所以它就会让你有一个应激性的反应，总是害怕这盆脏水又泼到你头上。所以你刚才说这肯定是我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它跟你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护，让你有一种强烈的被关注的渴望，以及它跟你曾经童年很多被欺负的这样的一个创伤是有关的。所以我想跟马颖说，你知道你先生就是为什么老没事就离家出走，其实离家出走是我选择不要，他对于被抛弃有太大太大的恐惧了，所以与其我坐以待毙的等着可能我处理不了的关系把我给扫地出门，还不如我先发制人，这样的话至少我不用再去体会被抛弃的那种恐惧和绝望，而不是说因为他不够爱，因为有你在就弥补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缺憾。我相信你们的爱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未来一定能去寻找到你们更多的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的生活充满了欢笑。谢谢。
1: 谢谢陈老师。
4: 你们好。谁说有孩子的女人才是完整的女人？因为我觉得你拥有很完整的爱，不是每一个女人在面对鸿蒙这样的丈夫的时候都可以如此的坚定，如此的有力量。我有时候觉得你们结婚有十多年了，十一二年了，他以平均每年离家出走一次的这个频率，在这个婚姻当中，你觉得有几个女人可以做到像他这样？有几个能做到？我觉得很少。所以孩子就能提示一个女人完整吗？不是的。当我听到你们两次走到民政局门口，然后两个人都其实特别坚定地说我不会跟他离婚，我怎么可能跟他离婚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被撞了一下。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手，特别另类的又特别温柔的一种很深情的告白。所以还是那句话，看见自己身边所拥有的，手里所拥有的，不要看我没有的东西，好好的去过你们的人生。祝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富足，内心的富足，更加的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陈薇老师。
5: 欢迎二位。我们在尊重很多东西，我们才能活得好。人生的成功就在于你在限定条件下活出精彩，所以尤其是像你们做过努力，彼此其实关系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你们得到了升华，更恩爱了，不是？所以我更多的话想跟小宋说，记住了，要过幸福的老公生活，永远听老婆的话，因为你是爷们儿，因为你爱她。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你们在这个舞台呈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的，很有代表性。没有孩子我们怎么样面对，怎么样能够通过两人的努力也能把日子过好。而且老宋今天所有的告白挺触动我的，
6: 真是把颜面扔到了地上。只有他愿意跟你过一辈子，他才会这么勇敢。祝你们小两口和和睦睦，越过越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评委老师，
2: 谢谢评委老师，
0: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媳妇儿，你还记得这是哪儿吗？
1: 记得，这是你最后一次离家出走住的那个宾馆。
0: 这张照片可能在我手机相册里边，我是永远不会再删除了，因为它能时刻提醒着我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以前总认为我在这个咱们这个婚姻里边，我是自己受委屈最多的那一个，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逃避、冷战，一次次的去伤害你。所以说今天想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跟你道个歉，以后一定会竭尽全力好好对你，加倍对你好，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媳妇，我错了。
1: 老公，其实我也有些话想跟你说。我这脾气是急，有的时候说话也不注意，不经过大脑，伤害过你。但是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就是让我托付终身的人。

0: 朴实的一对小夫妻，祝福你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活好自己，开心最重要。嗯，好吧，
1: 好的，
0: 谢谢你们来了。哎，谢
2: 谢，谢谢三位嘉宾，
0: 谢谢，
2: 谢谢观众朋友。
1: 媳妇，对不起，我错了。
2: 就是让我托付终身的人，
1: 以后一定会加倍对你好。
0: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吵吵闹闹的在一起啊，是很多夫妻相处的画面。但爱就是这样，关键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呀，能够一起扛才最重要。所以，珍惜彼此，关爱彼此，过好当下吧。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5: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嗯。
6: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子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5: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7: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3: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7: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8: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7: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7: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5: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 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6: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7: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

0: 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1: 就是这样自信。
0: 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4: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红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 平时买听像这种正儿八经。

0: 用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0: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3: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缨缸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4: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缨缸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9: 成绩华佗、
8: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9: 成绩华佗三边酒、
8: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9: 成绩华佗
8: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9: 成绩华佗三边酒、
8: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 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8: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

0: 解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

0: 钱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师长，现在怎么办？大势已去，代谢恐怕守不住了。命令，朱军明，撤离代谢。
1: 只有这样。
0: 参谋长，到，去严查。
2: 此次战役失利的原因，执行卫司令的命令。是。这次战斗，我们有效地配合了第一战区的行动，顽强地阻击了日军。虽说最后还是丢失了代谢，但我们旅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 还是得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肯定，特别是炮兵大队，不但仗打得漂亮，而且还及时的发现了日军企图偷袭的阴谋，是卫长官提前做出反应，避免了重大损失。在此，我向杨日华同志和他的炮兵大队提出口头表扬。
3: 感谢首长。
2: 哎。
3: 杨振华，还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就想问问，光是口头表扬啊，没点什么实质的吗？
4: 哦，
5: 你这光口头表扬还不知足啊？想邀功？
3: 不是，您看啊，我们这个炮兵大队，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大队，但是我们就两门92师步兵炮，你们是不是考虑考虑再给我们添点装备啊？
2: 怎么样？我早就说过，这个主啊，就是蹬鼻子上脸那种。<笑>行了，那就让政委给你宣布吧。
5: 啊，
2: 好。此次代谢协防，炮兵大队立了大功，
5: 卫长官已经下令支援我们两门德国野山炮。杨振华。
6: 下午你就到新编二师拉炮去吧。找卫长官？我都想清楚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7: 况且，在自己人手上，总比让外人执行强。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何必当初一意孤行啊！
6: 人的命只有一条，你什么时候做事，才能考虑后果呀？我
7: 早考虑清楚了，大不了一死，军人战死为荣。说得轻松，
6: 你要知道，
7: 咱们杜家只剩下你和我了。
6: 你以为你有9条命啊？你知道吗？我为了保你1条命，我拖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有用吗？大不了一死。我知道，我逃不过此劫。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永远不能放弃。 我一定会想办法。 保住你这条命，不过我必须要做出点姿态。你先受点委屈吧，
7: 来人，压下去。

0: 好，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这是你们总指挥给您的信啊，说呢，让您这个提供给我们八路军两门火炮，我这不是就来取炮来了吗？
2: 支援火炮？
0: 哎，对，
2: 有这事儿吗？啊，对，
0: 有啊，
2: 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啊。
0: 对，
2: 我想起来了，啊，志华兄弟，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吧？前几天我们打了一场败仗，炮兵阵地让小鬼子连锅端了，现在火炮真是没有了，
0: 啊，
2: 我给不了你。
0: 那总指挥这信上不是说这？
2: 是啊，说是让我们支援你们。可总指挥没说是什么时候吧？
0: 那杜师长，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时候？
2: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情况是这样，我们啊也得靠上级调拨，所以是一个月，还是一年？哎呀，你我是一样的，只能等待。志华兄弟，你说是不是这样？
0: 杜师长，反正啊，总指挥这信上说了，要炮给炮，要人给人，对吧？您呢？拖是拖不过去的，要不然这样，我先回去，您呢给总指挥打一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给我们合适啊？三天以后我再来找您。
3: 要炮给炮，要人给人
0: 啊？那不是信上说了吗？杜师长再见啊！
2: 哎，志华兄弟，别着急走啊，你先坐，
4: 我有话跟你说。坐下。
0: 啊，
4: 坐。
2: 坐。
5: 志华兄弟，你和清明有段时间没见面了吧？
0: 是有段时间没见了，提他干嘛？
5: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清明现在是我的属下，炮兵团团长。前几天让小鬼子端的那个炮兵阵地，就是他那个团。
0: 这杜清明也有今天啊！
5: 这件事儿啊，上峰很恼火，非要杀了他，
2: 要他的命。
0: 啊？
2: 怎么？
0: 啊？
2: 杜清明要死了，
0: 啊，
2: 你就无动于衷啊？
0: 杜师长，我跟杜清明那恩恩怨怨，您不是不知道。我觉得他死了，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2: 你。
5: 这不是杨志华呀，能这样无情无义？
0: 那得分对谁吧。
5: 行了，我打开窗户说亮话，我想让你救他一命。
0: 我救他？
2: 是啊。
0: 我怎么救他呀？我
5: 你太能救他了。你刚才不是说总指挥答应过你要人给人吗？干脆你把他要过去到你那儿当你们炮兵队的教官。哎，暂时躲一躲啊，过段时间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好不好？
0: 杜清明吃了败仗，到我们队当教官，把我炮兵队的学员都给教坏了，那我不是以后也得吃败仗吗？我们这成你们国军的垃圾场了，是怎么着？
5: 不能这么说吧，只要你能答应，我就给你四门迫击炮，外加上200发炮弹，怎么样？
0: 我跟您说实话，这炮和炮弹呀，我非常想要。但是杜清明到了我们那儿，我不能保证他活着。哎，万一我那手下一冲动，哎，给他打死了，那我可拦不住。杜师长，还有一件事啊，我们炮兵队请了一个教官，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是我们旅长拍板。
5: 志华兄弟，
2: 嗯，
5: 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这次能救了清明，就算也救了我，我从此以后欠你一个大人情，从今往后你可能用我的时候还多着呢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你从昆明逃跑的时候可是清明放了你一把。
0: 我这人脑子好，好多事都忘不了，比如秋白老师是怎么死

0: 别问军，八路军独立旅部。好，好。
1: 报告，新二师师长杜新石打来电话。他怎么打电话来了？我去看看。
2: 哎，大哥，哎，
3: 小心点，小心点！
4: 你们啥时候拿的手？哎呦，我小孩儿都快行了，都快行了，都快行了！小心啊！哎，同志们，这些炮以后就是咱们的了，都精心点，听见没有？啊！小爷子太棒了，这个太好了！
5: 这是哪儿来的炮啊？啊，老陈，这怎么回事？
6: 老杨，你快看看吧，咱们炮兵队又新炮了，
7: 是哪儿来的呀？是新二师杜师长送给咱们的，杜青石可够意思，四门迫击炮加200发炮弹，
8: 送送送啊！队长。
9: 200发炮弹啊！对呀，不要白不要啊！就是这个，不要啊！报应，这些炮可是咱们梦寐以求的，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10: 不是，你们是不是没听见啊？送回去，赶紧送回去！
11: 为啥？为什么呀？
9: 袁中华，来一下，
10: 赶紧收拾收拾，送回去。
9: 你刚才在外边闹什么情绪啊？啊！我告诉你，这是旅长和杜师长达成的共识。再说了，这杜清明来了有什么不好啊？人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教官，
10: 咱炮兵队不是也需要这种人才吗？
9: 我看您啊，是冲着点东西去的吧？
10: 是。咱八路军缺少装备，这你不是不知道。
9: 你小子天天嚷着给我要这个呀，要那个呀，这下好了，人家把东西给咱们都拉到门口了。杜师长这回给了咱们四门炮，200发炮弹。政委，秋北老师怎么死的？您没忘吧？
10: 我当然不会忘记。不过，现在是国共合作，应该摒弃前嫌。
9: 我不知道什么国共合作，我也不懂。反正他来呀，我就是不同意。这是大事儿，
10: 容不得你同意不同意。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还有，杜清明的安全问题，你也得负责。他要是有闪失，就拿你10分，听见了没有？
9: 我听见了。
12: 报告，杜团长到。你们两个出去吧。
13: 坐。
12: 怎么？这是要给我送行啊？
13: 怎么？害怕了？
12: 好啊。

0: 赶快多喝点，多吃点吧。等到了八路军那边，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就要过苦日子了。
1: 你说什么？
0: 到八路军那边？你小子，还算命大。我终于想了一个办法，能保住你的性命。我准备派你到八路军那边去做他们的炮兵教官。
1: 只是让你到那边暂时躲一躲，等过了这阵风声，你最好啊，能在那边再立几次功，我就再想办法把你给调回来。
0: 你还不如直接把我给毙了。
1: 你就这么想死啊？哥，真亏你想得出来，竟然想到让我去八路军那帮土豹子那儿苟且偷生。 你怎么想的呢？你不知道，八路军那边接待的人是你一个老熟人，杨志华。
0: 杨志华？
1: 怎么，你不敢面对他？杨志华。
0: 我去，我正找不着他呢。好，你马上到八路军那边去报到，放下你的臭架子和尊严。只要是能保住你自己的命。

0: 小香，你先帮我处理一下，我等会儿回来。志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受伤的老战友，顺便呢也来看看你。
0: 我挺好的，没事儿，别来看我了，我怕玉萍嫂子她多心。
1: 哎呀，不用那么多心，咱俩光明正大的怕什么呀？而且，咱们是老战友，之间走走总动总应该吧。哎，小孩还管我叫爸爸呢啊！
0: 是你来看儿子行，但是咱俩之间还是少见面吧。
1: 哎，跟你说件事儿啊，这个前几天我有杜清明的消息了。
0: 别跟我提这个人。
1: 不是，木兰，不管怎么说，
0: 你闭嘴！你答应过我，永远不要提这个人的名字，永远不要提。
2: 虽然他放了我们，但是一想到他，就会想起我哥哥死时的样子，我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

0: 杨志华这小子啊，虽然嘴上同意了，但他心里肯定是不服气。我太了解他了，所以杜清明在这段时间里，你一定要看住他，还有杨志华，千万别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更不能让他伤害杜清明。
1: 伤害杜清明，老杨不至于吧？
2: 你不知道，他俩有多年的恩怨，他们曾经想要过对方的性命。细节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总之，你得给我看好他们，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国共合作的大事。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有什么呀？
1: 都精神点。

0: 你好，你是杜清明教官吗？我是炮兵队的指导员，我叫陈永利，我代表我们炮兵队所有的战士，欢迎你的到来。
1: 指导员。

0: 在我们重庆军政部的正规职务表里头，好像没你这个官衔啊。
1: 哎，老杨，你老同学来了。
2: 杜清明，
3: 哎，老杨，还有胆子？
1: 老杨，
3: 你干什么？你
1: 不知死啊！你还
3: 老杨，放开我！
1: 放开我！你冷静点儿，这么多战士看你，
3: 放开我！
1: 放开我！
3: 杜清明，不怕死。
1: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老杨，放开！放开！杜警官，我代表杨志华向你道歉。老弟，
4: 到，
1: 去，安排杜警官去住所。
5: 杜长官，请吧。
0: 拿东西当心点儿，带路。

0: 看什么看？金子，里面请。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轻点儿，这里的东西很贵重的，你摔坏了赔得起吗？
1: 这东西应该不像你人这么娇气吧？ 这一大这么小官，
2: 嚯！你个新兵蛋子，怎么跟长官说话呢？请问您是谁的长官？哎，同志，我还真得告诉你，这儿啊还真不吃国民党那一套，请你也不要把军阀那套作风带到这儿了。如果你真要是觉得这儿条件不好，想当大官，要不您还会国民党的人？
0: 我问你。 你是不是你的长官让你来服侍我生活的？是不是？
2: 是。
0: 那就少那么多屁话。你
2: 还有什么吩咐？
0: 我还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来这儿，是你们旅长请我来的。
2: 来不来？
0: 你说什么呢？
2: 你还有什么吩咐？
0: 去，给我打点温水来，我要洗洗。等等。 把我的毛巾拿出来。
1: 真把自己当人看了。

0: 哎，怎么了？怎么这么晚没睡啊？等我回来的。
1: 李木兰申请调走，吕布没同意，是你搞的鬼吧？
0: 李木兰要申请调走，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刚从新兵二师接炮回来呀。
1: 是吗？
0: 啊，
1: 你别跟着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0: 什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哦，李木兰要申请调走，吕布没同意，是我搞的鬼啊？我能做得了吕布的主吗？我
1: 这事儿都打听清楚了。是张政委去找的旅长，旅长才没同意李木兰调走的。你跟张政委关系那么好，这件事肯定跟你有关系。
0: 那你呀，就找张政委去对质去，别找我，好吧？我这忙活一天了，我累着呢，我要睡觉。
1: 你不许睡觉！
0: 你干嘛呀？
1: 今天把问题给我解释清楚，要你不能睡。
0: 我真的没有什么好交代的，这事儿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我忙了一天了，我很累，我想睡觉。

0: 田昭帝，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千叮咛万嘱咐，
1: 我让你照顾好这个新来的教官，你倒好，刚一见面就把人给得罪了。
2: 不就摔了他的破唱机吗？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
3: 哎，武汉，
2: 算了，不就把唱机给摔了吗？
3: 你跟他嚷嚷什么呀？摔就摔了，他活该。
2: 杜清明可是咱们请来的教官，那是客人。
1: 咱们得以礼相待吧。
4: 手下的士兵犯了错，咱们可不能护犊子。
5: 哎呀，行了，什么叫客人呀？他狗屁客人呢！我请了他，他是客人，他自己跑来的叫客人呢？别为了一个国民党，老说咱们自己战士啊，就是不胳膊肘往外拐吧你。
2: 就是指导员，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说你也看见了，他哪是来帮咱们的呀？趾高气扬的样子，好像咱们欠他一样。
3: 你还狡辩！
1: 老杨，现在可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可不能人为的制造摩擦，这样会出大问题的。再说了，田昭帝这么做，他就是错误的。哎呀，我也没觉得有多错误，
3: 那不就不小心犯的迷错误吗？要不我也犯这错误，
1: 那一国民党他看着不顺眼，那可不就把唱机给摔了吗？
2: 队长说的对，不是我对他有意见，是大家对他都有意见。
1: 你说国民党派一个败兵支将来当我们的教官，那什么心？
3: 闭嘴吧你！
2: 老杨，
3: 你和杜清明之间的恩怨，我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的。我看你啊，就是看这个人不顺眼。嗯，
2: 没错，这次你说对了，我就看他杜清明就不顺眼，我怎么看都不顺眼。
3: 杨志华，你是干部，你是炮兵队的队长，你应该给底下的士兵起个好的带头作用吧。
1: 老杨，
6: 赵元。
7: 那你骂也骂了，那我也走了。
8: 想得美！关禁闭3天，立即执行。啊，3天？
6: 先少啊！不是，
7: 下去。
8: 反了你！
9: 田静，
7: 我的申请报告下来了吗？ 你的申请报告，旅长退回来了。那既然这样，我自己去吕部。
8: 吕部不同意你调走，是因为工作需要，请你服从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另外，我认为你申请调走完全是出于你个人的原因，也许你有某种不满意的情绪，但我希望你顾全大局，不要再闹了。
7: 邓主任，你什么意思啊？
10: 我只是申请调动工作，怎么是在闹个人情绪呢？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看，他在喝，他在喝。 大家都在呛着喝，诚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诚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
0: 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山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山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 再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0: 成吉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1块钱，一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长寿湖多云，17到30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19到29度。云阳龙岗晴转多云，14到26度。北碚西山坪多云，19到29度。綦江衡山多云，17到24度。开州满月镇晴转多云，11到23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4到24度。开州大境镇晴，13到26度。衡水摩围山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5到25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5到26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5到28度。酉阳公滩镇多云，17到28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西藏昌都阵雨转小雨，5到20度。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邓主任，你什么意思啊？我只是申请调动工作，怎么是在闹个人情绪呢？
1: 李木兰同志，现在你申请调走，我站在个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和尊重你的。但现在吕布已经安排了你的工作，我希望你不要再有个人情绪了。
2: 邓主任，我再次声明，我只是调动工作。
1: 没有个人情绪，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也希望是误会。邓主任，我不要再说了。
2: 李木兰同志，调动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吧。邓主任，既然我决意要走，就没有任何人可以留住我。

我现在就去吕布。你站住！林木兰同志，我这个人做事不喜欢拐弯抹角。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当面提，不用藏着掖着。而身为一名革命战士，顾全大局、以革命事业为重，也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独立旅。 缺医少药，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坚持要调走，那你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0: 铁头，干啥呢？嫂子，你咋啦？没啥事儿。你有情绪啊，铁头。嫂子，指导员为了个国民党教官要处分田招娣。<笑>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现在是国共统一战线，完了一起打鬼子。虽然是国民党派来的教官，那咱们也得重视，不能为难人家啊。嫂子。
1: 你知道那国民党教官是谁吗？
2: 谁啊？
1: 是杜庆明。
2: 杜庆明，
1: 对，
2: 冤家路窄。哎，
1: 嫂子，咱们得别激动啊。
2: 别拉我，
1: 先听我，你嫂子，
2: 放开我，铁头，你忘了，杜庆明的双手沾满了红军战士的鲜血，还杀了咱大一村的父老乡亲，我要报仇。
1: 嫂子，你等等我，我给你一起去报仇。
2: 杜庆明，杜庆明，你给我出来！杜庆明，杜庆明，你是杜庆明？
3: 你是谁啊？
2: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还记得三年前的大月村吗？
3: 大月村，没错，
2: 我就是替大月村的父老乡亲们报仇来了。嫂子，别拦我！谁也别拦我！
1: 这是咱们请来的杜教官，
2: 我杀的就是他。
4: 这三年，我做梦都梦见大月村被杀的父老乡亲们，都是因为他杜庆明。今天谁要是拦着我，我就送他个杜庆明一起上路。
1: 嘿，你能不能别这么激动？
4: 干什么？
5: 你们炮兵队唱的这哪出啊？邓玉平，你是一个干部，怎么能这样没有觉悟呢？那枪是用来打敌人的，知道吗？不像话！程立，
6: 走，拉弄去。
5: 嫂子，走吧，嫂子，走吧。
6: 行吧，啊，有什么事不能说？
5: 走吧。
6: 行吧，嫂子。
5: 你就是杜清明吧？
6: 我是独立旅的政委，我叫张克侠。你好，你好，
5: 旅长让我过来看看你，刚才这事儿让你受惊吓了，对不住了。
6: 惊吓？哼，一个小女子就让我受惊吓，哼，真是笑话。
5: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呐，当年在江西的大峪村，她是赤卫队队长，没少给你们打仗，他们全村人都被国民党给杀了。 据说，是拜你哥和你所赐，所以，他今天这种情绪你应该能理解。哎，你知道他是谁的媳妇吗？这跟我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他是杨志华的媳妇儿。哦，难怪。
6: 杜教官既然已经来了，咱们明天就开课吧。
5: 我希望杜教官能把在德国留学时学到的本领倾囊相授。
6: 就你这些兵倾囊相授，他们接受得了吗？
5: 我知道杜教官从内心里对来我们这儿有抵触，不过现在木已成舟，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下芥蒂。我知道的。怎么样，在这儿还习惯吗？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6: 有一个要求，我只希望以后让你的人少来烦我。嗯。

0: 我觉得这姓杜的就小题大做，
1: 招娣不就摔了一下他那破唱机吗？
0: 至于逼队长关他禁闭吗？
2: 就是，国民党平时欺负咱欺负惯了，那咱也不能当孬种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哎，我觉得咱得替招娣出这口气。
3: 来，哎，大哥，别帅了，你倒说句话表个态啊！你不会上队长那儿告我们俩状去吧？
4: 嗯，做一个。
5: 杨正华，你这脑袋又不是泥捏的，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吧？
4: 为杜清明的事儿吧，
6: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他一国民党的官跑到咱这作威作福的，咱还得供起来他，凭啥呀？
5: 今天就咱们三个人，没有外人，我实话实说，这个杜清明，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4: 我不跟他计较，这没准儿他还跟我计较呢。
5: 放心吧，他为什么来咱们这儿，你心里最清楚。你不惹他，他也不会惹你。哎，玉平同志，你也表个态嘛！你这么大干部，有点觉悟好不好啊？
6: 可是政委，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咱们大岳村的父老乡亲们。
5: 目前我们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哎，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俩商量的啊，这是旅长和杜青石达成的协议。你们必须服从。另外，这个杜清明啊，是来给咱们做教官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杨志华，
3: 嗯，
5: 你一定要支持他，听见没有？
3: 是。
5: 大点声。
4: 是。
7: 今天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火炮的历史。火炮呢，简单的说，是炮兵的主要战斗武器。简而言之呢，是口径在20毫米以上，以火药为动能，发射弹丸，深管型射击武器。火炮的种类繁多，而且
2: 报告分。哎呦，教官，我想上茅房。哎呦，
0: 教官，您甭搭理他。他就是懒驴上磨，屎尿都是上的别扭。
7: 安静。按用途分呢，有高压火炮，有高射炮，坦克炮，反坦克炮，还有航空机关炮。
0: 说的头头是
7: 海岸炮，
0: 就怕中看不中用。
7: 等等等等，
0: 要不然打败仗。
7: 按弹道。你。起立。
0: 教官，啥事儿？
7: 立正！
0: 别笑。
7: 说什么呢？
0: 报告教官，我们在交流学习呢。
8: 学习，我学习。
7: 交流学习。那大声点啊！让大伙儿都听听。
0: 教官，那个我认为是这样的，您讲的这些东西吧，我们指导员都给我们讲过，而且这些理论知识一点也不新鲜。您知道吗？我们指导员那是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来的，那课讲的那比那个生动多了，是不是？
9: 讲的老好了，
0: 是吧？
2: 报告教官。我们队长之前也说了，作为一个炮兵，不能光学理论，
0: 就是
2: 得结合实际。
0: 没错，
7: 你肚子好了。
2: 对了，教官，这代县一仗很值得分析啊，您给我们讲讲您的战斗经历呗。
10: 讲讲教官，
2: 给我们讲讲您的战斗经历呗。
10: 讲讲呗，
2: 讲讲教官。
10: 这代县的战斗经历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
0: 我讲给你啊，
10: 他讲给你啊。
0: 这国民党几万大军，哎，最后输给了小鬼子几千人。
2: 哎呦，
0: 要不是咱八路军及时通报消息，
10: 恐怕有些人就得去阎王殿了。
11: 哪些人呀？
2: 教官，您光跟我们讲这理论，我们也听不懂啊。
11: 教官，
2: 讲讲实际。估计这实际啊，他也不懂，要不然咋输那么惨呢？
11: 讲讲，教官。

0: 你们看见杜教官那张脸了吗？啊，给气得铁青铁青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也算给招娣啊出了口气，好好教训教训这国民党团长，团长呢
0: 解气。
2: 我们会不会有点过火？毕竟杜教官是上边请来的。
1: 你脑袋是不是有病啊？啊，我们就不需要教官，
3: 就是
1: 有指导员、有队长训练我们，干嘛让他一国民党败将来这指手画脚？再说了，我觉得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咱们，就不可能好好训练咱们。嗯，知道吗？
4: 说什么呢？
5: 哟，哟，指导员，
0: 指导员，
5: 指导员。
0: 说出来，
4: 我也听听。
0: 没说什么，
4: 没事。你们觉得，你们干了一件特别漂亮的事儿，是吧？
0: 没有，
4: 特得意，是吧？
2: 你们这是胡闹！
1: 指导员，他是国民党。
0: 是啊。
4: 好啊，那我问问你，国民党跟鬼子，谁是我们的敌人？
0: 小鬼子。
1: 小鬼子。
4: 这不就对了吗？你说杜教官到咱们炮兵队来是干嘛的？是来欺负你们的？啊，是来看不起你们的吗？都不是吧，他是来训练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咱们建设一个成熟的炮兵队，是不是？有人说他是败军之将，是代谢他失败而且很惨，但胜败是兵家常识，这一点可不是你们挑剔他的理由。他呀，确实有点趾高气扬，那是因为他对咱们八路军还不够了解，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你们跟他对着干，万一要是真的把他给气走了，怎么办？嗯，往小了说，你们是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往大了说，你们是破坏国共合作，是变相的帮着小鬼子。
0: 指导员，我们错了，
3: 错
0: 了。
4: 杜老天，
6: 我也知道错了。
4: 你们都承认错误，可杜教官听得见。
0: 指导员，我们给杜教官道歉。
1: 给杜教官道歉去。
3: 杜局，
4: 那还愣着干什么？去呀！
1: 哦。
4: 这帮小子。
2: 杜教官，睡了吧？战士们啊，都觉得自己错了，想当面给你道个歉。杜教官。
4: 杜教官。坏了。杜教官让绿气跑了，赶紧通知杨队长，集合队伍去找。
7: 是是，
4: 快。
8: 杜清明一个留洋高材生，不但被撤了职，还沦落到在八路军这里受气。士可杀不可辱，觉得与其留在这里受辱，还。

0: 陆教官，
1: 哎呀，他走你也不拦着他点儿，他走我哪知道？我怎么拦呀？知道了，你会拦着他？陆教官，哼，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还真不拦着。不是你说你也是的啊？陆教官，
2: 不就是一国民党教官吗？早就走了呗，
1: 非得拉着我出来找他。
2: 他要真走了，他还等着挨处分吗？
1: 处分什么呀？
3: 陆教官，
1: 要不咱俩给轰走了，真是的。
4: 陆教官，
5: 陆教官，
6: 陆教官，陆教官，
5: 等敌人走近了再开枪。记住，我们要的是八路军的情报，留两个活口。
6: 陆教官，
5: 陆教官，
6: 陆教官，
5: 陆教官，
6: 陆教官。

0: 看来中了鬼子埋伏，还好有人开枪示警。
1: 谁啊？郝家杜教官，
2: 杜清明。
1: 你看，老杜还挺有良心吧？关键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救咱们。
2: 废话不是，这小鬼子前面有埋伏，他再不开枪提醒弟兄们，也是让弟兄们送死啊。
1: 那样的话，他还是中国人吗？
2: 嘴硬吧你！

0: 停，有人受伤吗？
1: 没有。
2: 杜长官，杜长官，你受伤了？
3: 没事，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弟兄们有受伤的吗？
2: 没事。
4: 谁啊？
2: 杜教官，刚才多谢你给俺们开枪示警。
0: 哎，这大半夜的你出来瞎溜达什么呀？你要去哪儿啊？
2: 别动！
0: 扶一下，扶一下！哎呀，你有什么？哎呀，伤了！哎呀，行了，来来来，我来行吗？来来来，我背你，快！
2: 掉！
0: 护士同志，他没事吧？
5: 没事，一会儿吃点消炎药。
0: 还疼吗？
3: 你先躺着试试啊。
0: 谢谢啊。
3: 你会说人话呀？我以为你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呢。
0: 有

0: 躺着还不老实啊？什么意思？
1: 你说呢？
0: 想打架是吗？
1: 打就打呗，谁怕谁啊？
0: 哎，我也不欺负你，等你伤好了啊，咱俩约个地方好好打一架。哼，
1: 好啊，那我也站这儿，你躺这儿，我也关心关心你。
0: 行行行，哎，我等着那天，好吧。
1: 哎，
0: 好，
1: 别乱动。
0: 我看滴得太快了，我给你调慢点儿。真是，你以为我是你啊？
1: 哎，哎，
0: 啊！
1: 我刚才看到那队鬼子兵带队的，好像是咱们同学。
0: 鬼子兵带队的是咱们同学？
1: 对。
0: 谁啊？
1: 我只看到了个侧脸。
2: 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啊？
1: 木兰。
0: 哎，你值夜班啊？
3: 我，哎呦，
1: 木兰，真的是你啊？
2: 杨世华
0: 啊，
2: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0: 他，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不想见到他。
0: 他受伤了，我没想那么多。
1: 我是这么多年，你还在怨我，但我一直在找你。
2: 别再提过去了，行吗？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都忘了。杜清明，现在既然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会尽力医好你的伤。
1: 木兰，木兰，
0: 哎，养伤重要啊！
1: 让开！
0: 不是你跟我发什么火啊你？
1: 你早就知道他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你，
0: 哎，什么也别想了啊，先养好伤。你刚才没听木兰说呀？他不想见到你。

0: 我们还是没有查到八路军的具体坐标。
1: 你的意思，此次行动没有任何收获？
0: 虽然没有探明敌人的具体坐标，但也不能说没有收获。至少今晚碰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1: 谁？
0: 杨志华。
2: 政委，找我。
3: 听说那个杜清明负伤了，受的还是枪伤。这下好啊，国民党派来的教官，人家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可到你们炮兵队第三天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给我解释啊？
2: 这件事儿全是我的错，我负全部责任就行了。
3: 你少来这一套啊！你以为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都清清楚楚。
2: 这不是那个，我手下的兵啊，那个大字不识几个。那杜教官喝过洋墨水吗？所以这个两拨难免会发生点这个矛盾，其实是误会，都已经解决了。
3: 误会？我们的原则是，绝不错怪一个好人，但也绝不姑息恶意破坏统一战线的一切行为。既然你说这件事是误会，那我得要问问你啊，那个杜清明半夜里跑到山里去干什么呀？为什么遭遇了日军的小分队而负了伤呢？你连个兵都带不好，还谈什么抗日救国？这件事儿我一定要严惩。你是炮兵队的队长，杜清明和炮兵队有矛盾，我看这件事的源头就出在你的身上。
2: 是，这件事我有责任，愿意接受处分。
4: 杜教官，你到底是来换药的还是来找麻烦的？你要是来换药，我就帮你换，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呢。
1: 我说过很多次了，我要李医生帮我换药。
4: 李医生正在给重伤员做手术。
1: 那我等他。
4: 我看你就是来找麻烦的。警卫员，
5: 到。
4: 他是来捣乱的，给他赶出去。愣着干什么呀？扶他出去。
5: 敢？
4: 住手！
1: 我来。
6: 杜清明，你到底想干嘛？
1: 刚做完手术，累了吧？来，过来休息一下。
6: 你们出去。
4: 好吧。
1: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6: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别再提了好吗？
1: 任不来，
6: 你要是想换药就坐下。国英，给他换药。
4: 杜教官，哎，杜教官，
1: 怎么了？你还没完没了了？
4: 哎，杜教官，我这次来不是找你算账来的，我是有事求你。
1: 求我？
4: 这不，你救了大家一命吗？现在上上下下都特别的感激你。但是领导因为你要走的事情要处分杨志华，既然你有心救大家，你也不希望杨志华受处分吧？
1: 你们当初不是都希望我走吗？
7: 哎呀，杨志华可真行，逞英雄的时候冲在前，求人的时候却打发自己媳妇来了，他可真可以啊。
4: 这件事我没告诉杨志华，是我自己偷着来的，你能不能帮他？
7: 我帮过他了，那天晚上我救他们就是帮他。但至于这次处分，那与我无关呢。
8: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10: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11: 喝着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

0: 后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

0: 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六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

0: 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0: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

0: 市民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两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2: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3: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0: 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42岁的李白迎来了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公元742年秋天，一份来自当朝皇帝的诏书让他再次走进长安。告别家人时，他写下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世人只知道李白是个金才绝艳的诗人，却不知他自有他的政治抱负。年轻时他曾到过长安，他试着去拜谒宰相、公主，求见高官，自荐经世之才，结果都未偿所愿。那次短暂的停留和挫败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傲气。李白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如逢渭水裂，犹可帝王失。多年间他在大唐的土地上四处游历，但长安从来都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那座城。现在他终于等来了那声召唤，这是李白一生中距离帝国最高权力最近的时刻，浪漫的诗人踌躇满志。也正是在这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做了一个决定，将年号从运行了近30年的开元改为天宝。

贵妃杨玉环被突然推上一条奔赴黄泉的不归路，道路尽头就将天人两隔。兵变发生在皇帝一行向西逃亡的第三天，护卫的禁军在马嵬坡止步不前，矛头直指杨氏一族。宰相杨国忠被杀，但这还是无法平息官兵的愤怒，他们要求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同罪。唐玄宗需要做出抉择，安史之乱的源头归根到底是治国者之师，但此刻他如同坐在一个被点燃的火药桶上，性命攸关。威名一世的唐玄宗放弃了他的爱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即将走完一生的最后几步。当年李白曾为他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结局会是这样的。这原本是多么美妙的光景啊，江山无限，情爱无限，但他却要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无奈永远离去。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辩解和后悔，一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一去不返。帝国

0: 没有了方向。举国观望之际，北方突然传来消息，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听闻此讯，正在流亡中的杜甫即刻北上，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岁月不知人间有变，又一个春天如常到来。沦陷的长安城凋敝零落，死寂一般。杜甫百感交集，
1: 草木深，
0: 目睹繁华转身后的血腥与黑暗，诗人杜甫的悲伤开始超越个人的凄楚命运，覆盖到大唐经变的芸芸众生。诗不再只是闲情雅兴的抒发，它成了历史的记录。新帝即位，太上皇李隆基事先并不知晓，也无人知晓，大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在兵荒马乱中仓促上演。

侥幸逃出长安后，杜甫做的第一件事是直奔新帝唐肃宗的凤翔大本营。这可能是老实厚道的书生杜甫一生中最疯狂的举动。虽然自身难保，但只要有机会，他仍想报效国家。唐肃宗被这份忠义感动，赐予他左拾遗一职。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官阶很低，却是杜甫做过的最大的官。然而乱局之下，政治生活远非想象中那样秩序分明。这位杜拾遗很快陷入官场纷争，险些被定罪杀头。杜甫为之努力了近乎一生的出师报国梦，和所有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唐盛宴一起结束了。但杜甫并没有放弃内心之道，危难中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儒家精神的根骨。即便因言获罪，即便一再被贬，杜甫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千秋万岁名，不过是寂寞身后事。只有坚守心中的理想，才是儒者的成圣之道。千年以来，政治时有腐败，财富时有困劫，武力时有崩溃，家国时有灾难。但只要维持大道的人在，中国的历史命脉就不会断。杜甫就是这样的人。

仗一打就是数年，各路势力纷纷卷入，战火不断蔓延。杜甫从长安城里一个勉强度日的小吏，变成了朝不保夕的地方贬官，一夜飘萍，无处归依。昔日繁花似锦的大

塘亦是哀鸿遍野。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玄宗时期，府兵制被改为募兵制，军队招募专事作战的职业军人。过惯了安定和平日子的中原人很少入伍，军队的实际控制逐渐旁落。战乱爆发后，唐军和叛军的战斗反复焦灼。公元759年，两军在河北邺城一带展开激烈的攻防大战，唐军一度全线崩溃，为补充兵力，官府疯狂地在各地抽钉抓人。裹挟在逃难人群中的杜甫，由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小行夜宿。一路上，他看到了太多生死别离、艰难民生。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他忠实地记录下眼前所见，没有虚构，没有矫饰，也没有煽情。后人用三吏三别概括杜甫写下的这些长篇叙事诗，他让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为诗的主角，将史写成了诗。每一句诗都如同一柄利刃，刺痛人心。他们是杜甫创作历程上的丰碑，也是历史深处永远的伤痛。据粗略统计，这场历时7年多的变乱中，约有3000万人流离失所，死于战乱或饥荒。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深重的震荡，无人幸免。安禄山死于儿子之手，他的儿子又被史思明杀死，而后史思明也被自己的儿子所杀了。

公元763年春，唐军终于打赢了。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都没能看到这个结局，他们在前一年的五月先后离世。在唐朝前后接近300年的历史中，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只在中期，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的上层结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之祸未除，民生不安，边境不稳。此后150年的大唐，风流云散，灾难中兴。就如杜甫所写：“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杜甫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习惯了辗转漂泊，有时向着村野走，有时沿着山路走，有时顺着水流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就像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杜甫也在漫漫羁旅中，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内心。他一路流亡，取到关陇，进入川蜀之地。乱世中，他抛弃了身上卑微的官职，复归为一介平民。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一无所有，除了诗歌，生命一样的诗歌。

尽管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但在诗歌中，他从来都不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惋。遭遇幼子饿死的刻骨之痛时，他为天下苍生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之声。茅屋在风雨中飘摇时，

0: 因为他本就是天地一沙鸥。杜甫经历了彻底的失去，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他自称儒、老儒，甚至腐儒。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立言的使命，诗歌中流露着仁爱，呼唤着仁政。后人称杜甫为诗圣，而成为圣贤，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安史之乱是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显见的拐点，这也是一个文化的转折点。诗人们开始超越一己之穷达，把忧家、忧己和忧国、忧民融为一体，在自私的激情中注入理性的思考。家国情怀和人本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下半段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人生最后一首诗作中，儒者杜甫回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的心依然牵挂着苦难中的家和国。
1: 虞舜罢弹琴，上错雄鸣馆，忧伤半死心。圣贤名古渺，羁旅病年轻。战血流依旧，君生动至今。葛洪诗定解，许晋力还原。家事丹砂绝，吾城替作霖。

在成都草堂居住的五年，是杜甫最后一段安定的生活。等到草堂也住不了了，他就沿着长江一边漂流一边借地短居。行至夔州时，杜甫看到一个叫李十二娘的人在舞剑，动人的身姿和娴熟的舞技让他想起了一个人。他问李十二娘师父是谁，对方告诉他是公孙大娘。听到这个名字，已是老翁的杜甫激动难抑。六岁那年，他曾亲眼看到公孙大娘的剑舞，那绝世风采如同巨星一般照亮过他年少的心灵。时隔五十余年，杜甫仍清晰记得那场穿越了时光的演出，连同往昔的锦绣、蓬勃、痛楚和执念，那是他对青春和盛唐的记忆。而今回首，只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公元770年，59岁的杜甫在湖南一条小船上走完了一生。人生如寄，但斯人不朽。杜甫一直挂怀的朋友李白同样没有躲过安史之乱，但他竭尽全力撑住了

跌宕起伏的一生。在经历种种艰险阻碍后，依然乐观地写道：“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于李白，人生或许不过是一场宿醉。后人称李白为诗仙，所有仰望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千古唯一的那个谪仙人。杜甫没有成为李白，他活出了另一种伟大的人生。李白如从天上而来，飞流直下，杜甫如在大地上生长，厚重深沉。无论少了哪一个，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2000多年前，孔子与老子一儒一道，开启了中国思想的源头。李杜二人，一仙一圣，世人仿佛再次见到同样的光彩。他们承继了中国此前1000年的思想和精神，相互照耀，也照耀着中国。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李白辞世50年后，他的诗歌和诗名依旧在四处传颂。在长江南岸的宣社方镇，一位姓范的地方长官和大唐的无数文人一样，视李白为偶像。数年寻访后，他意外地在自己管辖的当涂县境内找到了李白的墓地。墓木已拱，他即刻下令严禁在周围巧采和放牧，他要让这位诗人安心归县。又是数年过去，李白的后人找到了，范长官不禁心潮奔涌，他猜想或许终能有幸一睹李白传下的盛世风采了。来到面前的是两个中年农妇，他们是李白次子伯禽的女儿，衣衫素净。

应，形容仆野，各自嫁给了普通农民为妻。感慨之余，范长官希望帮助他们改为士族身份，却被两人一再婉拒。他们说，早已习惯了山野生活，贸然成为士族，怕会辱没了爷爷的名声。范长官不好勉强，能做的也只是给他们免除了当年的徭役，以表达对李白的敬意。目送二人离去，他唏嘘不已。目之所见与心中所望全然不同。恍惚的瞬间，他凛然一惊，突然想到，春秋流逝，眼前的大唐还是那个大唐吗？历史将演变出更加复杂的下一个时代。盛唐过去了，但盛唐的精神不灭。它不仅是在盛世之中的昂扬与激越，更重要的是在乱世之中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大唐永远是中国人思念的心灵故乡。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

0: 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
8: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信仰，
10: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1: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2: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2: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2: 以身入局，搅风云。
13: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2: 希望，
14: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2: 生死相搏，盼黎明。
14: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倾情上映。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喜羊羊与灰兔同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六集大闹敌营。

0: 记得我吗？我救过你的，把我放了，我要加入帅气逼人团。
1: 太迟了，谁让你跟他们是一伙的？走手。
0: 我跟他们不熟，让我追随您吧。
2: 别让他加入，让我们加入吧。
3: 瞧瞧这健壮的体魄，还有英俊的脸庞，显然更符合帅气逼人团的气质，请收下我们吧。
1: 就凭你们这样，那要像我这种才叫帅气逼人。
3: 太帅了，小弟甘拜下风。
4: 我也一样。
1: 那我们呢？
5: 我们也可以加入。
0: 我加入，
6: 我加入，
7: 我加入，
8: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加
9: 入！你们怎么能这样？
10: 让我加入吧，我只要有吃的就好。任劳任怨。
1: 死心吧！当初的你们爱理不理，今天的你们高攀不起。
11: 我们是真心的。
10: 别走，你走了我的零食怎么办？
12: 话说回来，灰太狼，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0: 这说来话长了。事情就是这样。
13: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你们还没找到潇洒哥和黑大帅吗？
5: 唯一的线索就是金妈妈给的矿石，但被他们抢走了。
10: 还有我的零食，
0: 我带的东西也被他们拿了。
3: 我们把营地翻个遍，就不信找不到。
1: 我建议分两队行动，既能互相照应，又能扩大搜索范围。
3: 开始行动。

0: 铁头，抓到你了，人都没到齐，你不能吃。我先尝尝什么味。
1: 喜羊羊，
2: 你找到了吗？
1: 没有。
2: 我也是。
3: 找到了。噔噔。
1: 这个时候你还顾着吃。
3: 可是这包饼干是我的，难道不能走吗？
2: 哎呀，这样到处乱找也不是办法。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3: 就不能叫他们带路吧？
2: 这个办法不错。
1: 我懂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2: 这叫投石问路，肯定能找回所有零食的。
3: 真的吗？嘘，
1: 有人来了。你快点捡起来送去仓库给我们带路。
0: 我的计划真是天衣无缝。
3: 小饼干，快带我找到其他的零食。
4: 捡到宝了，趁现在自己独享。
3: 我的饼干。
2: 他居然这么自私。
1: 快来人阻止他呀。
5: 你在干嘛？这包饼干哪里来的？
3: 我捡的。
5: 那不应该送去仓库吗？
1: 说得太对了，
2: 一切尽在掌握。
3: 小零食们，我来了。
5: 你要吃吗？就等你这句话。你们两个干什么？
3: 要一起吃吗？
5: 好啊，
6: 你们三个
5: 一起吃吧。
7: 你们四个，
8: 你们五

0: 七个，
1: 你们八个。
2: 我还是送去仓库吧。
3: 哎呀，太好了！
4: 这里面是仓库吗？
2: 这么多呀！
3: 简直是太老真。
2: 唉，找半天了都没有。
4: 再看看这里吧，这个帐篷跟别的不一样。
2: 妈妈，哥哥，救我呀！
0: 好熟悉的声音。
4: 他是
0: 黑大帅，
4: 他也被抓来了。
0: 黑大帅，快醒醒！
5: 大人，什么人敢吵醒我？
6: 小声点，是我们呀！
5: 快看，命令本大帅！
7: 老板又放电了，
4: 他怎么不认得我们？
0: 看我呢！
5: 敢拿水泼我，刺客！
0: 别喊了，我是沸羊羊啊！
5: 沸羊羊在青青草原，你别想骗我！来人呐！来人呐！
6: 他没戴眼镜，认不出我们。
0: 先带上他跑吧！
5: 来人呐！看你们干嘛？快放开本大帅！
8: 快点抓住他们！
4: 看来不是找我们的，
3: 是沸羊羊他们被发现了，必须快点找。
8: 我找到了！快看呀，我的零食都在这里。这个背包正好装零食。这是什么？
3: 终于找到了。怎么少了一个？原来落在那里。
0: 懒羊羊没事吧？
3: 别担心，我待会儿跟你解释。
0: 找到了，是金妈妈给的矿石。
3: 好，那就只剩我的手环了。
0: 我们一起找。

0: 都别睡啦！
1: 来人呐、啊，站住！别跑！来人
2: 呐、啊！我们是来救你的。
3: 你们竟然逃出来了！
2: 好大的胆子，胆敢大闹我团营地，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不想受伤就让开，他放电可是很厉害的。
4: 我们当然知道他的厉害。
0: 老板，电他们！
5: 电他们！
6: 黑大帅是他们的老板。嘿嘿嘿，
7: 害怕了吧？刚才拿水泼我，导致电力失效，现在缓过来了，就让你们这些坏人感受我的力量吧。
2: 黑大帅，你停一下呀！
7: 现在求饶来不及了。
8: 你快把眼镜戴上。
7: 你管我戴不戴眼镜？给我躺。
3: 黑大帅，你怎么还敢吃糖？你的蛀牙就是因为吃太多蜂蜜导致的。
8: 还有，你被小嫂子封印了好多年，得亏天狼解除封印后，又被光明道君打败。
7: 他们怎么知道的？
3: 而且因为你怕水，老是不洗澡，才弄得自己越来越黑。
2: 还有，你都一把年纪了，还要鸡妈妈讲睡前故事才肯睡觉，半夜去厕所竟然还要潇洒哥陪。
0: 老板，你是不是还尿过床啊？
7: 都不许笑。他们胡说八道。
3: 没想到老板还有这样的一面。

0: 哇，真是你们！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1: 当然是来救你和潇洒哥的。
2: 对了，潇洒哥呢？他不在这里吗？
0: 其实我也是来救潇洒哥的。
3: 快逃啊！好

0: 生啊！
1: 太多了！
2: 还等你们出绝招呢，
3: 哪有什么绝招？

0: 抢，不是探险者送的吗？
1: 对啊，他们送的，
2: 而且还夹道欢送我们，绝对没有骗你。
0: 那既然是送的，怎么可以辜负别人的好意呢？
1: 就是。
3: 那我们问问鸡妈妈该怎么办吧。
0: 我才不怕呢。喂，跟你们说多少次了？
4: 不讲了，你还没拨号呢。
3: 嘘，我吓唬他的。这里没信号，我想打电话报平安都不行呢。
5: 不知道红红和儿子是不是开始担心了。
4: 哎，我们快点找到潇洒哥就能早些回家了，对吧？
0: 那个潇洒哥可能不太好找啊。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潇洒哥现在在哪儿？
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一切得从野餐那天说起。我们搞砸了妈妈准备的野餐，于是就去借了点蜂蜜。
7: 你确定是借？
0: 怎么不是呢？
3: 这是抢，千万不要学。
0: 借点东西的时候遇到一点阻碍，但我发现只要伪装就可以免去这些麻烦。没想到潇洒哥居然也扮成了我去捣乱。你抄袭我，
2: 虽然我是人见人爱的先知，但不代表你可以侵犯我的肖像权。
4: 停，说重点，谁捉了你们？潇洒哥又去哪儿了？
0: 那快进一下。注意，正片开始。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妈妈的声音，你们这些坏蛋，
8: 谁那么大胆敢撞本大帅？
7: 换你办事。
0: 撞本大帅的人呢？别让我再遇到他，难受。洗把脸清醒清醒。
4: 漩涡呢？那漩涡之后还有出现吗？
0: 没有，本大帅在湖边等了一夜都没有出现。算了，就说潇洒哥去度假了。要是妈妈问到潇洒哥去哪儿度假了，该怎么说呢？本大帅只是不想让妈妈难过。一个扑咕扑咕村的探险者路过，他带本大帅回家，给本大帅吃饱饭。本大帅是懂知恩图报的，所以就留下来帮忙了。探险者们可尊重我了。
7: 你确定？
3: 快说，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2: 这个我知道。为了补饿肚子，今天一定要拼了！呀！把吃的都拿出来！等，打扰了。
9: 想要吃的没问题，但是你们要把它一起带走。
7: 还够不够？还不够再切。
9: 不许把他带回来。
2: 他们不是疯了吧？
4: 管他呢，白拿食物还送手下。
1: 完蛋了，赶紧跑，免得他们反悔。

0: 啊！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手下了。
1: 你们才是我的手下。
2: 是队长。
1: 叫我领队。
2: 领队。
1: 还是不够好。
3: 你叫老板怎么样？
1: 就叫老板吧。
3: 老板为什么点我？
1: 我是老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3: 可恶的探险者。
1: 你们去弄更多物资回来。
4: 我们上哪儿弄物资啊？
1: 自己想办法。得准备充足才能出发救潇洒哥。
4: 师傅交出来。
5: 你们不是才刚拉走一车吗？
4: 我们需要更多物资。
5: 不给。
4: 那我们就把那个蛋搬回来。
5: 各位路上小心。
0: 自从有了老板，我们的日子就好起来了。
1: 这帮探险者竟敢嫌弃本大帅。
3: 话说回来，你都准备了这么多物资，怎么还不去找潇洒哥呢？
1: 我忘记了。
6: 老板，你别嘲笑我们。
7: 搞不懂，黑大帅老使唤你们，你们还舍不得他。
0: 胡说，老板对我们可好了，老板为我们打过嗷嗷唤。
1: 我想教训你，点偏了。
3: 老板还把自己的饭分给我吃。
1: 那是因为太难吃了。
4: 好吧。
8: 瞧我的毛巾，这可是老板帮我洗的。
1: 洗干净了我才能擦脚。
4: 老板，你故意这么说，是想让我们放下你吗？
1: 不是啊，因为我收到了更厉害的手下。
4: 老板，没有你我们怎么过呀？
9: 黑大帅，快点跟上吧！
1: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不要老黏着我。
2: 老板怎么了？
1: 你们都这么大人了，
4: 老板一定觉得我们可以独当一面了。
1: 不要老黏着我。
4: 他肯定是在考验我们，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老板。
2: 好，绝不辜负老板。
3: 我们把大家的物资拿回来了。
5: 你们把物资拿回来，那黑大帅是不是也回来了？
3: 你放心，黑大帅跟我们走。
1: 怎么这么久？该不会再说本大帅的坏话吧？
7: 不会，你看他们聊得那么激动，肯定是夸你呀。
1: 算他们识相。
0: 太好了，黑大帅不回来了。
3: 对了，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5: 十个都可以。
8: 你们知道湖里的漩涡吗？
5: 知道啊。
0: 那你知道怎么让漩涡出现吗？
10: 你们不会也要制造漩涡吧？
11: 什么漩涡也能制造啊？
5: 别问了，要是惊动湖里的水怪会连累我们的。
3: 小心点，不惊动水怪就好了。
12: 你们跟驴克一样，没见识过水怪的凶狠，才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8: 驴克是谁？
13: 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神神叨叨还经常傻笑的驴子。
11: 你说的是他吗？
7: 材料终于找齐了，这次一定成功。
13: 他又去制造漩涡了。
10: 驴哥，别去了，
3: 是彩虹怪巢穴碰到的那个家伙，
0: 他可能懂制造漩涡。
11: 这回去问问。
7: 大家要去哪里？
3: 先跟上再说。
1: 喂，你们走了怎么都不叫本大帅？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八集，有话好好说。
7: 驴克呢？
3: 跑哪儿去了？
14: 救命啊！
11: 我们过去看看。
3: 这是？
15: 救命啊！救命啊！
0: 湖水怎么汹涌起来了？
3: 不好，船上的人！
2: 救命啊！
11: 快救他们上来！
3: 大家都没事吧？
12: 谢谢你们。

0: 还差一点，再改进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1: 啊，吕克，你又在湖里面乱搞，让我们都猜不成珍珠。
2: 别再跟我开导演，
3: 他可能知道制造漩涡的办法，我们找他问清楚。
4: 又要追呀、啊
5: 不要追了，
0: 等一下，我们没有恶意。
4: 给本大帅站住！
5: 这还不是恶意？
6: 干嘛？我在帮忙，把他弄倒就跑不了了。
0: 拜托你用温柔一点的方式。
3: 别跑啊，我们只是想问你些事。
4: 还追呀？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别过来。
5: 还挺好吃的。
7: 白羊羊，你不要什么都吃啊。
1: 就完了，怎么甩又甩不掉啊。虽然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们了，我道歉可以吧？对不起，求你们饶了我。
0: 我们只是想问问关于漩涡的事情。
5: 你们想问漩涡的事，早说啊！
0: 你有给我们机会说吗？
5: 不过你们算是问对人了，没有比我更懂漩涡的。来来来，我带你们看一看我这一路的研究成果。
8: 他好兴奋啊，
7: 连防备都放下了。
0: 我们顺水推舟再夸奖他一下，让他高兴起来。
3: 他一高兴，或许就愿意帮忙制造漩涡了。
5: 到了，欢迎光临寒舍。好东西在这边。
0: 这些都是什么呀？
5: 这是漩涡制造机，设计原理是借助巨型圆盘的旋转产生离心力，带动湖水制造漩涡。这是漩涡生成器，设计原理是借助涡轮旋转制造出真空，从而让湖水产生漩涡。咦，那就更厉害了。这是梦幻漩涡大转盘。
8: 是要爆炸了吗？
5: 放心，会爆炸的是这台漩涡帝王引擎。看了这么多，你们觉得怎么样？
0: 要说发明创造，灰太狼可是行家。灰太狼，你来说吧。
3: 这个不就是陀螺、洗衣机和抽水马桶吗？
0: 灰太狼。
3: 厉害，能巧用陀螺、洗衣机和抽水马桶的设计原理，创造出这种别出心裁、别具匠心、别开生面的发明，真是前所未见呐！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民，人人有责。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绿色。

0: 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

0: 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8: 他就自己走了？
7: 对对。
8: 回保定了？
7: 对，回保定了。
8: 把你留石家庄了？
7: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9: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7: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8: 你同意了？你想离呀？
9: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7: 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要不你就别干，要干就好好干，擦干净了。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0: 这事儿多，要不你别干，我弄来。没有，为了你干活，看见了上火了，起来换脸吧。
1: 你想怎么着啊？
0: 能走行吗？
2: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委屈，却没看见他的不安。还一次次的耍脾气，
1: 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一会儿吃饭吧。做饭呢？
0: 做什么呀？
1: 看看呗。
2: 媳妇儿，对不起，那次离家出走，我才看到你的不安。
3: 媳妇儿，对不起。那一次离家出走，我才看到了你的不安。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妻子马颖。
4: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马颖，今年43岁，来自河北省保定市。
3: 老乡来了，
4: 老乡，
3: 保定的，
4: 对，
3: 是吧？
4: 啊，
3: 那那一次离家出走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4: 那次离家出走，我记得是2022年8月份，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在石家庄做试管呢。
3: 嗯，
4: 因为那天特别热，我们晚上回宾馆，我也是心里边比较烦躁，我就想喝点凉的饮料，我就让我老公出去给我买。结果他说你别喝凉的了，因为当时医生也说不让我喝凉的，就是不让我贪凉。他也是为我好吧，就说你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是吧，你先忍忍，先不喝呢。但是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喝，我就给他说，我说老公你给我买一瓶回来，我就喝一点儿。然后他就执意不给我买，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为这个争吵起来了，然后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3: 他就自己走了？
4: 对对，
3: 回保定了。
4: 对，回保定了。
3: 把你留石家庄了？
4: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3: 这怎么这么无情，这么决绝的个老公呢？啊，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丈夫宋洪猛。
5: 主持人好，我叫宋洪猛，我来自河北省保定市，我今年45岁了。
3: 比他大2岁是吧？
5: 对对对，大2岁、啊、
3: 刚才说了，人家第二天还得检查呢，在石家庄，你就把他自己扔在石家庄回保定了？
5: 当时吧，就说是在气头上，我也没考虑那么多。现在回想起来是肯定是特别不应该，特别自责。我们俩吧结婚也比较晚，对这个家庭也比较珍惜。为了要这个孩子吧，经历了好多事儿，花了好多钱。我媳妇受了好多的罪，因为当时我们老是做不成，所以说我们都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压力特别大。所以说该注意的不该注意的都特别谨慎，因为当时医生也建议我们说不要喝一些凉的，他就是不听，执意要喝。其实当时吧，我有好多种方式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当时就是
3: 选择了一个最不应该的方式，
5: 最愚蠢最错误的方法，就是说是坚决不给他买，然后我们俩谁都不让谁，最后我都给一生气都给走了。
3: 马颖，你是后来什么时候回的保定啊？
4: 我是第3天，因为后2天还有检查嘛，我就自己去做的检查，去抽的血，做的 B 超。
3: 那他后来走了以后联系你了吗？
4: 没有，一次没有。
3: 洪猛，你不担心他吗？他在石家庄做检查。
5: 担心，肯定是特别担心。
3: 担心为什么不打电话联系他呢？
5: 还是脾气比较倔，然后就是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包容我，我就是不愿意低头，也知道自己错了，然后不想或者说是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去认错，或者说是去赶紧挽回这个局面
3: 去。又倔，拉不下来这个脸。
5: 对啊，
3: 那你回去之后谁主动找的谁呀、啊？
4: 我主动找的他。
3: 你还主动找他？
4: 对。
3: 你去哪儿找的他呀？
4: 我回去之后，我先去他单位找的他嘛，然后正好在楼门口嘛，看见他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哎，我说宋洪猛上班了呗今天，然后他同事说没有啊，他请了几天假。说怎么回事啊？你给他打电话啊？我说没事儿，我说我正好这么路过，我看他上没上班。我一看他没在单位，没上班，我就上他大姐那儿去找起来。他大姐说，他这2天没来呀。哎呀，我当时就感觉特别无助，因为我是比较直，就是有什么事儿吧就挂在脸上，我能感觉出我那眼泪就马上就要。

0: 掉下来了，他大姐就问我怎么回事啊，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我说没有，扭头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两口子这个事儿我能解决得了，不想让家里边人跟着操心。
1: 嗯，
0: 他也是为我好，刚开始是给他打的电话，然后他关机，我就给他发个微信，我说老公你回来吧，我说我知道我太任性了，咱们能争取这次能成是吧，啊，你要是看见短信以后你要是消着气你就回来，这么着我给他发的微信。
1: 你收到信息了吗？
2: 到第七天的时候吧，我打开手机短信关闭飞行模式之后，我想象当中的应该就是单位同事了、领导包括朋友或者我姐亲戚们谁会有什么事儿。打开手机之后，手机里边任何一个人没有联系我，都是我媳妇的一条条的短信，一条条微信，每天给我转200块钱，其中好多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的就是现在天一早一晚特别冷，就是你多穿点，再一个就是说是你别凑合着说吃泡面，我每天给你转点200块钱，你该吃吃。当时对我触动挺大的，说实话，因为就是说是我感觉谁都关心我，谁都在乎我，这七八天反而是我伤害过的人，我最身边的我的媳妇她最在乎我，给她一个人扔到医院里边，扔到外地。
1: 我能问一下吗，你那七天干嘛去了？你走就走呗，为什么还把手机关了个飞行模式，一走走七天？
2: 当时我都回了保定了，然后在保定一个宾馆里边。
1: 回保定不回家，住宾馆去？
2: 对。
1: 你之前有过这样的举动吗？
2: 之前有过，我们结婚将近11年，有十来多次吧，11、12次吧。
1: 你这结婚11年，离家出走10来次，为什么呀？
2: 其实我们俩每次争吵吧，没有实质性的，就是特别大原则性的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芝麻点的小事儿。但是每次一发生问题争吵之后吧，就说是我属于那种喜欢冷处理，我媳妇就是喜欢直来直去
1: 啊，
2: 她喜欢心直口快。今天这个事儿咱们有一说一，给这事儿解决了。
1: 咱捋一捋行吗？你这第一次离家出走是为什么？你还记得吗？
2: 第一次就是我们是2015年3月份结的婚，刚结婚。4月份没多长时间，那天我回了家之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说给那个外套往沙发上随便一堆，然后把那臭袜子随便一扔，然后他躺到沙发上看电视还抽着烟，正好我媳妇回来，我当时我媳妇问我说你怎么了，你干什么呢，怎么屋里边这么乱呢，我都没搭理他，因为我还在这躺在床上看电视。后来我媳妇又问了一句，她说我跟你说话呢，她说你看看你给屋里边弄得乌烟瘴气的，你说你想干什么呀，我说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是吧，我还顾忌那么多干嘛呀，我媳妇说你自己的家你得自己得爱惜是吧，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咱们最起码收拾得利利索索的，你自己都不爱惜，这是你的家呗，
1: 人家说的没毛病。
2: 对，当时我也有点情绪，我就顺着他那话说，可能话赶话吧，我就说那个我怎么不爱惜这个家了，这个家怎么不是我的，我媳妇说那个我看这个家不像你的，这不是你的家。其实我媳妇没有别的意思，她就话赶话赶到那儿，但是当时我因为我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没房子，正儿八经工作也没有，然后也一分钱也没有，所以说我自己内心是自卑的。
1: 所以他这么一说，你觉得嫌弃你了，刺痛你了？
2: 对，所以说当时我都说，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你的房子，你的家，行，我走。当时我都门一关，我摔门都走了都。
1: 你去哪儿了？
2: 当时去员工宿舍了。
1: 马颖，你那时候是嫌弃他吗？
0: 没有，真没有。你想他，我跟他搞对象的时候，他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连彩礼都没有，我都没有嫌弃过他，我就嫁给他了。他不可能，我结婚我嫌弃他，可能就是因为我说话直，没准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来，我就说这是你家呗，你看你弄的这个乱，我这都不像你们家，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
1: 你是不是平时说话也不太注意？
0: 不注意。
1: 他还会因为什么离家出走呀？
0: 还有一次是双休日，我们俩都休息，说上我妈那边去吃饭嘛，我收拾清了，我说我就先下楼，我说你快点啊，我说我下楼等着你。啊，他说行，然后我就先下楼了。我等半天也不下来，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你下来了吧，啊，马上马上。本来我脾气急，然后待了一会儿他下来了呢，我就说了他两句，我说你看都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干什么来这么长时间？他嫌我催他了，然后我嫌他慢了，就是我们两个就强他那两句，肯定都有情绪了就，这么着我们就上我妈那边去了。到我妈楼下呢，我说你把这袋大米给我淋上去，他说上面还有大米呢，咱们先放在小屋吧。我说别，我说你先淋上去吧，他就不往上淋。我就感觉是不是因为他刚才下楼慢了，我说他了，他跟我较劲呀，是吧？然后我说不行，我说你必须得淋上去。他让我不淋啊，上面还有呢。然后我妈听见了之后，我妈说你们嚷什么呢？别嚷了，往楼下丢人是吧？他可能也是觉着刚结婚嘛，是吧？听着老丈母娘嚷他，他也是面子上挂不住，啊，他扭头就要走。我说宋妈，你干什么去？啊，他说那个你别管我。我说你回来，我说你要不回来，我说那个咱们就别过来，你就别回来了。他是当时骑着电动车嘛，他就捏了一下刹车，然后他突然没回就又走了。
1: 你是听到那句

0: 过了你就生气了是吧？
1: 对，因为刚结婚，说实话上一次我们因为这个就是房子这个事吧，然后闹了一次，本身我这个人就比较敏感多疑，所以说刚结了婚之后我比较自卑，我就怕就是说他否认我，否定我，嫌弃我，指责我，所以说那天我们俩吵起来之后吧，我知道我不应该走，后来但是他说那句话，他说你要走的话你永远别回来是吧，咱俩都别过了。当时他说那句话之后，我也想，你看到他确实在嫌弃我，
0: 话赶话是吧，就逼到这儿了。你又去哪儿了？
1: 又去宾馆了。
0: 一般你这个离家出走走几天呀？
1: 没准儿，反正最长的一回是十来天，有时候两三天。我也知道我这个毛病，也知道自己这个自卑这个性格敏感多疑，但是可能自己也走不出来，就是跟我这个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我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妈抱着我，带着我三个姐姐，然后跟我亲生父亲离婚了。离婚了之后，能想象到当时我妈会在那个年代特别的无助，特别的恐惧。后来一个唱大戏的戏班班主，就是我养父，他给就是看着我们，我妈他们家四五口挺可怜的，就收留了我们，都在一块儿了。在我印象当中，我童年就是我妈很少跟我陪在跟我在我身边，几乎没有。我印象当中就没有母爱。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我十一岁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我妈又给我养父离婚了。我妈把我二姐和三姐带走了，把我和我大姐留给我养父了。可能是因为我养父吧，他是唱大戏的，就是村里边走街串巷的，他喜欢那种流浪漂泊那种什么。对，我妈想让那种想要那种就是传统的那种踏实稳定的日子。
0: 他喜欢这种漂泊的日子。
1: 对，所以说他们都离婚了。离婚之后96年，然后我养父又因为这个疾病突发脑积水和脑溢血给去世了。村里边人也是，包括同龄人，包括同学，包括村里边一些人都是会说我就是小破孩脏孩，意思是说有娘生没娘养的，或者说是笑扫把星，都这么说我。所以说我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吧，特别自卑敏感多疑。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你像同学们有那个爱做那个恶作剧了或者捣蛋了什么的，老师会把人们都站到一块说是谁做的这个事儿，你们都承认，我已经知道了，其实那件事吧不是我做的，但是我会不自觉的就是脸红脖子粗，我怕别人误认为是我做的坏事，我怕别人会指责我，所以说这种自卑心理包括到现在，我不怕你们笑话，我会还是会有。
0: 所以你在婚姻里也一直很敏感是吗？
1: 对对啊。
0: 那你们两个人当初怎么认识的呀？
1: 我们俩是2014年认识的，2013年那阵儿应该是我这辈子当中最颓废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来保定这么多年吧，就是自己辛苦打拼了，然后省吃俭用攒了有个8-9万块钱，让一个就是我自认为很好的朋友他骗我，像后来才知道他骗我，他拉我一块儿去开饭店，他说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二手的要转让，我投资了，我给我的全部钱都投进去了，他投了有2万多块钱。后来不到一个月，我这个朋友他就说家里边老人有事，他说我要走啊，他给钱都拿走了，然后剩我一个人在那儿撑着。后来这块接到那个政府的通知，说这块要拆迁，要整顿，要拆迁。这个房子属于彩钢房，属于违建，没有任何的补偿，
0: 打水漂了。
1: 对，剩了一堆破桌子、烂板凳什么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我都感觉住，你看自己亲人们都抛弃我了，然后加上这个朋友又给背叛了，
0: 正是你人生最颓废的时候，是吧？你那个时候怎么认识的他呢？
1: 当时因为我姐也一直在劝我，就想让我走出来，然后也一直在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这个条件都别见了。我姐说没准你有合适的，你们再慢慢处呗，以后再慢慢改变呗。我姐因为当时在一个市场上边的卖帽子，她对过有一个做买卖的是卖毛线的，就是教人们卖个毛线再勾活什么的。然后我媳妇她妈就是我现在的丈母娘，她上那去老是去勾个帽子了、袜子了、什么杯套之类的。然后她那段时间吧，脸有点肿，中风有点歪，那个媒人就是卖毛线那个，他说大姨，我看着你一天挺高兴的，怎么现在上火了？他说别提了，我们有个闺女说现在30多了，还没着落呢，没对象呢。他说哎，正好对过卖帽子他弟现在跟他岁数差不多，也是没结婚呢，说给你们见见吧。然后他妈挺高兴，说见见吧。这么着我姐就说那个你见见去吧。那天去的时候我也没提前准备，我说喝着这啤酒，红着个脸，穿着个大裤衩子，穿着个垮了背心，然后穿着个拖鞋，然后就骑个电动车都去见他去了。到那之后吧，当时我们定的是在一个公交站牌那儿，公交站牌那就一个人，我一看就是他，就是我问一确定是他之后，我感觉这个女的给我第一印象就是气质特别好，穿的就特别得体，一笑而特别亲切。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哟，让我眼前一亮。后来我说天挺热的，要不你跟着我，我说咱们俩上个冷饮店待会儿去吧。男人吧也不怕你们笑话，就打肿脸充胖子，虽然当时我挺落魄，我就带了100块钱，可能是我这

0: 一个礼拜的生活费，但是我都说，我说没事，你想喝什么想吃什么你点吧。
1: 你这还挺大方。
0: 对，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我心里还犯嘀咕着，怕他真点了之后万一我就是不够这个钱，或者万一我钱花没了，我以后我生活费怎么办。但是那个时候我媳妇点了一个最便宜的，不是3块钱就是5块钱的一杯那个水。当时我就一个人劝他，我还在那装呢，我说你别，我说你点好的，我说别点这个，我说媳妇不用不用，没事，我就点这个就行了。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女的特别善良，
1: 嗯，
0: 就是不像别人似的，要行不行的我先宰你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很朴实，
0: 对，很朴实
1: 啊。你第一次对她印象怎么样啊？
2: 她第一次跟她见面，就是也没有说是有什么，就是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但是她这个人比较老实。就是感觉他这个人就是挺实在的
1: 啊
2: 啊，那是第一印象。
1: 第一印象，
2: 对。
1: 后来你们又什么时候再见面的呀？
0: 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媒人，他就是爱牵线搭桥，他张罗这个事儿。他说好几天了，你们俩都没信儿啊？他就问我姐说，问我行不行？我说就那么回的事儿。他都给他妈说，他说人家小子挺满意的。我说那个他其实他妈他们他也没表态，他妈也光说个也还行。行，都见见吧，再处处吧。
1: 嗯，
0: 然后他又给我大姐说，人家女方说着呢，丫头说了也挺满意。我姐都让我说主动联系，我也没跟他联系。后来实在逼着没法了，我给打电话，我们俩又约着又出来了一次。出来一次之后吧，我带他去了一个就是保定的一个生态园，走道说什么话我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个细节我记着，就是当时有个卖烤冷面的，我说咱们买一份烤冷面吧。然后买完之后，他拿了个叉子，他没有说自己先吃去，他先插了一片之后先喂我嘴里边。因为当时我一愣，知道吧？因为这么多年，说实话，我没有让人这么关心过，没让人这么体贴过。当时我心里边一暖的，哟，我就推辞了一下。但是他说那没事，你吃吧吃吧，我都给吃了。他每次都先喂我，他再吃。然后吃完之后，在嘴角这块有这个油渍，他赶紧都从口袋边拿出那个餐巾纸，那个卫生纸，他给我擦。我当时第一个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我感觉心里边特别受用，特别体贴，我第一次感觉到被爱的感觉。
1: 有人关心了，是吧？啊，马颖，你不是第一次见他没有什么感觉吗？也就一般嘛，是吧？
2: 是。
1: 后来怎么看上他的呀？
2: 后来接触过几回，他把他的那个身世啊，他就是从小的遭遇啊，他都给我说，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就是说，他就特别信任我。还有一个就是他特别体贴，你像有时候我们要出去见面，他会问我啊，你吃了饭了呗？送回家的时候也是，我说你就送到楼道口就行了。不行，那我得把你送到你
1: 家门口。
2: 对，他得上我们住5楼嘛，他得送到我们家门口，然后他再走。再有就是他，你别看他五大三粗，他心可细呢。你比方说就是出去逛街过马路人多的时候，他都会牵着我，就包括现在也是，他都会牵着我。买东西以后不管是轻的呀什么重的，他从来不让我拎，
1: 特别细心。
2: 对，心特别细。对对。
1: 那结婚之后这老离家出走，你不生气吗？
2: 生气呀，肯定生气。但是我觉着啊，他这个人人品好，本质不坏，就是处理的这个方式吧，可能是这种冷处理我接受不了。但是我相信我能慢慢就是帮他一块把这个毛病改过来。
1: 侯猛，我想问一下，就是通常就是你这离家出走，你这都是在什么状态下想开了你就回家了呢？
0: 可能也就是一瞬间。其实每次离家出走，我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是就是没有勇气去改变，去挽回这个局面。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那天晚上我在宾馆里边自己凑着吃点饭，然后出来我在遛弯，我看见有两个小两口手拉着手，有说有笑的。我说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是吧？我这么多年漂泊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有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还在闹气，放着好日子不过呢？当时我的角度又自己太愚蠢了，太不应该了。我当时都回头咔，赶紧都给我房退了，赶紧都回去找他去了。
1: 那你这通常回去以后他会训你吗？
0: 他不会。我媳妇就是看见我就是那种又怨吧又高兴那种，就是说你回来都行。其实我也能感觉出来，我一回去吧，他的心边都就是那种沉重的大石头，落着大石头都落下来，挺踏实了都。
1: 你有没有感受到他其实也挺委屈的呀？
0: 我能感受到，因为刚开始，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吧，我老感觉就这个，我在这个婚姻当中刚开结婚，我受委屈，我老觉得他就是说是什么呀？我想给这日子过好，想给这个家过好，但是每次发生矛盾吧，他就是特别强势。每次就是处理这问题的时候吧，我不想跟他闹，但是他每次他就不改变，我老想让改变他去。后来我才明白，就是说是婚姻当中你不能说老改变别人去，尽量去包容适应别人去。后来我再想想，我媳妇可能是在这个当中她受的委屈受的伤比我还多，比我还
1: 大。就是发生矛盾都是你觉得是因为她强势是吧？
0: 对。
1: 但是你回来之后呢，还得哄着你，还得担心着你。你 因为刚才你讲的好像我们都觉得你在这家庭里头，你觉得你受了很多委屈，他有委屈的时候。

0: 他应该受的委屈、受的苦、受的压力比我大。我那种委屈就是说是所谓的委屈，就是说我自认为我受了委屈了，其实不是，我没有让他就是说是过上这个好日子，最起码就是没有让给他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这是一方面。因为结婚之前吧，什么都没有，他但是他什么也不嫌弃我，就图我这个人。但是我这个人吧，结了婚之后吧，反而什么都没带给他，光让他就是说是
1: 着急了，
0: 着急上火，然后委屈，反而我还老是让他来反过来再去安慰我来，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二年，我媳妇就是怀了孕，当时挺高兴，但是后来没想到吧，确实没想到是宫外孕。就我们俩当时大夫给我们说的时候，说是不排除有宫外孕，因为我们俩就说是也不想面对这个现实，还抱有侥幸心理，说再等一等。最后这一拖，最后特别危险，我们到医院一检查，那个数值已经飙到好几。

0: 所有的压力就发泄到这个医院里边，但是我能给谁发泄？不能给人家大夫说，是吧？我就全发在他身上，就是进了，只要我进了那医院，我就发脾气，我就冲他发脾气。
1: 真正要做试管的时候，对于女性来说，其实是非常受罪的一件事，
0: 伤害特别大，
1: 是吧？
0: 是。
1: 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事就离家出走，你有没有想过分开算了，别跟他过了？你有没有想过呀？
0: 也有过两回，我们两个就是都到了民政局了，就差点离了婚。
1: 哦，哪一年呀？
0: 我记得一回是2018年，然后还有一回是2020年，有两回，我俩闹到民政局了。
1: 2018年是因为什么？
0: 是因为他开车，然后那个我就叨叨他。那天我们是有急事儿啊，然后他开的有点慢，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车，他开挺慢的，然后这边吧能超车，我说你超车，我说你快点，我就往副驾驶那儿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完没了的嘟嘟，把他给嘟嘟急了，然后行，你开吧。把车停到路边上，他就走了。其实说心里边的话啊，肯定就是这么多年也有感情，就是真离婚肯定我也不想离，但是我就是想拿这个离婚呀，把他这个冷处理，这个离家出走的这个坏毛病吧，就是给他
1: 搬搬这个劲儿，是吧？
0: 你
1: 没事别老离家出走啊。你怎么跟他提的呀？
0: 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啊，然后我给他发微信，我说你回来吧，我说你总这样也不行，是吧？我说我这儿也要着孩子，也受着罪呢，是吧？我说你不但不包容我，我说你还又走了，不管我，把我自己逮在家里边啊。我说你回来吧，我回来，我说咱们把这个事儿说说，如果能过咱们就过，如果不能过的话，我说咱们就离婚。他就回来了，也是谈不好呀，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1: 你同意了？你想离呀？
2: 没有，我不想离。
1: 你不想离，你答应的那么痛快。
2: 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种自负吧，就是那种倔强吧，我知道自己错了，
1: 就劲儿到那儿了。
2: 对，
1: 到民政局了是吗？
0: 到了。但是到民政局，其实我是发自内心，我不会跟他离婚，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是他不犯这个周劲的时候他特别好，而且人品也特别好，我不可能跟他离婚。因为我们家离这个民政局不算远，我们俩就溜达去的，他在我前面溜达，我能看着他溜达的也很慢，然后我在后边溜达的也不快。在他没注意的时候，我给他大姐打了个电话嘛，我说我跟你弟弟要离婚呀啊。他大姐怎么了，你们俩这是遭什么呢？他大姐赶快骑着电车就过来了。他大姐离着我们那儿也不算远，到那小广场让他大姐看见我们俩了，先说的他啊，你干什么呢？你们这么折腾，放着好日子不过啊？马颖这儿那么要着孩子是吧？你不体谅他，然后拿着我们那个身份证户口本，他大姐就拿走了。然后你们俩回家吧啊，你们俩回家冷静冷静去啊。
1: 这本来两人也不想，这台阶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咱就下来吧
0: 啊，
1: 回去了。
0: 到了家我俩就是，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他就抿嘴就想笑啊，我一看他，哎呀行了，就这样吧，我也一笑也就没了气，也就一点气儿也就没有了。
1: 哎，侯猛，第二次是因为什么呀？
2: 那是2020年，他爸就是我老丈人吧，心脏有点不舒服，检查完之后吧，说是这个心脏这个血管有2条堵塞的比较严重，需要进一步检查。当时大夫给了2种方案，第一个就是做这个加强 CT 啊，做加强 CT， 如果就是说是没什么毛病的话，问题不大的话，咱们保守治疗。第二种方案就是做那个造影，对身体的伤害性，或者老人受的罪比较大点，花钱比较多点，但是这种方案嘛，就是说是一次到位，检查的更仔细一点。当时我们俩都开始商量呗，我说那个先做个 CT 吧，是吧？别让老爷子受罪了。他说不行，他说你怎么也到医院来了，是吧？一次性我爸查清楚了，咱们都放心了。我说你看了吧，那个又受罪，花钱又多。然后一直到要确认最终方案的时候，我们俩给他爸送饭的时候，在医院的门口，然后他说到底怎么着啊？我说就做 CT 吧。他说还不行。我说他就非坚持他的意见。我们俩又在医院吵起来，吵起来之后，后来谁也不让着谁。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当时他这一句话说完之后，我特感觉我这么多年就是说在这个家当中，因为我渴望有一个家，在这个大家当中我也渴望被认可，所以说他说完这句话，我感觉就是他把我排在这个家庭成员当中的一份子排除在外了，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当时我那种，
1: 其实你对他爸爸的照顾也挺尽心的。
2: 对，那两天因为我也就说是忙前忙后，因为他我这边没有老人，他爸妈对我也拿当亲儿子一样看待，对我也特别好。然后他爸住院了之后吧，我感觉我应该义不容辞的作为一个男人冲在前边去把这个事儿担起来。他突然说那句话之后吧，让我就感觉说
1: 好像白付出了，
2: 白付出了
1: 啊。
2: 当时我一瞬间
1: 生气了，又走了，是吗？
2: 又走了。我走了之后吧，因为当时他爸也住着院呢，说实话我也放不下，再怎么着咱是也这么多年了有感情的，但是我也

0: 说话不怕你们笑话，我还是没有主动联系他。
1: 嗯，
0: 在两三天头的时候吧，我一直担忧着呢。哎，我媳妇给我发微信，她说那个你过来吧，回来吧，是吧？老人还在医院呢，你懂点事儿，咱俩要过，咱们俩以后约法三章，你反正你不能老是这样走了。我还做着试管，我是一天顶着这么大压力，受这么多罪，要不过咱们俩都办。其实我是也想回去，他一说来了微信之后，我挺高兴我，但是我一看他说那句话，我那个倔劲又来了，我顺嘴又说了，还是别过了。后来我媳妇一听这个说。不过哈，咱们都离吧，你回来吧。
1: 啊，
0: 所以说那天我们俩又去离婚去了，
1: 又去离婚去了，
2: 又去了
1: 啊、嗯。这次为什么没离成？
2: 其实我也又搬了个救兵，我给我闺蜜打的电话。
1: 哦，又搬救兵了。
2: 对对对，我闺蜜也是在医院上班嘛，她那天正上班，我说那个我跟孙猛离婚去，应该是她就把她手头的交代了一下，她就赶快过去了。但是我不能等着她呀，我们已经走到民政局了，我得进去啊。反正是拍了照片了，也让我们写了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一个什么单子，然后到最后一步有一个那个财产分割，然后说你们这个单子得写，你们得填，然后他就说啊，我没有财产，我什么也不要，但是这个步骤我们必须得有，这个单子你们必须要填的。我们两个就把那个他给的我们那个财产分割的单子就拿到外边来了，哎，正好我们拿出来了，我闺蜜就气了就给我说，你又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了？你这又折腾到这儿来了？然后我闺蜜就说她啊，你老是那么一次一次的你就走，你说对她的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呗？这么着就弄把我们俩又拽回去了。
1: 嗯，两次还都是你搬的救兵。
2: 对，因为我本心是不想跟她离婚，因为她这个人确实对我特别好。
1: 除了那个轴劲儿上来的时候，
2: 对对对，除了轴劲儿上来啊。
1: 那我问一下红萌，你是不是内心已经笃定了、拿准了，她肯定不会跟你离？
0: 从我内心来说，我本意我不可能跟他离去，
1: 哦，
0: 所以说我觉着，毕竟俩人这么多年了，都有感情了，我觉着他离不开我。我媳妇为了家付出这么多，我每次闹气吧来，每次还伤害他，他还得顶着压力，受着委屈，还得来安慰我来，还得挽救这个婚姻，挽救这个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年取卵，因为我媳妇吧，她就说有这个先天性心肌肥厚，每天吃一个稳定心率的药就行了，不严重。但是到医院里边肯定是你。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取卵手术都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个取卵针这么长，当时我就在手术外边听着我媳妇那种哎呦撕心裂肺的那种，就是说是此起彼伏的那种声音，就是我能哎呦在外边特别无助特别自责，我都感觉着我就这么多年我这么对她，她就是受这么大苦，我太不应该了。当时就我感觉就是说他要出来的话，我就说是我以后一定好好珍惜他，好好对他。
2: 因为那次是我取卵最多的一次，因为我一共是取了四回嘛，一共做了八次取了四回，然后就那次是因为打那个促排卵的针，是一共是六个卵泡，在这个中途吧，哎呀疼的我就是这个穿的那手术室那个衣服已经就是全是汗了，我把人家那个小护士那个手都给人掐紫了。那手术室门一开，他就立马就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呀我当时他就抱着我，我说没事啊，我说都取完了挺好的，我说你别哭了，因为好多人嘛门口
1: 特别心疼你。
2: 对对，特别心疼我。当时我就感觉虽然我身体疼，但是就是看得这么心疼我吧，确实就是我付出的这一切都特别值。当时人家就问我，你这么疼，你中途没想过要放弃？我不取了，你取俩得了，我不再取了。没有，真是没有想过要放弃。我就觉得多取出一个来，我就会有
1: 多一点希望。
2: 对对对，当时我就这种想法。
1: 那我们回到开场的那一次吧，啊，你们那一次怎么收的场啊？
0: 当时我看见那个手机消息之后，赶紧都回去，我说回去。想跟我媳妇去坦白承认错误，我在路上想了好多种怎么跟她说，怎么保证以后日子怎么过。但是当我回去了家之后，我把门一推开，我媳妇她一下都抱着我了，她不让我说话。然后我都跟她承认错误，我说媳妇我太不应该了，怎么着？她说你别说了。
1: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道歉吗？
0: 对，我都跟她说，我说媳妇我太不应该了，我以后我坚决不这样了，我说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了。
2: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沙发上坐着，那天是晚上八九点钟吧，然后我就听见门响了，哎，我就知道是他回来了，我这心里面这个石头又一下就落下来了，然后我就一把抱住他了，他就第一句话就是，媳妇对不起，我错了，他说那个又让你担心了，我以后不会离家出走了，我以后一定会改掉这个臭毛病，我就是当时我就特别坚信你能做到。
1: 他后来又离家出走过吗？
2: 没有过，
1: 自打那一次没有离家出走
2: 过，他就彻底改变了。然后当时那天晚上吧，我们俩就敞开。

0: 潘鑫飞这么说，说到了有两三点钟，然后给我写的保证书，就保证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就当下解决。但是他也做到了，从那会儿就到现在吧，我们俩只要一吵架啊，他从来不会让我就是生隔夜的气，就是肯定就让我头睡觉之前呀，把我哄乐了啊，他才让我睡觉呢。
1: 哎呀，
2: 可以呀，
1: 改变的特别好
2: 啊，
0: 说到做到是吧？
2: 对，
0: 嗯，
1: 你们的试管做的怎么样？你们有孩子了吗？
2: 没孩子，总共做了8次没孩子。 专家给我们特别直接、特别坚定的说，不建议你们要孩子了，说你们第一就是说你这个身体状况不允许，就是说是成功几率特别低，人家专家都这么说。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即使你怀上了之后，对这个胎儿、对这个母亲，就是说这个危险系数特别高，属于高龄产妇。
0: 那专家给了这样的一个确定的消息，马颖能接受吗？
2: 当时他在那个诊室里边，他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心里边也特别难受，但是我不能，我们俩都哭去，在日子再过是吧？我不想让他再受罪了。他每一次你看，之前说那个就是去卵手术，我媳妇都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就说这身体伤害特别大，也经历过这么多之后吧，我感觉就是说是有没有孩子不重要，关键就是我们俩人咱们往前看翻篇吧。但是他还是放不下，就有一次我们俩出去逛街去，我因为我想。 在有限的时间内，就说是下了班，让他散散心，转移转移他注意力。那天在一个小广场前边，我们俩正走着道呢，我没注意，我看他不动哈了，不走了。然后我就看他，我一看他都哭了起来。我说怎么回事？我说动不动就哭呀，干嘛呢？我再一看前边那个广场上有个孩子在那跑着玩，然后有两口子在追逐孩子玩，就嬉戏打闹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赶紧劝他，我说咱别这样了，我说咱们是吧，往前看。
0: 所以马颖是不是在那个阶段，鸿蒙给了你很多的安慰？
2: 对，他也是，他给了我很多安慰和鼓励。我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我们两口子只要活好，然后把我父母照顾好，我们一家四口健健康康就特别好。
0: 对呀，
2: 啊，我就很知足了。
0: 所以鸿蒙，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表达你的歉意呢？
2: 我们俩经历这么多事儿，确实是。
0: 他受的苦可能比我这一辈子受的苦要多，所以说我想也是心疼他吧，也想就是说表一下我的这个态度，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改掉我这个臭毛病、坏习惯，加倍的对他好，给我们俩这个日子过好了，不让他再受半点委屈，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经历了这么多，你们关爱好彼此才是最重要的，踏踏实实过日子，好好的对老婆好。
3: 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4: 两位好。
3: 命运啊，有的时候可能让你失去的东西，只要你足够的坚强勇敢，它可能有一天会把你失去的东西再给到你。鸿蒙，就像你从小原本不是你犯的错，但你却无辜的受到了惩罚、责难的这些创伤是有关的。 所以他就会让你有一个应激性的反应，总是害怕这盆脏水又泼到你头上。所以，你刚才说这肯定是我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他跟你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护，让你有一种强烈的被关注的渴望，以及他跟你曾经童年很多被欺负的这样的一个创伤是有关的。所以我想跟马颖说，你知道你先生就是。 为什么老没事就离家出走？其实离家出走是我选择不要，他对于被抛弃有太大太大的恐惧了，所以与其我坐以待毙的等着可能我处理不了的关系把我给扫地出门，还不如我先发制人，这样的话至少我不用再去体会被抛弃的那种恐惧和绝望，而不是说因为他不够爱。 因为有你在，就弥补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缺憾。我相信你们的爱，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未来，一定能去寻找到你们更多的幸福。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的生活充满了欢笑。谢谢，
5: 谢谢陈伟老师。
0: 你们好，谁说有孩子的女人才是完整的女人？ 因为我觉得你拥有很完整的爱，不是每一个女人在面对鸿蒙这样的丈夫的时候，都可以如此的坚定，如此的有力量。我有时候觉得你们结婚有10多年了，11、12年了，他以平均每年离家出走一次的这个频率。 在这个婚姻

0: 姻当中，你觉得有几个女人可以做到像她这样？有几个能做到？我觉得很少。所以孩子就能提示一个女人完整吗？不是的。当我听到你们两次走到民政局门口，然后两个人都其实特别坚定地说我不会跟他离婚，我怎么可能跟他离婚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被撞了一下。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手，特别另类的又特别温柔的一种很深情的告白。所以还是那句话，看见自己身边所拥有的，手里所拥有的，不要看我没有的东西，好好的去过你们的人生。祝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富足，内心的富足，更加的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陈薇老师。
2: 欢迎二位。我们在尊重很多东西，我们才能活得好。人生的成功就在于你在限定条件下活出精彩。所以尤其是像你们做过努力，彼此其实关系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你们得到了升华，更恩爱了，不是？所以我更多的话想跟小宋说，记住了，要过幸福的老公生活，永远听老婆的话，因为你是爷们儿，因为你爱她。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你们在这个舞台呈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的，很有代表性。没有孩子，我们怎么样面对？怎么样能够通过两人的努力，也能把日子过好？而且老宋今天所有的告白挺触动我的，真是把颜面扔到了地上。只有他愿意跟你过一辈子，他才会这么勇敢。祝你们小两口和和睦睦，越过越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评委老师，
3: 谢谢评委老师，
4: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媳妇儿，你还记得这是哪儿吗？
1: 记得，这是你最后一次离家出走住的那个宾馆。
0: 这张照片可能在我手机相册里边，我是永远不会再删除了，因为它能时刻提醒着我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以前总认为我在这个咱们这个婚姻里边，我是自己受委屈最多的那一个，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逃避、冷战，一次次的去伤害你。所以说今天想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给你道个歉，以后一定会竭尽全力好好对你，加倍对你好，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媳妇，我错了。
1: 老公，其实我也有些话想跟你说。我这脾气是急，有的时候说话也不注意，不经过大脑，伤害过你。但是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就是让我托付终身的人。

0: 朴实的一对小夫妻，祝福你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活好自己，开心最重要。嗯，好吧，
1: 好的，
0: 谢谢你们来了。哎，谢
2: 谢主持人，谢谢三位嘉宾，
0: 谢谢，
2: 谢谢观众朋友。
1: 媳妇，对不起，我错了。
2: 就是让我托付终身的人，
1: 媳妇一定会。

0: 加倍对你好。
1: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吵吵闹闹的在一起啊，是很多夫妻相处的画面。但爱就是这样，关键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呀，能够一起扛才最重要。所以，珍惜彼此，关爱彼此，过好当下吧。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信仰，
6: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7: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8: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9: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10: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11: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2: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13: 为了方便照顾你。
12: 因为那个时候我三分钟五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我非常的自责，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也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14: 俺的孩子不能急，我不要命，我就叫我孩孩子哭，我的孩子为了顾孩子，
13: 顾孩子，
14: 我不管他了，我就是死了我解决了孩子。
12: 我就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

0: 水汉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签。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

0: 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喂，张阿姨。
1: 相公，你妈妈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仔细说怎么回事？
1: 我带她去小区的转，有人问路，转过头她就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这个保姆怎么当的呀？你知道了呀，老年痴呆的病人一刻都离不了的呀。
1: 我晓得，对不起啊，相公，对不起。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currently unanswered。
0: 喂，妈，你在哪儿？我是星辰。
3: 我要到大机构去买菜，今天我要给你弄饭的嘛。
0: 你现在在哪儿？
3: 晓得的是到哪里了哦？应该要到了吧？
0: 喂，喂，妈，妈。

0: 老陈，我妈来过吗？哟，是新城的。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妈呀，她刚刚来了的，在我那儿买点儿去。他们没说什么吗？哦，他是今天是你的生日，要赶紧回去给你做饭了。还有呢？还有，他说了就走了。好，谢谢啊。哦，对了，他还说他要去买花椒海椒，说屋头那个不香，要到老地方去买。
1: 地方。现在妈妈问你，哪点的花椒香？
2: 谢家湾。哪点的海椒辣？杨家坪。嗯。
0: 好，谢谢老陈。
2: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想当初，你和你妈从大渡过那边跑到我那儿来，怕现在娃儿都多大了哦。

0: 先生，
1: 哎，你好。哎，
0: 通过您提供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是从下午2:37的时候到达的谢家湾车站，30分钟以后前往了通往鱼洞方向的列车。
1: 谢谢，太感谢了。
0: 那您可以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鱼洞方向的工作人员，帮您留意一下您的母亲吗？
1: 西山村，麻烦联系一下西山村的人员，谢谢啊。
0: 好的。
2: 有消息了，新山村站的乘务员反馈，有个老人的手机没电了，出不了站。从样貌上看，应该是您的母亲。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都是大渡口，再坐一站都是家。那啷个变了呀？我打不到方向了。
1: 妈，我们从新山村搬出去十几年了，
0: 我好像有点老糊涂了呀。儿子，你带我回家嘛。
2: 记忆正在消失的母亲记得我的生日，记得坐了20年的二号线的每一个站名，因为他们是家的方向，

0: 行前指道，过了马王场，平儿就是大渡口，再坐一站就是家，不要走错了哟。
1: 妈，
2: 行程没错的嘛，过了马王场，平儿

0: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1: 为了方便照顾你。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三分钟五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我非常的自责，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也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2: 俺的孩子不能急，我这不要命，我就叫我孩子，我的孩子，为了顾孩子，
1: 顾孩子，
2: 我不管咋着，我就是死了，我解决了孩子。
0: 我就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

0: 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都解决了，快上车，快！
1: 那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0: 报告！
1: 待て。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
0: 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海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
3: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4: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捜査閣下、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哎呦，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敌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哎，哥们儿，还我衣服！还我衣服！还我衣服！

0: 只剩咱们四个了，小娘既然都死了，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那你呢？我先去趟医院。
1: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0: 好，走。

0: 出てけ。
1: はい。

0: いい女だな。
1: かわい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さあ、こっちへ来い。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拿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你给。

0: ずるいやつ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一会儿飞腾走，
1: 柱子、强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婆和他们往江边撤。
2: 这次我厉害，你们比我有用。
3: 让他们废话，
0: 你的枪法有我准吧？
1: 那大不过就跑，
0: 给你撤。
2: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0: 强子、柱子，走！

0: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喝着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

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

0: 会成为丁香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0: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 更有利于疏导粘人吸收。

0: 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生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

0: 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

0: 何时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洋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洋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洋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洋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洋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洋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

0: 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六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强强强， 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

0: 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公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套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1: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1: 哎，干嘛呢？小心！

0: 你叫什么名字？王兆林。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兄弟，领点食品。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是我。报告陈团长，属下的候多时了。啊？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0: 刘司令可好？
1: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
0: 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这
1: 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谢了，兄弟，走。你叫什么名字？
2: 哪部分呢？敢撸啊！他们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3: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2: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
3: 你敢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吓唬谁呢你？
2: 大人饶命！
3: 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2: 你是什么人？这是你的兵。
4: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3: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这
4: 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2: 到底是什么人？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3: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2: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 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4: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

0: 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弃城，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2: 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室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0: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1: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0: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疯子，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3: 是。
4: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美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0: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5: 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0: 疯子，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6: 我跟你们快走。
7: 我也是。
0: 快走吧。
1: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2: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1: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放去干。
1: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4: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4: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先放，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3: 啊，在我后面呀、啊！
4: 在我后面呀、啊！哦，
5: 在你后面呢、
4: 啊，
5: 在
4: 哪呢？
5: 后面，
4: 后面，
5: 后面呢？
4: 后面，
5: 在哪呢？
4: 后面。
6: 吴妈。啊，
7: 少爷，你怎么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北安阿姨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她一声。
1: 哎，好。来，孩子们。
8: 哎呀，
9: 太太，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10: 天嫂回来了，
9: 少爷
10: 回来了，
9: 少爷。
7: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7: 你呀、啊，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7: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哎，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7: 看看，
11: 天哥，
1: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11: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1: 那就好。
7: 这个，
1: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7: 你就是孟小姐啊？
12: 来来来，晚上好。我看看，
7: 好，好，怎么样，燕芳没有欺负你吧？
12: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7: 好，
1: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
13: 哦，阿姨好。
7: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13: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2: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13: 你是日本人？
7: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好了，说来话长，反正他也是个

0: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1: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0: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抹你脖子？走开。
0: 哎，子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你给我放开。
0: 起开。
1: 最后，快，青青，
2: 最后，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宁的，
1: 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2: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0: 日本人不坏。
3: 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还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0: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3: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0: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1: 翠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妈，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芳，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啊，好，去吧，国事重要。
1: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放心。
0: 天放，
2: 你怎么要出去吗？
0: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3: 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4: 行，妈，我们走了。
0: 走。
3: 红了，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2: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3: 那你注意安全。
2: 嗯。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楼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好，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这怎么回事？支开枪！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1: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3: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4: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4: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4: 是吗？
5: 来来来，
4: 是
5: 特工部杜岩。
4: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4: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8: 报告。
5: 进来。
2: 报告，
4: 陈天放向您报道。
9: 天放，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
10: 武汉危急啊。
9: 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4: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9: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3: 校长决策英明。
4: 司令，我能做什么？
9: 你呀，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5: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9: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4: 是。

0: 天放紧急叫唤，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1: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0: 加上我，还剩四个。
1: 杜爷，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是。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爷会告诉你。是。
0: 你们先下去吧。
2: 啊，
3: 司令，
0: 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人呢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3: 他来刺杀谁的？
2: 八成是。<笑>
0: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4: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5: 田峰，
4: 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5: 是。
4: 去吧。
5: 你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4: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
5: 说吧，什么任务？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
4: 这是接头地点。
5: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4: 保证。

0: 来，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4: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5: 喝着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

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

0: 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0: 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1: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4: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1: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5: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0: 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江直销，好羊奶厂江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
1: 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0: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

0: 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

0: 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1: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3: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0: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1: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5: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6: 为了方便照顾你，
5: 因为那个时候我3分钟5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我非常的自责，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也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7: 俺的孩子不能急，我只不要命，我就叫我孩子哭，我的孩子为了顾孩子，
6: 顾孩子
7: 我不管他了，我就是死了我就解决了孩子。
5: 我就希望你不要对我打。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我们如何定义乡村？美字是核心要义，绿水青山生态美，产望人心生活美，巴渝乡村和美，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域一体，城乡空间广阔，潜力巨大，而最大的潜力和后劲儿也在乡村。重庆正在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从生态到生产到生活，重塑乡村空间布局。目前整治总面积已达2355平方公里，五个项目入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典型案例，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以土地提质增效为抓手，一纲举万亩章，乡土之上的广袤天地正在发生着新的价值裂变，为乡村振兴勾勒出新的图景。今日聚焦，我们一起走进田园沃野。
1: 立夏之后，大足区十万镇长虹村里已经有了朝市丰收的景象，连片的秧苗碧浪滔滔，睡莲在稻虾田里绽放，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画卷近在眼底。而眼前的良田，过去曾是村民口中的烂冲子，地块零散，路渠不通，最小的一块田还不到一分地，大型农机进不去，转不开，种地效益低。随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落地，规整了碎片田，完善了基础设施，机械化率提高到了90%，外来的产业进了村，村民可以流转土地，也可以在家门口务工。
2: 如果打点工啊，些七八十块边，基本上的零花费用各方面都可以解决了。
3: 土地啊，你规模化了，养虾的那组、养鱼的那组啊，他都来包起，他的经济价值都很好。
1: 更长远的价值来自于特色产业的培育。村里建起了1000多亩的稻虾种养基地，发展稻虾共生特色产业。通过睡莲净化水质，养出的小龙虾品质优良，运输成活率超过98%，在线上生鲜平台稳稳立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还包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的乡村面貌吸引了不少年轻创业者奔赴。00后创业者刘之莹就是看到统一规划的古雅村落，一眼心动留了下来，契约一签就是20年。这个紧邻大足石刻景区的村子，发展起了研学游、乡村游等融合产业，50多栋闲置农房叠变为民宿、茶艺馆、蜡染工坊、特色餐厅等，形成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增收，户均年收入突破10万元。大足区的例子只是一个缩影，重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已累计实施项目53个，其中5个项目入选全典型案例，为丘陵地区激发土地新动能提供了重庆经验。
0: 乡村振兴本质是产业振兴，立足于土地的产业振兴是乡村的主业，如何挖掘潜力，生态特色农业是重要的破题之道。在重庆，全市3800万亩生态特色农业蓬勃发展，年综合产值已突破4500亿元。2025年，重庆粮食产量创下近20年新高，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21:1，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已达65%。2026年的目标力争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3.5%以上，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达到80%以上。简而言之，就是

0: 农业效益要显著提升，农村活力要充分释放，农民收入要持续增长，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上占得先机。
1: 当初夏的风吹拂田野，潼南的万亩小麦田迎来了成熟期，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割麦子、脱粒、装袋一气呵成。今年潼南小麦实现了耕种防收全程机械化，综合机械化率达99%。
2: 持续加大先进农机的推广力度，推动两种两法两机的深度融合。
1: 在荣昌区，机械化收割同样高效，秸秆粉碎后直接还田，增加了有机质，为土壤的后劲勃发打下了基础。
3: 收割后我们要准备种高粱，每亩每年可增收1000多块钱。
1: 为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重庆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推进机收、发展综合种养等举措，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不断培育特色产业，擦亮乡村名片。开州区因地制宜发展中蜂养殖，打造甜蜜经济。眼下蜂农们正忙着采收今年的头茬蜂蜜，一年两茬蜂盖蜜，年产值能达到7000万元左右。在开州区南雅镇的连片稻田里，也是一派农忙景象。当地以稻虾共作盘活闲置田地，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垫江则已建成30个水稻加综合种养基地，水稻田成为生态调节器，养殖尾水转化为有机肥，每亩稻田可减少化肥使用30%左右。在这座丘陵山地为主的城市，生态高效农业正在重新定义脚下的土地。五彩斑斓的田野里，多元生长着乡村蓬勃的自然之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城乡的融合发展、乡村的全面振兴都成了乡村相关的高频词。重庆正加快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做好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文章。山区库区走向强县富民现代化是未来的发展空间所在。按照这样的蓝图，城市聚焦创新、效率与全球化，农村从生产型、保障型农业向发展型、价值型的农业加跃升，资源要素流动顺畅，配置优化，城市带动乡村，协同效应和集聚效应正在显现，城乡之间的壁垒被不断的打破，时间距离越来越近，同频共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乡村奔赴渐成潮涌。
1: 从中心城区出发，一脚油门下去，一条路直达，只要40来分钟就能一头扎进艺术与田园交织的诗意画卷中。在璧山区七塘镇将军村，一家来自浙江的乡村咖啡品牌店带火了乡村的流量经济，越来越多年轻人化身乡村主理人，掀起爆改乡村的热潮，广袤乡野再次成为干事兴业的热土。重庆以强村富民综合改革为抓手，因地制宜升级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既打出了拳头产品，也保留了乡村的原汁原味。以七塘镇为例，当地创新采用整村运营模式，资源统筹、业态融合，摸索出一条城乡协同联动的路径，集中了更多力量汇于乡村。
4: 比如说争取资金累计超5000万元，撬动社会投资6000万元左右，
1: 用机制改革打通壁垒，以基础建设拉近距离，以综合整治注入活力，让城乡之间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是重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主要抓手，不仅释放集聚效应，也在激发内生动力。荣昌区直升镇的小院经济有声有色，村民围绕小院抱团发展，盘活了300余亩花田农场，还搭建起全市首个小院级数字平台，打通包括务工就业、农产品销售、乡村治理等在内的服务链条。种种措施落地，有如一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在乡野间徐徐展开。从高标准农田到现代生态农业，从拓宽增收渠道到提升乡村风貌，一系列重庆实践让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和美乡村渐行渐近。
0: 小乡村有大容量，留得住山川河流，也容得下人间烟火。生态向好与产业向新怎样融合，怎样转换，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我们来连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教授，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5: 同信正在推动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那我们看到乡村振兴不是旧乡村论乡村，是与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等的进一步的结合，把乡村的多元价值进一步得到体现。一方面它体现了一种产业上的融合，然后不管是农文旅的融合还是三产的融合，产生多种业态的叠加效应。还有一个呢，就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上的融合，进一步的带动了城乡融合，产生了一个整体的综合效益，或者说叫做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随着数字的新基建，随着生态的优势的发挥，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乡村中的很多的资源能够转化成价值，把绿色生产力和新的数字经济等等结合起来，去激发乡村中的新质生产力，激发乡村振兴的新动能，让我们有更好的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的更大的空间。
0: 爱爱远人村自古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信当我们从生产者转向价值创造者，古老的乡土将迸发出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活力，在美与富并行的路上越走越精彩，乡愁可寄，未来可期。

深秋的中国北方已经显出几分萧瑟，发黄的草场，边地慵懒的牛羊，天高云淡，节奏舒缓，人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这里是以游牧为主的女真人统治下的五国城。十多年前，女真人建立了一个王朝，并借用此地一条河流的名字将王朝命名为金。这个从人群深处走来的男人已经在五国城生活了四年，但从服饰装扮上来看，他跟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的神情举止分明又透露出游离于此处的气息。北境之地生活寒苦，所有人都忙于生存，没有人介意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叫赵吉，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原城市开封，那里是一座繁华的都市，他在那里生活了45年，但是他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但此刻过去岁月里的荣耀屈辱似乎都已被深深埋在了心底。他竭力想忘记过去，但每每不经意间的回首就会让他失神。那些来自他家乡的美丽服饰，那些自信而骄傲的神采，都会刺痛他的内心。年少时，他很喜欢南唐后主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100多年前，李煜为自己写下的这首词，仿佛也是为身处五国城的赵吉而写的。他想念他的故乡，想念那些如梦幻一般美好，但再也无法重来的昨天。

赵佶曾经是北宋的皇帝，后世更熟悉他的庙号宋徽宗。公元1126年，在他禅位给儿子几个月后，靖康元年的正月，金朝大军南下渡过黄河，直逼北宋的都城开封。经过将近一年的艰难守卫，在冬天来临的时候，金军攻进开封城，他们在城中洗劫了整整3个月。公元1127年，金人押运了1050辆车的财宝和书籍，准备北返。已成为俘虏的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要求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随大军一同离开京城。临行那一天，赵佶对着皇宫和祖先宗庙的方向跪拜辞行，伏地后悲痛欲绝，甚至无法起身。他们一路向北，走走停停，7个月后到了中京，但这还只是他们北行的第一站。赵佶时常会非常沮丧痛苦，他只有读书。他看了一些历史书，以前他并不喜欢读史，但这时在读，他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在中京时，他写下一篇文章回顾汉唐历史，他反复说，伟大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但是也要注意与北方邻国的关系，这或许就是他对自己帝王生涯的总结和反思。只是

30多年前，赵佶还不是皇帝，他的封号是端王，当朝皇帝是他的哥哥。在唐帝国崩溃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后世称之为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几十年时间，分裂与战乱不断，赵佶的先祖赵匡胤则在这场乱局中崛起，建立了宋朝。经历了130多年六位皇帝的经营之后，端王赵佶生活的宋朝正处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中。少年时的赵佶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他的生活轻快而明亮。在宋朝，皇子们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职务，他们被赐予充足的俸禄与所有象征性的特权，只管纵情享受生活就好，前提是他们没有想当皇帝的野心。赵佶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负责教学，并有四位宦官负责管理。教材中有孔子、孟子的儒家经典，也有法家著作，他的老师也会给他讲授历史，比如秦始皇、隋炀帝的故事，并告诫他挥霍无度导致亡国。当然，在端王赵佶看来，这些帝王之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他感兴趣的是艺术，对此他有极高的天赋。他的两位叔叔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书法与绘画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这是赵佶的榜样。他的人生大概率就应该像他的叔叔们一样，神游在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想象和创造出各种美的事物，尽情挥洒精彩飞扬的一生。人生永远充满意外。公元1100年，皇帝突然病故，没有子嗣，继承人只能在五位弟弟中产生。皇太后很喜欢赵佶，她力推赵佶继承皇位。虽然也有大臣提出，端王看上去不是很稳重，但是这样的意见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几乎是在忽然之间，赵佶成了宋朝的第八位皇帝。这彻底改变了赵佶的人生。假如皇位由其他兄弟继承，他就可以继续过去的生活。但既然这个结果无法改变，赵佶想要做个好皇帝。其实皇位只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戏弄。在他出生前，父亲宋神宗为让王朝变得更加强大，重用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政，史称熙宁新法。从科举考试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但新政的推行遭遇了巨大阻力，朝中大臣因此分成守旧派和改革派。赵佶刚登上皇位就定下一个任务，他要改变这样的派系斗争。显然他低估了其中难度，他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在宋朝，君臣共治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也形成了一种治理结构。

皇帝赵佶看似拥有所有的权力，但他必须先做通大臣的工作，因为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总是有各种方法抵制他。而且赵佶还不得不面对两派政见不同的大臣，筛选评估他们相互矛盾的建议。为此他打算兼用新旧两派的官员，但是双方积怨太深，难以缓和。赵佶很快就感到了厌烦，他决定彻底倒向一边，追随父兄，推行新政。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年号“崇宁”，意思就是崇尚王安石的熙宁新法。

也是在崇宁元年的春天，赵菊起用了一个同样支持新法、同样擅长书画、也更懂他的大臣，这个人叫蔡京。赵琦很喜欢蔡京，甚至把他们一起在松下抚琴和听琴的场景画了下来。看起来他们并不像共商国事的君臣，更像是一起吟风弄月的玩伴。赵琦轻抹慢挑，沉静安宁，蔡京谦卑恭谨，侧耳倾听。在画作上，蔡京提了一首诗：银纸调商造下铜，松间已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而赵佶则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为这幅画题名听琴图，并盖下了天下一人的闲章。天下一人是赵佶的内心向往，而蔡京很懂得如何让皇帝拥有天下第一人的感受，在这一点上他堪称皇帝的知音。不仅仅蔡京懂赵佶，蔡京的儿子也很懂。他对皇帝说：所谓国君，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这样辛劳的度过还有何意义？此言深得君心。赵佶继承的是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都城开封时称东京汴梁，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到了赵佶的时代，东京已经跟数百年后的现代城市几乎没什么两样，街道巷口不再有栅栏，人们可以畅行在京城的各个角落，临街的房子也都去除围墙，成了开门迎客的商铺、酒店、饭馆，商家挂出的广告牌琳琅满目，街边还有做各种生意的小摊贩。宋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国家的一切经济政策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稳定是宋朝君臣共同的治国追求，为此他们一直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宽松的政策带来了市场的兴旺，东京是宋朝最发达的一个商业中心，城内的大酒楼不胜枚举，据记载有正殿72户，此外不能便数。这些酒楼的消费

水平也很高，两人喝酒花费需要数百铜钱，一人独饮也必须用银质碗碟，可见市民生活的富庶甚至奢靡。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更亲民的饭店酒楼，菜蔬也很精细，当街水饭、熬肉、干腐，每个不过15文。每到夜晚，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肆勾栏，酒楼茶坊笙歌不停，沿街都是叫卖声，四处都有人在表演各种奇特的技艺。唐帝国时期的9小时宵禁政策此时也松弛下来，甚至名存实亡。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据说夜市的喧闹和乐声能传到10余里外，这样自由与斑斓的场景，身为端王时的赵佶是极其熟悉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流连忘返，沉醉其中。但当赵佶做了皇帝之后，这一切就停留在了记忆里。他不能再轻易地去到市井了，但他知道，他的臣民们正在安享每一个欢乐的夜晚。

0: 开封城的盎然生机被一位叫孟元老的人记录下来。就在崇宁二年，孟元老跟随做官的父亲来到都城，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他记下了皇城里的金银彩帛交易，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几千万。他记下了清明时节的出游，四野如市，往往就方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他还记下了元宵节金光灿烂的登山，临水殿里龙船夺标的比赛，宝经楼上男女艺人的杂技表演，还有天宁节女子舞队骑马归来时的盛况。很多年后，已身在南宋临安的孟元老回想起这一切，感叹不已。他将自己的十卷书取名为《东京梦华录》。北宋中后期的太平和欢愉，对于所有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场回味无穷的梦，包括皇帝赵佶。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

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宋代的饮食已经发展到了和今天相当接近的程度，煎、炒、烹、炸、煮、制、烤、蒸，无一不有。特别是中餐里最重要的两项技术，炒和炸，正是因为炉火技术的提升和食用油加热方法的进步，而诞生于这个时代。甚至，宋代还有了送餐服务。深宫里的皇帝，也可以借此享用人间烟火，与民同乐。但世界永远不止一面，有人锦衣玉食，有人依然饥馑贫困。商业的繁茂促进了大宋的文明，也因此拉大了社会收入的分化。赵佶想让普天下的臣民都能分享到一个好皇帝创造的幸福时代。登基两年后，他就开始强力推行一套社会福利政策，要求各州县都建立为穷人看病的安济方，在全国建立居养院，为那些无法维持生计的老人、孤儿、弃儿提供食品、衣服和住处。他还创建了漏泽园，用来安葬城市里的穷人，设立这些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养老院、孤儿院、残疾人福利院、公立医院、公墓的机构，所表达出的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许是赵佶作为一个艺术家内心的悲悯。他是个天生敏感的人，对自己治下的山川大地和民间疾苦，他有细致而丰富的情感体察，但作为帝王，这或许还远远不够。就在他当朝期间，粮价上涨，通货膨胀，导致贫民不断增多，这些更加尖锐的矛盾，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方法应对。尽管如此，年轻的赵佶一直很勤勉，他接手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天下一人的梦想定会成真。虽然打下江山的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但五代十国之乱让他对五人当政极为警惕。他的弟弟赵光义接任皇帝后，进一步确立文官政治，宋朝就此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

0: 赵佶更是一个禀赋纯粹的文人，他尤其关心这个国家的精神建设。重视文治的宋朝在立国之初就降低了科举考试的门槛，科目也更加多元，并加强了对舞弊行为的监管，创立了复试制度，推行殿试制度，一旦及第就可以直接出仕为官。王安石新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教育，他建议医学、算学等技术课程要在国子监的管理下进行，目的是提高专业化教育的标准，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赵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加系统的学校制度，园林设计、建筑、音乐、诗歌、图书编撰、印刷术等等专业都被纳入，当然还有他所钟爱的绘画。赵佶想要把所见所想的一切美好都绘成图画传于后世，他设立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招收了一批隐藏于民间的英才，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名叫王希孟。进入翰林画院后，王希孟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宫廷里有数不清的历代画作珍品，他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看并细细品味和临摹，那是皇帝赵佶的收藏。他也可以反复练习绘画技巧，画院会为他不限量地提供昂贵的颜料以及丝帛、屏风和装裱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会接受3年的系统培训，课程包括宗教、艺术、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建筑，此外还要学习古代词书如说文、尔雅中词源学的知识，以打下良好的书法功底。因为书画院的掌管者赵佶认为，绘画者应该对自己所绘的场景和人物有深入的认知，然后再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同诗人创作诗歌一样。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蕴含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画家绝非机械的匠人，他需要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王希孟就这样在线条与色彩的海洋里遨游。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

0: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

0: 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 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1到31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5度。上海阴，20到28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香港中雨，23到26度。长春晴，19到28度。沈阳晴，15到31度。乌鲁木齐晴转小雨，7到15度。宁川多云转阴，12到25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西安小雨，16到26度。成都小雨，19到25度。武汉多云，20到28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昆明晴，14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九集收集大作战。
1: 绿羊羊，只有我们两个人行不行的？要不我们找喜羊羊他们来帮忙吧。
2: 大家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由我保护你。
1: 不用怕，这里以前我来过，没什么危险。
3: 哇，这叶子好奇特呀！
4: 好多小生物，好可爱啊！
1: 我们不是来郊游的，快走吧！
2: 喂，
0: 飞羊羊，
2: 小叶子，看，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我有事。

0: 就是这里吗？这就到了。
1: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
2: 我可不觉得。